0: 而咧亦都有慢，其他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往市医院方向、湖景路出桂华路，而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有慢。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罗村或中间车道之前嘅事故而家仲影响紧。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嗰度有施工。高速方面咧，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俾我哋消息话，避涌站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而家排咗1公里。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咁今日咧同继续咧就讲下蚊嘅问题啊。因为咧就虽然话夏天多蚊，而家系咪真系各个夏天冇咁热啦，冇咁多蚊咧？咁样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呢段时间咧就睇翻咧，就啲蚊咧都仲系喺唔同嘅角落出嚟叮人。咁亦都見到咧，包括我喺小區咧都見到咧，就係物管方面咧都有一段時間仲喺度滅緊蚊。咁啊，對於防蚊滅蚊啊，反正呢兩年嚟大家都好關心啦，辦法都諗咗唔少。咁啊，包括我哋節目咧都介紹過好多期啦。咁啊，不斷就呼籲大家日常咧要點清積水啊，清理滋生地啊，就噴藥消殺啊咁樣。咁啊，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我哋之前亦都介紹過有一個方法咧，就叫做以蚊治蚊嘅。咁當然嚇，即係原理方面咧就講過下，但係實際上面即係話，可能真係去到一啲具體使用嘅環境啊，那個效果係點樣咧？咁最近睇到咧就南海桂城咧就話佢哋東義社區咧就用呢種以蚊治蚊嘅方式，咁就即係呢個換句話嚟講，就呢個方式咧就已經喺落到社區嗰度咧就係去應用。咁效果系点样？因为今日讲效果咧，就少不免咧都要同大家，特别系社区嗰方面做呢样嘢咧，就同日常咧就嗰个咩喷洒啊嗰啲嘢咧就有咩唔同啦。兼且咧就要计埋条数，即系话可能喂咁做要使几多钱啦，咁啊具体点操作啦，咁啊居民大家嗰个感受又系点样咧？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有包括咧疾控部门啊、社区啊同埋项目合作方咧，就帮大家就继续讲下呢种灭蚊嘅方式。今日节目咧就有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制股嘅股长啊柯志攀咧，咁啊喺电话里边嘅系阿柯股早晨，
3: 系早晨，
0: 咁亦都有咧就南海区桂城街道嘅东义社区嘅党委书记唐伟能嘅，系唐书记早晨啊，
4: 诶你好，大家早晨咯，
0: 亦都有咧广州市江氏杀虫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文峰嘅，江总早晨，
5: 早晨早晨。
0: 江总，因为之前其实就是你上嚟都帮我哋吓讲过呢件事或者呢个做法吓，咁啊讲翻话咧就即系东义社区点解会率先去尝试以蚊治蚊？咁呢个系疾控部门嘅统一安排，抑或咧就社区自发推动吓？咁啊对嗰个当地嘅蚊媒防控形势咧有咩咁特别咧？咁样或者咧请电话里边嘅南海区疾控中心嘅消杀与病媒生物防制股嘅阿柯股咧就帮大家介绍一下先嚟。
3: OK。以蚊治蚊呢个项目呢，我哋喺市疾控中心个统一安排下边呢，就已经做咗几年个试点工作㗎啦。即係喺南海区我哋都几年，呢几年来都有搵嗰啲社区去开展呢个以蚊治蚊呢个试点。咁我都积累咗一定个经验，就取到一定个成效。咁今年年初呢，区疾控呢就召集咗各个镇街卫健办同埋有啲有意向开展呢个项目嘅村居，就上嚟我哋区疾控中心呢边，就又聘请咗即系负责呢个项目嘅公司，咁啊过嚟我哋呢边做一个统一介绍。会上咧就我哋同埋嗰个公司嗰度咧，都对呢个以蚊治蚊呢个项目都进行一个详细嘅介绍。咁啊，我哋疾控部门咧建议佢哋如果系有经济能力嘅村居咧，就可以自己去同公司去进行一个接触，找村入边个各部地方去开展呢个项目。
0: 嗯哼，咁所以咧就呢次包括即系讲东义社区咧，就亦都加入到呢个项目里边。
3: 系，
0: 咁啊听过柯股介绍啦吓，咁啊或者咧就讲翻东义社区点解你哋会率先去尝试呢样嘢？咁啊社区啊点谂嘅？咁啊或者唐书记啊，咁啊你啊补充一下啦吓。
4: 各位听众吓，主持人，大家早上好啊。咁东义去尝试推进呢、這个以科技赋能去以蚊治蚊嘅呢个契机咧，就喺去年 2020

0: 2005年喺開展蚊媒防控嘅時候得到咗啟發嘅。
1: 嗯哼，
0: 咁當時咧就由市疾控嘅部門同埋區疾控嘅部門，以及我哋桂城街道嘅衛健部門咧，就多次嚟我哋東二社區去指導基層開展呢個蚊媒防控嘅工作。
1: 嗯哼，
0: 咁喺呢個背景嘅底下咧，就我哋深受啟發。咁所以喺去年咧，就我哋結合我哋社區實際咧，就賣出咗一個以蚊治蚊嘅試點嘅一個範圍，
1: 或者講結合社區實際嗰、那個實際，實際一樣嘅嚇，即係唔一定個個都知道東二喺邊度。咁究竟佢嗰個實際咧係一個咩？即係個社區係一個咩環境嘅社區係嘛？咁啊，即係點解你會諗到用到呢樣嘢咁樣？咁即係啱唔啱社區使咁樣？或者阿書記你都略略幫我哋介紹你哋嗰個社區嘅狀況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東二社區咧係位於桂城街道南海區人民政府的中心核心區，
1: 嗯、
0: 地處亦都在南海區人民政府旁邊啦，旁邊啦，
1: 即就係嗰區域啦。
0: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咁社區的總面積就去到 1.5 平方公里。
1: 嗯，
0: 咁啊確確實實，東二社區咧經過咁多年的發展咧，同埋城市更新咧，確確實實係桂城的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咁啊，相信咧，我哋嘅典型。
1: 喂，但系你嗰个城中村归城中村啫，你后边咧就包括南海区嘅政府部门啦，啊，同埋居民楼啊，咁都有唔少啊。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就结合我哋社区嘅实际，突出咧由人口嘅居住密度相当之高。
1: 嗯，
0: 系啊，我哋社区里面户籍人口都达到系1.2万人，另外新市民嘅居住都达到3.5万人。整体的居住人口都接近是去到50,000人的这个密度的。
1: 嗯哼，另外喂，那些什么公园啊，那些位置多不多？因为我不知道那里附近是有些公园位的，但是属不属于你们社区的范围？
0: 我们社区的周边乃至我们社区的区域内呢，都有一定的这个户外公园的这个、在里面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怡海公园啦，还有、我们自己打造的一些四小园的一些、等市民平时可以在公园里面去活动、去休闲的一些公共区域的场所。
1: 首先帮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社区的环境，不过你讲的地方应该很多人都一一讲就知道了。
0: 没错，位置呢其实呢就都很容易。
1: 好了，那讲回话去年开始就想着这件事就可以做一个尝试。
0: 是没错。
1: 那当时为什么试过了或者样样都、啊即系点啊？拣呢样嘢咧，咁样吓？
0: 喺去年嘅我哋深受呢个启发系源于咩咧？因为我哋感受到历年嚟呢个蚊媒防控核心嘅推进都系以人海嘅战术，
1: 嗯
0: 啊，即系用大量嘅人力物力，甚至系财政去投放落去，去将呢个蚊媒去把控去防控。咁、但系咧就呢一、个持续嘅时间防控嘅时间好长。咁农村基层花费嘅呢个财政嘅成本确实亦都唔少。
1: 嗯哼，
0: 咁综合各方嘅实际，我哋又尝试以一条科技赋能嘅方式，能够同科技嘅源头去将呢个蚊媒嘅防控提质增效。
1: 嗱，咁呢个咧就固然之咧就你话投入就肯定都要噶啦，只不过条数咧点计咁，一阵你帮都帮大家拆解一下啦。不过讲翻话以蚊治蚊呢样所谓技术方面嘅原理，或者咧都请项目方面啊，阿江总啊，你啊略略又帮大家介绍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上一次嚟都已经简单讲过啦、其实我哋呢、这个技术咧嘅原理就系我哋喺个白纹伊蚊嘅体内，就注入咗我哋一个特定嗰个沃尔巴克斯体，即系呢个菌。
1: 嗯、
2: 共生菌落去个蚊嗰度咧，等到我哋呢、这个实验室嘅红蚊就出放出去野外，就同嗰啲野外嘅白纹伊蚊嘅雌蚊交配。
1: 嗯，
2: 由佢交配咗之后咧，就令到佢嗰、那个受精卵唔会发育。
1: 嗯，
2: 咁即系话产出嚟嘅所有嘅下一代全部都会死亡。
1: 嗯，
2: 咁就从呢一个咁样开始咧，整个区域入边嘅伊蚊嘅总群密度咧，佢慢慢就控制喺一个低水平下边。
1: 哦，
2: 就即系等于系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咁样。
1: 系，喂，通常如果从啲蚊呢种咁嘅交配方式咧，一只红蚊啊，拉几多只雌蚊，需要你要搞几多只红蚊出嚟先能够揿得住嗰班雌蚊？
2: 按照我哋嗰、那个经验，亦都系叫我哋嘅实验嘅结果嚟睇咧，一般系要5:1。即系我哋五只嘅实验室嘅红蚊就去对比翻一只嗰个野外嘅雌蚊。
1: 咁其实如果系纯自然咁，野外雌蚊嗰个数量嘅比例又系一个点样嘅结构咧？因为你变咗要好多只呢啲红蚊，你先搞得掂一只雌蚊。哇！咁如果室外嗰啲雌蚊本身都系多咁样吓，
2: 其实我系咁样嘅、啊。我哋其实就系对比咩咧？其实一般嚟讲，自然界啊，我哋相对嚟认为咧系1:1，即系。

0: 一只野外嘅红蚊系配翻只野外嘅黐蚊嘅，咁、所以我啱啱所讲嘅五比一，其实就系等于话我哋嘅五倍于佢哋嘅呢个黐蚊嘅数量就 OK 噶啦。
1: 哦，咁啊，关键系要咁样搞咁多呢啲红蚊咧，喺实验室里边咧，即系而家嗰个技术咧，个操作嘅可能啊，又或者系即系点讲啊，个批量可唔可以做到咁样满足到咧？
0: 啊，而家可以噶。而家可以，因為我哋大概一個每次嚟投放，我哋一個地方都係可以投放到幾十萬啦，幾十萬隻啦一次。
1: 哦，
0: 因為我哋每一個點位，我哋每次投放係不少於2000隻嘅。
1: 嗯哼。
0: 然後呢個一個點位咧，我哋大概覆蓋嘅範圍係喺8000平方米左右。
1: 嗯，其實嗰啲紅蚊即係再細舊少少個技術啦。
0: 冇問題。
1: 因为上一次咧就似乎好似系咪都冇问得你咁细致，其实就点样生产呢种咁样嘅红蚊，或点可以大规模生产咁嘅红蚊咧？即系话俾啲嘢佢啄下啜下，咁啜完之后佢自己自然产生咁样嘅一种所谓抗体式嘅嘢啊，或者系入咗只咁嘅菌入去啊，就抑或真系唔系逐只捉住佢出嚟要注射啲咩嘢？咁呢个冇乜可能，我觉得吓。
0: 佢呢个技术咧就系我哋嘅总公司阿溪志勇教授佢团队最早嘅时候喺2008年嘅时候咧，佢系用咗10万次嘅嗰种纳米嗰种针管啊，系吸入咗一个黐蚊嘅胚胎，即系佢个受精卵入边，由令到呢个受精卵开始带咗呢一个菌种，然之后从用呢只黐蚊嚟发育翻而家所有嘅红蚊出嚟嘅，即系从呢个技术，即系佢都要打10万次啊！即系2008年嘅时候，就系嗰只应该叫做第一代，第一代嘅时候，然后一直发育到而家嘅。
1: 哦，
0: 所以就
1: 当然第一代就肯定唔系得一只啦，系嘛？
0: 其实就系得嗰一只蚊
1: 啊，真系啊，
0: 系噶，
1: 哇，嗰只真系即系
0: 嗰只，
1: 喂，嗰只蚊点挨到今时今日？
0: 佢嗰只肯定已经死咗噶啦，
1: 系啊，
0: 但系嗰只蚊发晒个下一代嘛，不断不断咁生产落嚟啊嘛，
1: 逐只咁，佢一只就一次过就要生，可以生几多只嘅一般吓？
0: 一般一个黐蚊一次能够产卵，一次产卵就唔多，但系佢一生能够大概可以产卵4到500粒，
1: 吓。咁即系由嗰一只咧，就可能引申到400到500隻，就再咁样即系变色咁样再系嘛？哦，咁关键系佢隔咗咁多代之后，佢为佢产出嚟嗰啲卵成到嗰啲蚊，系咪都一样？即系呢种基因定点样都一定系一直带住，
0: 一直都带住呢个。
1: 搞下变咗又变咗下咁样，跟住其实佢效果会唔会打咗折扣咁样？
0: 经过我哋咁多年使用咧，冇打过折扣，应该系冇嘅，
1: 系嘛？
0: 因为佢呢个系佢呢个其实呢种病菌，啱啱我讲嘅，因为沃尔巴克斯体呢个菌种咧，其实本身自然界入边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存在嘅，只不过佢本身唔存喺个白纹伊蚊体内，就系用今次阿溪教授系用佢嘅技术将呢一个品种注入咗去嗰只白纹伊蚊嘅体内，所以就令到佢一直咁样产落嚟，咁你话佢会唔会中间变异呢啲咧？就团队上面到而家都未曾有过呢个反应。再加世界衞組織亦都係專門去對呢個技術係做過認證嘅。所以佢呢個咧就係應該係 OK， 而且就係亦都唔會對外環境會產生任何影響嘅。
1: OK 啦，咁呢個你就講純粹技術就 OK 啫。咁究竟即係真正喺應用嘅效果上面係點樣咧？咁一間我哋咧就繼續再傾先，可以廣告。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2: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

0: 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早晨，从946出发。
3: 对于怎样去防蚊灭蚊呢，这样刚才直播室里面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东二社区党委书记唐慧能都帮大家分析了他们之前在防蚊灭蚊做法上面的一些区别啦，还有他们为什么之所以选择呢，就是以蚊治蚊，或者呢即具体对于那个传统化学消杀所存在的局限性是怎样，对于以蚊治蚊这种这样的生物防治的路径呢，疾控部门咧，佢哋又点睇咧？我哋继续咧就同喺电话里边嘅南海区疾控中心嘅消杀与病媒生物防制股长柯志攀咧，再问翻啦。
4: 因为我哋咁多年嚟，我哋即系灭蚊咧，最经常嘅方法就系化学消杀啦。用咗咁多年咧，佢有有几个问题咧，就越嚟越严重。即系其中一个包括就药物嗰个耐药性，所有化学药物咧，如果用咗时间长咗之后咧。佢都有存在一定嘅耐药性，咁啊，如果再咁样消杀落去咧，我哋过后咧就会面临住冇药可用呢个局面。第二个咧就系对环境个影响系比较大嘅，即系呢个系对我哋个生态环境破坏就比较严重。
3: 嗱，即系可唔可以咁理解咧？柯会长，即系话咧，所谓对于嗰个蚊啊，嗰个耐药性咧，就即系开头咧，或者咧就嗰啲药嗰个配比咧，我简单嚟讲个浓度咧。都唔需要咁大，好啊，系咪整整下啲浓度咧就要即系越嚟越高？咁好啊，慢慢慢慢咧，高浓度都未必杀得死。好啦，高浓度嗰啲咁样嘅药物咧，就佢导致嗰个环境，你起码嗰个人嗰个感觉都好啦吓，即系唔系话真系你咩黐到啊，诸如此类，而系你闻到嗰阵味都特别近咁。咁其实嗰个体验啊，或者嗰个环境都唔系咁友好，系咪应该咁理解件事啊？
4: 系，即系譬如咧耐药性咧，就话一开始浓度要加量，第二个咧就过后本事频次要加大咗，我原来可能一日消杀一次嘅，咁而家唔得啦，唔得就要加大剂量，可能一日要消杀三次咁样，所以就变成居民个体验都觉得成日喺嗰度跟喺个消杀对群众个身体咧都会造成一个不良嘅影响嘛。
3: 啊，喂，仲有一样即系技术层面嘅嘢啦吓，咁啊冇话即系有。多种唔同嘅药物，譬如话呢个阶段，反正咧我用呢只，好啦，呢只咧或者啲蚊有耐药性啦，跟住冇啦，下一个阶段咧就我就转用嗰只，咁啊好啦，嗰只佢冇耐药性咧，咁样，咁就不断去转换下呢啲咁样嘅即系消杀药物，其实有冇咁样嘅可能嘅？
4: 消杀药物不断去转化咧，呢个系我哋而家目前实际操作中咧，我哋都会咁样去进行使用，但系咧即系话所有消杀。用物即是话你无论点样转化都好呢，其实佢个主要成分呢都系万变不离其中，都系三大类，一个系谷之类啊，咁氨基甲酸之类，同埋有机磷类，即系都系啲三大类嗰啲药，其实可以揀嚟揀去个成分呢就唔会话好多种，所以你如果系一路用化学消杀落去呢，你无论点样转化呢，你都系转下转下返嚟会发觉冇药好转啦。
3: 冇啊，咁啊，根據嗰只蚊佢嗰個生命周期啊，係嘛？喂，覺得佢可能係幾耐時間瓜老襯嘅咁樣，咁就嗰陣時候就可以轉第隻咧咁樣。不過可能係咪即係其實從嗰個滅殺角度嚟講，都跟唔到佢嘅周期，即係可以選擇嘅太少啊，係嘛？
4: 係，即係可以選擇性就唔會好多，但係仲有一個市場上嗰啲消殺公司咧，就係有五花八門，有好多公司，唔係話少數幾間公司去開展呢個消殺噶嘛。
3: 哦，咁样
4: 咁啊，用药起身咧都比较有时比较难去高度统一话，我呢个阶段我真系用咩药，其他药一啲都唔俾用，呢个都比较难去操作。
3: 嗯哼，咁所以就变咗以蚊治蚊呢种生物防治呢个路径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就都要真系探索下啦。
4: 系呢个确实系一个比较新嘅、比较有前景嗰个一个项目。
3: 好啦，唔該晒阿浩先啦。讲返话有听众即係都问呢个问题，就话刚才提到过嗰个系基因技术呢，咁

0: 改造咗啲蚊会唔会影响生态环境咁啊？江总，刚才你嘅讲法就话啲蚊仲系蚊，对生态周边就冇咩影响，
1: 系嘛？系嘅，系
0: 嘅。咁呢个就经已系即系从技术到而家真正应用过程里边都确认咗系唔会有咩影响噶啦。因为最怕就话哇嗰、那个消杀，刚才提到过都话。即係對周圍環境有影響，啲蚊咧就嚇咁、啊、樣改改之後咧，又會唔會、啊、產生咩？即係嗱，好簡單一樣嘢咧，所謂影響就係話你有一啲其他嘅唔同嘅即係動物或者咩嘢，咁啊舐咗呢只咁樣嘅蚊之後咧，咁啲動物就產生某種咩菌啊或者咩變異啊，即係嗰啲咁，即係以一個食物鏈嘅傳導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咁樣嘅嘢啫？即係你有其他環境因素，我估計都唔會有
1: 嚇。
0: 啊，就係呢樣嘢，會唔會有冇咁樣嘅可能？即係菌對其他動物，即係或者食蚊嗰啲動物有咩影響啫？嚇，
1: 應該冇影響，
0: 冇影響啊！
1: 因為佢呢個病毒本身其實喺字眼入面，其實其他好多物種上面都會有。所以话咧，只不过系佢呢个白纹蚁蚊本身身上冇呢个啫嘛。
0: 哦，
1: 我哋系将呢个系本身喺自然界入边已经有嘅呢种共生菌硬植入去佢个体内，然后令到佢交配咗之后佢卵唔发育。
0: 嗯，
1: 所以系应该对呢个整个环境系冇影响嘅。
0: 跟住咧就讲翻话咧个项目咧喺东义嗰度咧就都区域都唔细噶，系嘛？
1: 一点五平方公里啦。
0: 喂，咁啊一个社区点样用咁样嘅嘢嚟放蚊咧？啊，即系点放法咧？嗰啲蚊啊？
1: 我哋其實就係咁樣嘅，我哋就會專門有一個叫做億蚊釋放桶，我哋將我哋嘅蚊叫做億蚊啊，億蚊釋放桶。咁樣咧，佢係大概每8000平方米就會放一個咁嘅桶喺度。咁然後我哋就會將我哋嗰啲蚊，即係呢種蚊蛹啊，就倒落去呢個桶入邊。咁呢個桶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個嗱，我可以放嚟做一個釋放桶啦。第二個，我呢個桶入邊嘅水咧，我亦都會放比冰迷或者我哋嘅稀蟲汁啊呢一類生物劑劑落去。然後令到野外嘅白紋蚁蚊喺嗰度產咗卵，佢產出嚟嘅卵亦都會被我呢種抑制劑抑制住，亦都唔會令到佢孵化。
0: 唔係你嗰只桶幫大家都略略講下
1: 啊，
0: 即係其實係一個点样布局嘅一只嘢吓？听讲话系白色啦，系嘛？
1: 黑白啦，个顶系白色嘅，底系黑白。
0: 哦，我顶系白色，咁点解系咁样嘅？
1: 其实冇话特别嘅，因为如果你系黑色嘅桶咧，容易啲蚊容易吸引过去，俾佢去嗰度产卵。
0: 啊，即系暗啲嘅。
1: 系啊，
0: 即系佢睇底下嗰浸黑色就
1: 系啦，佢就容易过去嗰度产卵咯。
0: 咁但系你话喂，你嗰个叫做亿蚊个释放桶，即系你嗰啲红蚊咧，就喺喺桶里边就即系储存喺度先。
1: 系咁样嘅，因为
0: 咁佢系咪系有个咩盖或者咩地方要确保佢唔系？即系嗱，呢个意思系唔俾佢一次过轰一声飞晒出嚟啊，等佢慢慢飞出嚟啊，咁即系点样个一个原理咧？
1: 佢系咁样嘅，我哋以前咧，我哋就直接放啲红蚊嘅，直接放红蚊咧，有一个唔好处就系佢嗰个存活率比较低，因为佢全部都系一盒一盒咁样，即系经过嗰个叫做低温啊咁样，然后就孵化出嚟。
0: 啊，呢个亦都系当时好似揾你上嚟讲都话就系呢个损耗好大，
1: 好大系啊。咁后屘我而家就变成咗咧个蚊蛹其实就系咩？佢系从蚊卵毒气血。再到咗蛹呢个阶段，一破壳之后咧，佢就会变成成蚊飞出嚟噶啦。咁其实而家我就去到呢个差唔多破壳呢个阶段，就咁蚊蛹啦。
0: 咁就唔系直情攞成蚊去放啊？成蚊去放就叫做
1: 损耗大啊嘛。咁如果蚊蛹嘅话咧，因为我仲可以放佢仲喺水体入边生嘅，我倒咗呢个水体入边之后咧，喺呢个水之后，佢大概一日时间，佢就会破壳喺呢个水体上面就会飞出嚟，就会变成咗个成蚊，就去搵嗰啲雌蚊交配。咁呢个有个好处就系啱啱我讲损耗低啦。咁第二个咧，因为有个水体喺度咧。我哋亦都可以吸引到其他外環境嘅白紋蚁蚊、黐蚊過嚟，喺呢個地方產咗卵。佢產咗呢個卵，亦都即係就算佢未同我啲紅蚊交配，佢產咗個卵一樣唔會孵化，因為我水體入邊放咗抑制劑。而且呢個抑制劑有個咩咧？就係、是、佢只會抑制卵同埋鐵血，就唔會抑制我哋呢個蛹嘅。因為佢係第三階段啊嘛，我哋有佢有個蛹鐵血。再到蛹，再到去嗰个成蚊阶段，
0: 即系佢就嚟变成蚊嘅时候咧，你里边放嘅呢啲所谓叫做药啦，
1: 抑制剂
0: 啊，呢剂剂咧就对佢冇影响，佢只蚊最后变成成蚊，但系咧就嗰啲第一阶段一怼粒卵落去嗰啲咧，
1: 系啦，
0: 嗰啲就弯噶啦，
1: 系啦，系啦，
0: 哦，咁样，咁啊，跟住喺嗰个地址个选择啦，你话要摆成即系一百几多个啊？
1: 8000蚊放咗大概150个啦，而家喺嗰度，
0: 百几啊？
1: 一百六左右，
0: 咁即系等于点啊？即系几多社区里边系八几多几距离？
1: 八千大概再咁样嘅，我一个桶咧就以一个半径嚟计啦，半径咁一个圆圈计出嚟，就大概8000平方米，以50米为一个半径。
0: 8000平方米，50米半径。
1: 嗯，
0: 咁基本上咧就以而家你个160个就可以做到喺东义社区嘅叫做全覆盖。
1: 系啦，
0: 咁跟住咧。 就選擇嗰個位置都有冇啲巧妙咧？
1: 有嘅，比如講我哋如果喺一啲城，即係嗰啲城中村嗰啲房屋啊，嗰啲通道比較窄嗰啲地方咧，可以最好能夠放屋頂天台。
0: 天台啊，
1: 係啊。
0: 如果嗰啲環境如果係咩曬住，即係熱住咁，其實會唔會有嗰啲蚊？
1: 會有影響嘅。係
0: 咯，
1: 所以我哋
0: 都應該揾啲陰暗嘅，我理解嚇，係咪揾陰暗嘅地方咁先正可能，即係佢先能夠出得嚟會
1: 出得嚟會好啲啦。
0: 係啊，同埋吸嗰啲蚊入去又會容易吸啲咧。天台咁會唔會就係、是、喂天時太熱誒，唔多掂當會唔會啊？
1: 咁我哋咪揾啲有綠植嘅天台咯。
0: 哦，
1: 因为而家我哋好多人都好中喺天台上面会种一种啲树啊、花啊嗰啲咁嘅嘢喺度噶嘛，咁我哋睇嗰啲地方嚟专门去放，而且咧佢咁样放咗之后咧，嗰啲蚊飞出嚟嘅时候啊，佢就可以喺城，即系出佢系冇楼道阻挡啊嘛，佢就可以真真正正飞出去大概50米啊，到差唔多100米嘅范围，然后佢到处咁样飞出去，即系容易去再降翻落嚟，就容易去揾到咗其他野外嘅白蚊、蚁蚊去交配。
0: 即系如果喺楼梯底咁样计咧，就嗰只蚊即使系飞到出嚟咧，可能佢就局限于就喺楼梯底嗰个位置，佢个扩散面就稍微冇咁宽。
1: 系啦，因为有好多墙壁会阻挡咗佢嗰个飞行嘅范围啊嘛。如果天台上面有时候有风轻轻一吹咧，佢可能又可以覆盖得远嘅地方，再远少少。
0: 喂，咁但系楼梯底嗰啲咁点搞咧？
1: 楼梯底嘅话咧，室内其实我哋呢个树本室内啦。如果呢个地方嘅话，我哋嘅白个蚁蚊飞入去嘅范围唔到咧，我哋有时候会建议翻。喂，唐书记嗰边就有时候就做一做嗰啲室内嘅消杀，做个室内嘅消杀同埋个滞留。
0: 哦，即系你室外咧就好难以大范围咁去做消杀，或者讲系嘛，即系你覆盖即系唔会咁全面。室内反而就相对容易啲，系咪？
2: 室内咧，我哋去做呢个成蚊嘅消杀咧，就会。覆盖面会更加质量更加好，系喺室内有。毕竟咧就公共区域户外环境嘅呢个消杀咧，亦都系我哋吸取过往嘅呢个蚊媒防控嘅成本。即系投放大量嘅财政落去去做呢个环节嘅工序个工作。
0: 我理解咧就。即係嗰個從蚊嗰個生長或者係嗰個來源咁計咧，即係除咗你喂你室內嗰啲人仲係冇清好自己屋企裏邊嗰啲咩植物裏邊嗰啲積水啊，真係惹到蚊卵啊咁嗰啲之外咧，一般嚟講就係肯定係外邊啲蚊係嘛？喂，捐窿捐罅入咗你室內就嚇揾機會咬你啫。喂，而家唔係啦，嗱咁樣就反而咧室內咁樣大家就即係做一做嗰個消殺咧，就反而就谷啲蚊出室外我哋
2: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咁跟住室外咧，原來有一班。红蚊咧，系嘛就等住佢，系嘛等住佢出嚟嘅时候咧，就大家就吓咁啊，等佢走唔得啦，咁啊系嘛，
1: 可以
0: 系，即系咁理解啦。哦 ，OK 啊，咁啊嗱，呢个原理咧就大概知道啦。咁啊，至于后续嗰条数即系点计法咧，咁样或者我哋咧就报一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倾。早晨8:31。
3: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4: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9，
3: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946路况。
0: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就系往大沥，佛山大桥就往蓝石湾；桂华路喺王府井紫微港位置咧就系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喺天虹路口系往石湾方向。咁再有咧就系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咁中间车道因为早前嘅事故而家仲影响紧嘅。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系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啦，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嗰度有施工啦。咁105国道嘅林头大桥系往大良。高速仲系呢个位咧，就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咁车龙仲系维持喺1公里。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1-2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35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50%。
5: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具体咧就系以蚊治蚊嗰种方法落地喺。南海桂城东义社区，咁、那个做法系点样，同埋个效果系点样啊？ 节目里面就有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0: 雕杀与病媒生物防制股股长柯志攀啦，同埋咧就系、是、啊就系、是、桂城街道东怡社区嘅党委书记唐伟能，以及咧就系、是、提供呢个技术支持嘅吓、啊、广州江氏杀虫有限公司嘅总理江文峰啦。唐书记，喂，问翻你先，
1: 系你好，
0: 你哋好似都唔系一下子全面铺开喎，系嘛？
1: 冇错冇错，我哋系从2025年去作一个试点。就选择咗我哋社区里面嘅一个经济社作为一个试点嘅区域。咁今年2026年先至系全面喺整个社区 1.5 平方公里就全部铺开。
0: 咁当其时其实就讲返嗰个即系效果啦，即系我理解就应该见到咦都有效先再铺开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你哋点样介绍嗰个效果呢？
1: 经过去年嘅试点嘅投放啊，咁啊确确实实我哋系得到咗预期嘅防控效果嘅，系啊。咁试点区域咧就刚才阿江总都讲到啦，亦都系采用我哋嘅联合人防加生物技防嘅呢种模式。咁啊利用耳蚊治蚊嘅技术啦，刚才阿江总都已经系讲到呢个雄性嘅白云耳蚊嘅同雌性嘅白云耳蚊嘅交配嘅呢个技术嘅含量啦吓。以及咧我哋社區都同步對我哋嘅公共區域啊，包括啲閒置屋啊、滋生地啊，去清理干預啲範圍裏面嘅一啲衞生嘅黑點同埋死角。咁喺投放嘅期間咧，就亦都冇再進行化學性嘅呢個消殺嘅介入嘅，因為嗰啲蚊喺公共區域去活動嘅時候咧，
0: 當然啦，即係我明白呢個道理。如果你嗰陣時又搞咗化學，你好難評估嘅效果啊。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最簡單一樣嘢，咁究竟係邊樣嘢起效先？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所以經過投放咗落去三個月之後，我哋去監測嘅呢個蚊媒密度嘅指數，確實係下降咗大約75%個百分比。
0: 咦？嗱，我唔知道75%呢個數字同日常做消殺相比係一個點樣嘅數字啊？
1: 如果是我哋按照过往冇做呢、這个生物指纹嘅呢个过程咧，我哋去测呢个蚊媒密度以及嗰个 BI 啊同埋 MOI 咧，就远远系同呢个投放之后嘅呢个监测嘅数据对比，呢、這个我哋投放之后嘅监测嘅数据系远远低好多。
0: 哦，吓，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即系呢个就75%就即系相对嚟讲就真系几高下一个数字系嘛？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呢个
0: 效果好明显，
1: 呢个成效好明显。
0: 哦，吓。嗱，數字出到嚟啦嚇，咁啊，但係我哋講翻咧，就對於嗰個項目運行到而家，社區嘅蚊媒似乎個數字下降啦，但係即係傳染病病例嘅數，咁呢個又係點樣？咁啊，從蚊媒傳染病防控嘅角度嚟講，可能呢項技術所帶嚟嘅實際公共衛生收益又係點樣咧？咁啊，再請教一下咧，就係電話裏邊嘅南區疾控中心嘅消殺與病媒生物防制股嘅阿柯志攀股長啦。
2: 效果咧就從幾個方面嚟睇嘅，有一個咧就係最直接就係同病例數啦。话病例数，系有明显，特别系而家讲东怡社区咧，就病例数就同旧年比咧有明显嘅下降，呢个系最直观嘅方面。第二个咧就要睇蚊媒嘅密度，即系包括成蚊嘅密度系点样，因为蚊有冇少咗。第二个咧，嗰啲蚊产嗰啲卵孵化率有冇少咗？呢、這个咧，我哋系要根据呢个多方面嘅因素咧，去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嘅。因为你如果只是看病例呢，有时个会有一定的偏差啦，即是去年可能各个地方都病例的，那么就周边那些人都有抗体啦。那么今年相对来讲呢，就发病呢有可能就本身都会少啲嘛。
0: 那这个又是喎、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嘢，即是你讲过另一个角度就是先不要讲病例呢，因为大家蚊那个滋扰就其实很烦啦、你起碼身邊你感覺到嗰個蚊被蚊叮咬機會少咗，或者個環境裏面蚊少咗，咁、那個生活都舒心啲，係嘛？所以呢個咧就純粹從嗰個體驗角度嚟講，就唔好唔一定從病例角度嚟講，咁呢個都俾到大家會有幾真實嘅感受嘅。咁啊有一樣嘢嚇，剛才提到過，即係我想補充一樣嘢啫嚇。其实如果讲翻传统化学嗰个消杀咧，或者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你可能呢个地区喷洒嗰啲化学药剂咧，啲蚊就可能会驱散咗去就另外一个地方啊，即系有咁可能，即系所以一定要大家要集中去做，咁先叫做有最大嘅效益。如果
2: 咁啊，你呢个问题都问到好专业，即系话我哋成日话我哋去消杀咧，系要真系将啲蚊杀死，而唔系话将啲蚊赶走，你将啲蚊赶走咧，变成嗰啲蚊咧到处飞咧，就起唔到一个消杀嘅作用嘛。所以我哋强调话，我哋嘅消杀咧

0: 要一个包围圈咁样，即系由外到内一个包围圈咁样，俾嗰啲蚊咧，无论跑去边度，即系都唔会跑中我哋呢个包围圈咁样。
1: 啊哈！但当然即系呢样嘢，从个工作嗰个方式。都可以有保證，但實際上面從即係實際嘅操作我嚟講咧，就變咗呢種操作方式，你都唔完全擔保咧，就變成咗係即係有個局限性。咁反而咧，即係如果係以蚊去治蚊咁嘅話咧，佢又唔存在話將啲蚊趕走喎，係嘛？即係反正就係呢個區域，就係呢個區域，佢唔會話啲蚊就見到啊有被追殺嘅咁樣，咁就向外飛嚇、啊。即係雖然你話都係包圍圈咁樣噶啦嚇，實際上佢仲有可能會漏網啦，係嘛？咁即係如果係呢種以蚊治蚊，就唔會有呢個可能啦。
0: 以蚊治蚊咧，即系每种方法咧，佢都有佢个优势同埋有佢个局限性。
1: 嗯，
0: 唔系话以蚊治蚊咧，又系而家唔系话以蚊治蚊咧，系一个可以包治万病一个神仙药嚟嘅。
1: 嗯，
0: 佢都系要同其他配合埋一齐，然后咧仲要睇整个社区各方面个条件有冇适合去做呢个项目。
1: 嗱，咁啊，我好似提到过吓，即系佢哋嗰个评估嘅效果啦。咁啊，对于项目实施过程里边，其实唐书记再问翻你咧，就社区又需唔需要做一啲点样嘅配合啊？
2: 呢个系
1: 定话抑或就俾钱得啦？
2: 啊，唔系，科技赋能去实施呢个以蚊治蚊，其实都系一个核心嘅推动嘅工作，
1: 嗯，
2: 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扎手，
1: 嗯，
2: 但系咧就我哋仲要过程当中都要承担我哋相关嘅其他啲工作嘅，
1: 嗯，
2: 即系包括咧就我哋要做好。对广大群众市民的这方面的宣传和科普过程当中呢，即是新的事物投放在社区，难免呢市民群众就会得有了顾虑疑惑和担忧。
1: 不是有什么疑惑、啊、因为这样东西如果你纯粹从消晒角度来讲呢，就反而闻到味啊，又或者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屋企里面有条件叫做养咗啲咩鱼啊，诸如此类啦、啊、
2: 有嘅有。
1: 喂，因为我就遇到过有咁样嘅一啲，即系听闻有啲咁嘅案例咧，啊，就话养咗池锦鲤啊，挂晒，
2: 嗯，
1: 啊，原因咧就赖咗话啊，社区咧就有一段时间就灭蚊啊，咁可能咧就外边嗰啲喷洒嗰啲消杀嗰啲嘢咧就落咗去佢嗰个鱼池嗰度，
2: 系，
1: 咁所以咧就。有啲发烂渣添，
2: 系冇错
1: 。我唔知阿唐书记，你有冇社区遇到过有冇咁样嘅啲居民？
2: 有啊，
1: 所以呢个就咁样。咁但系嗱，呢样嘢就佢有比较真实嘅，即系起码你味觉你闻到啦。但系呢啲红蚊放出嚟，佢又唔咬人，咁又未必话喺你屋企出现到嘅。咁你居民呢啲有咩咁大嘅顾虑咧？
2: 一个咧就投放嘅过程当中咧，因为。市民群众对呢方面嘅技术仲系喺保持喺一定嘅认知嘅阶段。
1: 哦，
2: 系，因为点讲咧就呢、這个
1: 会唔会系我问阿江总咁样？喂，嗰啲蚊会唔会对其他嘢啊？舐咗佢只菌又影响啊？或者喂话晒都叫蚊，会唔会佢又啄我？跟住啄完我之后，我又有啲咩啊？
2: 冇错冇错。
3: 所以书记就要过嚟睇下，听下，等同阿大田老师多啲沟通一下，将啲嘢宣传晒俾各位居民知道咗，咁佢就放心啊嘛。
1: 啊，冇啊，阿书记都系你讲下啦、
2: 所以咧就投放嘅过程当中咧，就呢、這个服务嘅单位啦、都好用心，好细致，就连同我哋社区。走访我哋嘅群众同市民，包括刚才我哋讲到嘅160多个嘅呢、這个投放点啊，都系科学去设计去定呢个点嘅。咁、过程当中有啲系放喺人哋居民嘅屋企嘅楼顶啦，呢、个啦，有啲喺户外啦。咁
1: 即系咪都叫有啲你话即系城中村嘅位置，就等于佢啲。即係農民屋，嗰農民屋就等於係嗰户人㗎啦。
2: 係冇錯冇錯，
1: 就唔係話你哋嗰度當然都有一啲好似以前咧冇電梯嘅。
2: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嗰啲就咩單位宿舍嗰啲又嗰啲反而易解決啦。
2: 即係嗰啲老舊小區呢部分啦。
1: 老舊小區都冇辦法，但如果你話即係農民屋嗰啲係屬於佢自己屋嗰啲，就餵你話上去擺份咁樣嘅嘢咁樣，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嗰個村民嘅同意。
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所以過程當中咧就我哋嘅服務單位咧都好細緻，不定期同甚至係我哋約定時間。专家到现场开现场会，开现场的这个科普，等我们的居民群众和新市民对这个技术的认知去掌握，还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就即经过我们在去年的试点的工作的成效，在今年全面铺开的过程当中都很顺利。因为在去年2025年我们的试点的成效确确实实，即特别是在这个蚊媒防控的这个高峰期的时候， 我哋嘅蚊媒嘅病例係遠遠低於冇做呢個生物自蚊嘅區域嘅呢個病例
4: 咁啊，我諗從你哋即係大家呢樣嘢咧，主要講防控就係、是。特別是怕病例啫，係咧常規俾嗰啲唔係白紋伊蚊啄到咬到嗰啲咧，就即係大家就做好家居嗰個防蚊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4: 嗰啲就即係都有時都難以避免，最罩忌就係真係俾嗰只白紋伊蚊啄到嘅啫。係
2: 啊，冇錯冇錯冇錯
4: 咁樣嚇。或者嚇，我哋可以廣告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5: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庙会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9: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8: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9: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0: 早晨，从946出发。
4: 咁啊，再同咧就系桂城街道东二社区嘅唐伟龙书记再讲翻啦。咁刚才你提到过咧，就即系都要俾一啲说服啲居民係嘛，咁啊做工作咁樣，咁啊呢個都算係當初可能要做試點啊，裏邊嘅其中一個挑戰啦，係嘛，咁好啦，好在咧就即係而家出嚟個效果比較好，咁呢個亦都算係會唔會算係一個最大嘅收穫？
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其實咧就我哋個宗旨蚊媒疫情防控都係顧及到就係廣大我哋嘅市民群眾嘅身體健康。所以咧，我哋喺推进呢项工作嘅时候咧，都能够将整个项目推进落地，以及呢个以蚊治蚊嘅技术嘅含量同埋原理，详细咁样向群众、向市民去解释、科普俾佢哋。
4: 就系关键，即系始终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呢只蚊咧，就对于啲居民，即系我刚才讲嘅就系应该就冇乜感嘅咁样，但系咧又似乎有报道咧就话。喂，有社區反映話佢啲白紋伊蚊數量多咁又會唔會俾人產生係咪嗰啲蚊就越滅越多嘅一種咁樣嘅錯覺咧嚇？咁啊同阿江總咧，即係你哋會唔會都接收過有啲居民 就講話好似係咪啲蚊又反而多咗咧咁樣。嗱，因為呢個咧，始終剛才同柯股長傾嘅時候，我都提到一個咁樣嘅講法啦，即係對你防控嚟講，就肯定係咩個兩熱嘅啦，係嘛？但係居民有陣時咧，就除咗兩熱之外，就好多仲係。喂，有冇蚊啊？俾唔俾蚊咬啊？雖然唔係話嗰啲白紋衣蚊係嘛，但係咬到都唔舒服啊，咁樣係嘛？
3: 啲體感問
4: 題，體感問題咧，咁同埋即係話，即使係你呢種技術咧，係咪即係專門針對白紋衣蚊啫嚇？咁會唔會其他嗰啲咩褲蚊啊，即係果挺嘢，其實係就唔見得話係有效嘅咁樣？所以日常真係有陣時比較多俾蚊叮到嗰只褲蚊咧，其實就影響唔大嘅。反而如果你多咗只咁樣嘅紅蚊出嚟，就俾人覺得係咪真係蚊多咗咧咁樣啦？即係呢個係一個疑問咯。
3: 呢個咧就咁樣嘅，即係我哋放出嚟嘅紅蚊咧，因為佢只會吸食嗰啲樹汁，佢係唔會吸血嘅。所以正常嚟講咧，佢應該唔會騷擾到我哋嘅居民嘅。咁啊，當然可能我哋有時候會去到嗰啲草食啊、植物比較多嘅地方，可能會見到嗰啲有時候啲蚊會飛得比較多。咁呢啲其實就係佢哋喺度吸引緊啲黐蚊過嚟交配。咁我哋盡量就唔好去騷擾到佢哋。即係如果一般你如果見到咗我哋嗰個釋放筒喺附近，咁又可能見到咗你去到嗰啲綠植嘅時候行過嘅時候，有啲蚊可能喺你周邊轉嚟轉，但其實佢唔係咬你嘅，佢可能其實只不過喺度分飛緊啊，咁喺度吸引緊嗰啲黐蚊過嚟交配。咁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就盡量避開我哋呢啲地方，就唔好專門去行過去騷擾咗嗰個釋放筒嘅附近嗰啲白紋衣蚊嘅嗰啲行為啦。因為正常嚟講咧，因為我哋平時都會放喺啲草叢入邊比較多，即係植綠植嘅比較多嘅。咁正常嚟講應該是不會去騷擾到我們平時我們居民去行公園、或者那些其他情況應該是騷擾不到的。
4: 這樣、當然如果你說除了那兩熱之外，其他這些褲蚊咬到的痕法呢，就都有某種技術都可以整隻這樣的蚊來醫那些，
3: 研究緊
4: 即當然這個有一個，就是純粹你這樣痕一痕，還有真的你產生兩熱呢，對那個醫療啊那些這樣的負擔、相比較，你可能出來那個效果、那個性價比是不是這麼高呢？這個是另外一樣的、但是技術歸技術，就成本歸成本。這樣好了，不如講一下成本。那就書記條數是怎麼計算，哪裡出咁這件事你要幫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曬一曬個帳簿呢？
2: 這樣我哋今年全面鋪開整個東二社區全域去做呢個生物治蚊，咁投放嘅費用咧就係63万，整個覆蓋係160多個投放點，咁整個費用嘅構成咧就係、因為我哋社區係有經聯社同埋下面經濟社，所以呢個咧就亦都係而家面臨住有啲農村社區吧，喺呢、個。攞一定比例甚至大量的财政去投入到这个蚊媒防治过程当中呢，就通过今次我们的这个科技赋能以蚊治蚊呢，就整个东二包括我们村组两级，包括我们两位班子，同埋积极发动了我们的居民群众防蚊的意识，可以这么讲是比过去若干年空前这样去提高，同埋凝聚这个灭蚊的凝聚力。这个是形成出一个很高效的团队和做出来的效果。
4: 但是喂，不是我意思你帮我计条数啫。嗱，即係譬如話對比之前嗰種防蚊滅蚊，你都話啦嚇，其實都有唔少投入嘅咁樣，但係你就冇同我講具體嗰條數係點計啦，或者講嗰啲數咧就計唔計得掂啦，我唔知道啊，真係即係因為嗰啲即係叫做消殺係嘛。搞完一波又一波，搞完一波又一波，系嘛？咁人力物力啊，咁呢部分啲即系用唔容易计到条数，而同你而家嗰63万咧，因为你只系可能就对住阿江总佢哋一间就即系点样埋单法系嘛？即系条数就相对就系咪会呢啲咁就单一方式就容易计啲啊？嗰啲就会复杂啲，咁条数计唔计得清楚？个对比会点样咧？
2: 咁样我哋对呢个费用嘅投入嘅所谓呢盘账去计数咁计呢，我哋係从几个方面去睇嘅。一个呢就係、我哋蚊媒嘅防控嘅开展呢项工作、一定係要发动全身，包括我哋嘅社区呀同埋群众要打成一片，要充分调动起群众嘅积极性，我哋一起动手去搞呢个蚊媒防治。我举个例子，我哋东二社区里面自建房嘅房屋接近3000栋。如果我哋社区安排人员 對呢3000多棟嘅自建房日以繼夜喺防控高峰時段去不斷咁投入嘅話咧，呢個係唔現實嘅。
4: 嗯哼，
2: 所以必须。
4: 所以我意思就话条数即系唔好计吓，就系呢个意思啦。
2: 要充分调动我哋嘅群众积极参与。
4: 嗯，
2: 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技术投入之后咧，就公共区域嘅呢个消杀嘅频率，
4: 嗯，
2: 系大幅降落嚟嘅。
4: 嗯哼，
2: 咁变咗呢个消杀嘅成本就肯定系减少咗好多。
4: 哦，
2: 系呢个就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社区以及政府各级对蚊媒推进嘅防疫嘅团队啊，毕竟咧就。整个桂城街道亦唔停止东怡社区好多个社区嘅呢个防控嘅区域。所以呢就从而呢我哋喺源头上喺技术上为咗亦都减轻政府各级嘅呢个防控嘅呢个压力。所以呢我哋就呢条数亦都要计落去。所以呢就唔係话单单去计经济嘅数据。我觉得呢通过今次我哋搞嘅呢个生物自蚊嘅推广。能够充分调动起群众嘅积极性，我觉得呢条数先系最大嘅。
4: 唔系嗱，即系当然呢个可以理解条数啊，即系最大啦吓，即系呢个叫社会效益就最高啦。但系实际上即系数仲系要计啊吓。咁好啦，呢条数要计咧，因为咧就阿江总话有咁嘅项目，有咁嘅做法啫，实际上面啲得唔得咁，当时都心大心细嘅系嘛，
2: 冇错。
4: 所以对于阿江总唔系话佢唔信得过佢啊，系嘛。咁关键系喂你呢个真系嗱，你收咁多钱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嗰、那个合同咧系应该点样签法咧啊？
2: 嗱，我哋推进去呢个项目服务落地，咁过程当中咧肯定结合几方面嘅，一个咧就系投放嘅质量要确保。
4: 嗯，
2: 包括刚才江总讲到嘅，我哋按照合同嘅约定，服务嘅周期。每个星期要投放不少于每个投放点2000个蚊蛹以上，咁你要确保呢个投放嘅质量同埋呢个成蚊嘅活蚊嘅产出，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都结合过去2025年对标2026年我哋嘅同期嘅呢个病例数嘅对碰，即系有一个制度上嘅考核，呢个就咁另外一个咧就。服务单位呢会对我哋整个投放区域范围里面去测呢个成蚊嘅指数同埋蚊活密度。咁呢个呢係当然係佢哋第三方服务单位嘅呢个数据。咁但係呢就亦都要迎合返政府各级对我哋东怡社区所测出嚟嘅各项蚊回防控嘅各项指标去进行对比。咁去结合我哋去支付相关嘅呢个服务费。
4: 咁江总，即系如果系话用效果嚟作为付费嘅考核啊，即系啲灭蚊效果好唔好，先决定俾唔俾钱，俾几多钱啊？喂，呢单嘢咧，即系如果从你哋服务商角度嚟讲咧，那个操作同埋量化嘅指标，咁啊，可能应该我哋应该点去理解翻啊？虽然刚才阿书记都提到过几样咁多样嘢喺上面，即系如果从量化角度嚟讲，应该系一个点样嘅计算呢？
3: 计算啊？咁呢个咧就你话量化计算我好难点样讲，但系咧我觉得啱啱就阿唐叔佢讲啱嘅就系主要都系睇翻质量嘅啫。咁我哋放咗呢个红蚊出咗嚟之后，我哋最主要系睇翻佢我哋嘅叫做 ADI 啊、SSI 啊、BI 啊呢啲数据，佢能唔能够达到咗当时同时期嘅一个相对较低嘅一个指数。咁而家咧我哋。睇翻出嚟嘅效果數據咧，基本上我哋平穩翻喺個叫做低風險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個就覺得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嘅啦，因為我第一年先做呢個區域啊嘛，咁而且啱啱都講啦，降低75%呢個係比較大嘅一個
4: 擴幅
3: 嘛，而且而家我哋維持翻嗰個成蚊密度大概都係喺3到4隻之間，我按照國家規定係4隻以下就係一個好合格嘅數據嚟嘅。咁呢一個就，而且我呢個係唔容易反彈。因为如果以前我哋嘅化学销售完咗之后，我哋冇做好嗰个滋生地嘅清理嘅话，佢可能会过咗几日啊就会反弹翻上嚟。但我哋呢个做咗之后咧，基本上就算我停低，可能都要几个月时间佢先会反弹翻上嚟。
4: 咁样吓，或者从疾控部门角度嚟讲，呢项技术以后咧就喺更大范围，甚至乎可能喺南海全区推广复制嘅条件或者系个时机又得唔得咧？咁啊，再同电话里边嘅南海区疾控中心嘅销售与病媒生物防制股嘅阿柯志班股长咧，就再问一问啦。
0: 呢、這个我哋感觉咧就暂时嚟讲咧，仲未到全区去推广呢个程度。我谂法咧就系、接落嚟咧，我哋会向财政去申请经费咧，进一步扩大个试点，就通过区镇村联动嘅方式咧， 去进一步增加我哋个试点，咁啊，我哋将试点嘅数据再积累多啲之后咧，再考虑去全区推广，因为佢呢个系可能包含咗几个方面嘅，即系包括一个唔系话每一个场景都适合去播放呢一个，第二个咧呢、這个对呢个成本密度个降低究竟系降低咗几多咧？数据量仲未系好够，我哋要再进一步去积累更加多个数据，先有比较科学个说服力。咁啊，
1: 即系包括咧，就话你而家呢次系即系东移啦，或者有一啲系叫做以即系城市嘅嗰种格局嘅，有啲咧就城乡结合格局，有啲就系可能就系更加多可能啲即系有农地啊呢啲咁样嘅系嘛。咁啊，嗰啲咩葱啊，或者少少咩即系南海当中仲有部分可能都啲咩田基啊，啲咁样嘅嘢啦，系嘛？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唔同嘅地方究竟点样用法，嗱呢个都要有所针对性啊，先使到个效益叫做最大化。
0: 系，即系话唔同场景可能嗰个作用效果咧，有时可能会差好远嘅。即系每一个村咧，如果你话要去开展呢个项目咧，佢所需个经费嚟讲咧，佢都系唔系一个小数目啊。特别如果全区推广呢个经费总额咧，系一个比较大个数字嘅，所以我哋一定系要比较本土嘅，即系话有足够个数据可以支持我哋话，我觉得呢个效果系我哋投咗呢个钱系有真系可以达到好比较理想嘅效果，我哋先至会去进行一个全区比较大范围嘅推广啊。
1: OK， 唔该晒，我先。
4: 咁当然吓，蚊咧就肯定唔会自己消失噶啦。咁啊，防蚊灭蚊，首先一个咧就我哋每户吓，大家仲系要继续清积水啊，倒嗰啲罐啊，啲咁样嘅嘢咧。咁但系以蚊治蚊呢个，当然系一个新嘅尝试啦，或者讲从更大嘅范围嘅尝试效果咧，仲需要检验。但系即系东义社区佢哋嘅做法都可以俾到大家多一个选择。咁啊，亦都不妨咧就即系以科学加堅持係嘛？咁啊，對我哋滅蚊工作咧，就不斷咁樣深入推進。
2: 冇錯。
4: 好啦，咁今日唔該曬咁多位先。
11: 上午九點，
1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粮，高年份。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

0: 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爸爸妈妈家庭的这个教育的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做事是很忙的，
3: 有时连爸爸妈妈都不懂社交。
2: 是啊，
3: 即不是说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工作很忙的时候，跟家先生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少，而在工作上面基于都是工作上面的沟通和交流。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即係佢真係日常都仲可以同啲朋友出嚟飲茶茶啊，傾下偈啊。但當我哋忙碌嘅時候，我哋成年人之間嘅社交都好低嚟噶。
2: 咁所以咧，爸爸媽媽冇去教小朋友點樣去同人哋相處，咁小朋友佢點會識咧？咁佢唔識得相處咧，個問題就好大啦。有一種咧就係，既然爸爸媽媽冇教，咁我想點就點啦。比如話，我想要嘅嘢。咁咪照拎咯，我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我嬲啦，咁我咪发脾气咯，觉得唔开心，跟住我就要爆发出嚟。佢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咁呢个其中系一种。咁另外一种咧，唔识得去社交小朋友咧，佢就会一味去迎合人哋。我就有见过小朋友咧，就系冇人同佢玩，咁难得有一个小朋友同佢玩，佢好开心。咁个小朋友叫佢做乜嘢咧，佢就做乜嘢，哪怕佢自己唔愿意。比如个小朋友。好中意喺个走廊度追跑，其实佢就唔中意嘅，但佢为咗要挽留呢个唯一嘅朋友，即系觉得啊，中意有人同我玩啦，佢就会跟住个小朋友去追跑，甚至乎咧个小朋友叫佢去攞人哋啲嘢啊，或者帮我去打呢个小朋友啊，咁其实佢都明知系错嘅，但佢都照做，系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好孤独，好孤单，佢好需要朋友，但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相处。
3: 冇错，讨好型咯，亦都唔识得拒绝咯。
2: 系啊，咁仲有啲甚至乎系为咗能够得到更多嘅朋友，喺屋企静静鸡攞咗自己利是钱啊，买零食啊，
3: 对，
2: 买啲好比较精致嘅文具啊，就翻嚟派俾啲同学，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
3: 而且小朋友之间好简单，真的我请你吃这个小零食是吗，咁小朋友都会好开心的，佢就话啊、哎、我同你做朋友啦，咁到下次呢你有零食呢佢就会过嚟抢，即係佢觉得我请咗你，你就要必然请返我啦。即係佢哋喺呢个上面其实嗰种相处嘅感受啊，規則同埋佢概念有啲系我哋成人教俾佢嘅。即係比如话我俾咗你，你一定要俾返我嘅。
2: 但係问题喺呢个过程之中呢，啲小朋友佢可能唔系咁愿意咁做。
3: 係啊，
2: 佢就是为了想要交到更多的朋友，即就用了一些不懂得拒绝啦，一味迎合啦。其实呢这些小朋友呢，即时间长了呢，他就会变得比较自卑，
3: 而且在社交这个方向呢，其实会比较容易变样咯，包括会对他以后都会有影响，他以后还有下一个朋友嘛。
2: 是啊，可能他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是找不到真真正正的朋友咯。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7: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噶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像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 6.97 亿，哇，接近成7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的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形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咩印象吓，5-6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5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咁啊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有上的医疗险，逻辑就跟人用的医疗险差不多，先是看病，后面是报销，在保障范围里面就使多少赔多少钱。主流的产品分三种，一种是意外伤害，涵盖骨折、跌亲、不食异物、烫伤、烧伤这一类突发的状况；一个就是常见的疾病，肠胃炎、皮肤病、呼吸感染、这些宠物高发的问题。还有理赔报告显示，消化系统急症也都是理赔最高的病种。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 三个咧就系重大疾病，唔少升级款嘅产品会覆盖动物嘅肿瘤啦、心脏病啦、肾衰竭啦呢啲老年宠物常见嘅重症。为什么这两年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无非就是宠物看病很贵的，普通的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就几百元，多就成千元的。如果骨折手术、肿瘤切除，哇，动不动一两万，甚至单笔重症的理赔达到过三万八这样的案例。有不少铲屎官就说，哎，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就立刻要医院了。第二个就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变了，现在城镇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亿2600万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了家庭成员了。投保人就是90后95后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第三个原因就是2015年前后那波的宠物热入面领养的那些猫狗，现在正在进入到集中的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的老龄犬猫已经超过了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的行业规模有望企上50亿。咁目前咧，国内超过95%嘅宠物系冇买任何嘅商业险噶。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咧到10%到40%之间，呢个咧就系差距中间咧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系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咧就用皮下芯片啦吓，国内咧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相嚟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系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咧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咗20%多，俾未来嘅定价同埋咧控费打咗基。讲到底，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的是人和宠物的关系，当然其实也是折射了现代人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新选择。当这些毛孩子被当成家人，他的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你又会不会同你家的这些毛孩子买保险呢？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2: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这么多年，见证了行业的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2: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3: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2: 大家记得啦，小孩子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3: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摇颌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2: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要等到换完牙再讲，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
3: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2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替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2: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子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3: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替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2: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

0: 光机构咧都引进咗口扫技术，同埋传统嘅取牙帽相比，口扫到底好喺边一度呢？
1: 口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啦，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三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0: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1: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0: 那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1: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点关注少一点折腾，给小孩子一个和谐的面型和健康的自信心，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投资了。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神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946天气报告。
5: 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喺26-35度之间。咁而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咧，转有雷阵雨嘅天气，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雨工作啦。
6: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今日系星期日、哦，系咯？你系咪要翻工啊？佢系咪要翻学啊？我系咪都要翻工啊？哇，真系好啱啊！系咪啊？呢个打招呼真系好特别啊！咧系啊，因为咧今日虽然系星期日吓，咁但系因为假期嘅补班原因啦，好多朋友今日都系要上班或者系翻学嘅。喺对上嗰几日咧，我哋都专门针对就话，哇喂，咁啊中秋假期要到啦，如果想喺屋企布置一个可以赏月嘅好地方，应该做啲乜嘢嘅简单嘅搭配啊？又或者，咦，我哋喺呢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嘅时候，如果一家人去睇楼，我哋睇楼要买一手楼嘅时候，买啲点样留佢嘅屋，佢哋嘅景观更加之好啊，系嘛？即系唔会话喺个阳台度，你眼望我眼，诶、哎，隔篱屋，诶、哎、，say hello 咁样，唔使咁尴尬啊！等等下都会有一啲分享啊，个案嘅分享啊，等等啦。但系咧，嗱，跟住落嚟咧，都要照顾下我哋啲旧楼嘅，咁因为屋住耐咗，虽然吓、啊、即系耐咗旧咗，但系有感情嘛，或者可能系个地段你自己特别中意啦，或者阿爸阿妈特别中意啦，就系硬系唔肯买过啲新楼，唔肯搬走啊等等嘅原因。咁如果呢种情况之下，我哋又想有一个赏月嘅好地方，咁点咧？就同样喺屋企嘅阳台可以打造，咁就系低成本打造点啊？嗱，打个比如咧，就系而家一啲旧屋嘅阳台，如果冇阳台风窗，冇做定制柜嘅话，大多数嘅可能性系咩咧？嗰啲排水管道系裸露嘅，系咪呢？系咪呢？吓，要么喺门后面，要么系另外一个角落嘅隔篱，即系总之就系有翻几十年楼龄嘅嗰啲啦。咁佢嗰个排水管道系裸露嘅，咁喂。你知啦，耐咗嘅话，佢肯定系会有啲呢度丑丑，嗰度漏漏咁样，就算唔漏水都好啦吓，即系都有啲被风啊吓，风啊，你是风啊，我是沙，不沙不沙，咁系点咧？即系个外露嘅地方，佢肯定系会有啲残旧嘅。咁如果哦，你买啲叫做精细化嘅家具翻嚟系新嘅啊，想摆喺个阳台度，想下与大家倾下偈啊，咁但系见到嗰个裸露嘅管道咧，硬系觉得啊，真系唔知争咁啲咁样。诶，我哋有啲咩嘅做法呢？比较简易嘅做法就系买啲假草，而家有好多下就系按米嚟去买嘅，你可以搜下网上，尽量买啲贵少少噶啦，即系本身都唔优贵噶啦，你就买啲价钱偏上少少，因为如果太低嗰啲咧，塑胶感太明显咯，一见就好似都闻到阵塑料嗰种臭除啲翻抄胶味咁样，咁就唔好啦吓，即系叫做如果你买呢啲假嘅植物仿生植物绿植吓，咁你就尽量拣啲质感好啲嘅贵少少嘅嚟去挂喺呢啲裸露嘅管道上面，因为好轻嘅啫，你即系攞啲棉绳仔咧，就挂喺个顶嗰度咁样挂落嚟，咁啊遮住个管道咧，哎就 very good 啦。呢种咧就系一个比较简易嘅方法，一啲假草吓，即系好似假嘅爬藤类嘅植物啊，喺嗰度吊落嚟咁样就遮住下啦嘛，或者喺嗰度捆落嚟吓，咁你就可以遮住下嗰个裸露嘅排水管道，肉肉酸酸嘅啦，排水管道咯吓。嗱，如果你屋企有宠物，即系有猫猫啊，中意喺度搲嗰啲练下啲手指甲啊咁样，嗱啲咪有啲棉麻绳嘅，你可以买啲棉麻绳咁样捆捆捆捆捆捆捆喺个水喉通嗰度，或者系捆喺嗰个排水管嗰度，诶又得啊！呢一种咧就系即时改造成猫猫嘅磨甲墙啦，咦美甲美甲美甲。不过你话靓唔靓咧？咁我觉得就肯定系整啲仿真嘅绿植爬喺上面，咁可能会更加美化一啲啦。毕竟佢会有一种自然嘅气息啊嘛。
3: 如果你话喂，我唔中意假嘢，我中意坚嘢嘅吓，即系坚嘅植物嘅，咁、我买啲大棵大株少少嘅，即系假如个阳台唔系太晒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买橡皮树，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因为橡皮树嘅颜色佢本身有啲深色。厚重少少嘅，所以即使个阳台咧，即系比较旧，嗱唔叫漏爆吓，唔漏爆，即系比较旧。但系你攞个橡皮树有得超过米六高啦，咁跟住下面咧，你买个即系靓少少嘅花架咁样顶起佢，诶咁样遮住下嗰个排水管道吓，一样系 OK 嘅吓。呢种方式亦都系可以，但系前提下咧就系你个阳台唔可以太晒，太晒又唔啱噶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揀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蒸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刚才讲到咧，即系如果假如系有一定楼龄啦，几十年楼龄有啲旧楼，咁你又觉得，哎呀，我都想喺个阳台度系嘛，可以睇睇呢个靓靓嘅月色啊，同屋企人喺个阳台度食下嘢啊，咁但系就点样可以美化佢咧？刚才讲咗一种吓，如果系有嗰啲生锈啊、甩皮甩骨啊、一忽忽啊嗰种咁嘅排水管道喺个阳台嗰度咧，就可以用植物啊或者一啲嘅简易仿真绿植挂件嚟去做嘅。咁仲有其他啲乜嘢方式咧？就打个比喻吓，而家有一啲就是做到好似面包咁样样，即系可能系一个纸袋装住好多仿真面包嘅呢啲装饰物。咁呢啲咧就系点啊？就系例如好似你阳台嗬，本身有一啲管道立立杂杂咁样样啦，啲水喉通啊咁样，你系觉得好肉酸嘅。咁但系哎呀，点样去美化佢咧？因为有一啲管道啊，佢唔系话直不甩咁样噶嘛，唔系粗嗰种管道直不甩。你话哦打树咁装就得啦，有啲可能系即系。横横杠杠下，即系打横有几条咁样转入屋嘅，咁点啊？咁肉酸啊！我咁你嗰啲打横嘅管道啊，冇嘢好知啊，点知啊？咁样嗱，有得啫，有得啫，睇下你做唔做嘅啫，系咪先？咁啊嗱，依家有啲咧就专门系遮啲水管啊，例如其他啲线管啊、管道嗰种遮丑嘅冚，呢、這个冚其实就系、是。哇，好轻嘅啫，即系唔会话影响个安全吓，唔系话好重嘅，系好轻，佢就系做到好似一个纸皮袋装住好多面包，有法棍啦、牛奶包啦，仲有牛角包啦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好轻嘅，咁你就系用嚟一挂挂喺最高嘅嗰条通嗰度，即系最高嗰条啊，咁样，因为佢系一袋噶嘛，佢系喺一个纸皮袋咁嘅感觉嘅，就系、是。所以佢打横占有嘅面积系比较多，因为佢就系、是，总之就好似你攞咗一个一次性食嘢嘅嗰啲纸嘅纸皮包装袋，里面插咗好多好多面包喺度，哇！你好似系满载而归啊，嗰种感觉系嘛，好有丰收喜悦啊，嗰种感觉嘅，就系咁咧，一挂挂喺度。咁但系都系要提前讲清楚一下，就系、是、呢种系会比较轻嘅。如果你话诶，我惊会影响个管道安全，唔知个承重能力其实本身好轻噶，咁但系如果再安全起见咧，其实可以做一啲挂钩，而家咪好多啲一次性贴喺墙嘅嗰种挂钩嘅，咁你用嚟挂住呢个勾住咗佢咧就得噶啦，吓佢就可以喺个阳台度遮丑。但系呢种遮丑咧，你话哦系咪可以摆好耐都唔变色啊？咁梗系唔系啦，因为本身呢啲本身就系嗰啲。几十蚊货仔，你谂下几十蚊货仔喺你个阳台度日晒雨淋，又冇阳台风窗系嘛？咁佢系其实系唔可以搞得好耐嘅，即系假如你系有需要做阳台景观嘅时候，你就攞出去放；唔需要嘅时候又收翻埋佢，咁又得噶啦。明明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6: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5: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6: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上午十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讲起点样自己装点屋企吓，即系某一个区域可以成为一个赏月嘅好地方啦，到个中秋假期啦，等等吓。咁但系其实而家有唔少嘅一手房嘅楼盘物业管理做得好好嗰啲咧，其实真系唔需要自己谂咩活动噶，因为个业主群啦、啲管家啦，就已经可以提醒你啊，乜乜先生、乜乜太太啊，几时几时咧，我哋小区或者我哋点点点喺边度吓，我哋嘅会所定喺咩位置咧，就会摆一个一个。叫做元宵呢个中秋佳节嘅嗰啲摊位咁啊，等大家去玩啦，带埋小朋友去玩啦咁样，即系例如会有一啲网络上面嘅直播都会有嘅，而家有一啲开发商吓，即系大品牌嗰啲计啊吓，咁就系凡系一到假期咧，就会有专场嘅直播喺上面，一边睇直播啊，一边抽奖啊，喺互动网络上面玩一啲互动游戏，即系话业主你有时如果系唔一定中意落去楼下或者去会所去玩边啲项目嘅话，喂，网上啊，网上一样有得玩噶，系咪？一样可以揿下掣啊，亦都参与互动啊，等等。所以有时我哋买楼咧，就唔净系话我净系个户型系点啊，但而系日后嘅物业管理服务做得好唔好，系影响住你嘅居住感受，呢啲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咧，大家买楼嘅时候，唔好净系话啊，我知道呢个品牌嘅开发商，仲要再了解一下，喂，究竟佢嘅物业管理服务做得点样咧？假如你话我唔系太清楚，我先第一次买楼啫噃，咁你就可以去问一问之前呢一个小区嘅业主，问下佢哋，喂，你哋呢度有冇平时搞下活动噶？或者可能你觉得个物业服务点样啊？八卦一下就大概知道一下噶啦吓，咁即系话，有时候作为业主，其实有一啲好嘅物业管理服务，即系好似自己时时都有个管家喺度提醒你啊，乜嘢时候要注意啲乜啦，乜嘢时候有啲咩活动你可以参加啊咁样。我觉得呢点系非常之重要。咁包括而家有啲物业管理公司做得好好嗰啲咧，每晚都会发嘢去。

个群会业主群做咩？即系话哦，边一边个缸检查完毕，有个水印喺度，几点几点检查完毕啊？边度边度边度啊？又影张相下边度嘅地下车库又检查完毕咁样。呢一啲你话觉得哇，会唔会话使唔使啊？下下都要好似打报告咁？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咧就真系。每一个业主的需求不同，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不同性格的人，有些就觉得你要这样发群我才觉得自己有尊贵的感受，特别是什么呢？退了休的人群，不是说特别说是不是退了休特别得闲，不，首先一个先，因为老有所为嘛，是不是？如果你的兴趣爱好是我想希望我哋呢个小区可以变得更加之好、啊。作为业主，我又想参与监督到物业管理做得好唔好、啊？嗱呢点非常之重要啊！如果你屋企有咁样嘅家庭成员嘅话咧，那可方便咯，系嘛？都唔使你出手，又唔使你出口，你去翻工就系啦。屋企人帮你，睇埋先吓。咁通常咧啲退休嘅爸爸妈妈会比较多啦，因为啲时间都相对得闲啲啦。咁啊睇下，咦，保安已经打卡咗咩门啦？今日呢个楼梯呢度做得唔错啊，等等呢，系咪啊？好有存在感系咪啊？所以有时候你话即系揾啱好嘅楼盘，好嘅物业管理公司系可以令到咧，即使系令到唔系净系你嘅家庭嘅安全温馨度，而系你屋企人嘅心理健康都帮你建设埋噶。因为咧，有时讲真，即系退咗休，我因为正所谓啲老人家都会话俾我哋听话，你未老过，你未知咁样。咁但系咧，老咗之后。是咪我将啲时间出嚟腾咗出嚟，我做啲乜嘢好呢？咩有价值呢？咁有时监督喺物业小区保安系嘛做得好唔好，保洁做得好唔好都好重要㗎。所以呢嗰啲做得好嘅物业管理公司係令到啲长者即係退咗休嘅长者一样好开心㗎。系嘛，出出入入嘅时候都打招呼啊，嗲两句啊，咁你话系咪好啊？好紧要㗎。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除了买屋又可以买车，是不是？咁有冇諗住为自己换一换部座驾呢，升级下自己一个移动家的享受。咁讲返呢，如果是要买车的话，11假期有着数啦。咁就横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喺10月1日-4日呢，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咁今次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秋天啊，对自己又要好啲啦，去到年尾咯，系咪要买车换车嘅黄金好时机啦？咁啊，今次咧男装阵亦都系设有300万嘅，哇，犀利啦！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啊！嗱，呢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啦，或者系广东汽车嘅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嘅，哇，正嘢！哇，叠加咁计法，咁啊可以最高攞24000蚊补贴，哎哟啦！识计嘅朋友吓，到时候咧，睇下你自己睇啱边台车，你帮我计埋下啲乜保密保，睇下补贴几多先。咁仲有系现场咧，亦都系会汇聚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啦，有促销活动嘅，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种啊都有啦。咁当然啦，亦都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嘅杀价帮专区吓，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咧，系带嚟额外嘅2000蚊传媒补贴，帮大家争取到实打实嘅购车优惠嘅。咁另外仲有，请到男装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系达人定系普通嘅市民啦，拍呢个车展嘅短视频参与到投稿，最高都有3000。

0: 蚊嘅现金奖金等住大家嘅吓，咁而想为入场嘅朋友要注意啦，咁门票咧就系免费领取嘅，去边度领啊？去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点击男装车展，跟住再点击入去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噶啦吓，或者去到现场扫码都得。咁如果你提前领取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嘅底部菜单栏嗰度点击去领取啦。咁啊，参加呢个活动。仲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系赢取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思 05DMI 一年嘅使用权嘅，咁仲有好多嘅用车好礼啊，文创周边咧等住大家噶，记得呢一个国庆假期有地方去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今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乜预计呢，今日我市嘅天气呢係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㗎。现时佛山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需要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防晒以及是及时补充水分。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们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了，换过条新的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是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啦嘛，唔紧要啦。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

0: 海思凌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2: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3: ！Oh no！
1: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2: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九十四点六，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四六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末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2: 仲有保湿沐浴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0: 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查查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仲系阳光非常之好。本来嘅一个周末，但系其实系一个工作日嚟嘅。今日预计咧多云间晴，有局部雷阵雨啦，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7-35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50%-75%噶，最高气温咧今日可能会到35度，大家要注意翻防暑啊！特别我觉得而家仲系一种即系已经进入到秋天嘅感觉啦，比较缺水嘅情况下啦，防暑防晒仲要补水啊！听日后日会转有雷雨嘅天气咧，提前做好防雨工作。目前呢而家五区都系挂緊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所以今日喺出面呢又干又热啊，好似干蒸咁㗎，所以大家呢都要注意带番遮啦，同埋呢补充多啲嘅水分。到咗听日就系下一个星期啦，听日下周嘅话呢其实就会雨水嘅时间会多一啲啊。
5: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4: 9月20号星期日的上午来的，现在是星期日因为我们今个星期五就会迎来这个中秋佳节，所以今日就会是提前一日上这个班，一直陪伴大家的。当然其实中秋节的话也都会有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的，所以这个也都是整个的这个假期期间一直会在大家身边的。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咧会同大家咧有呢一个佛山财之道啦，亦都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下最近咧最新嘅一啲理财方面嘅一啲资讯啊。我觉得首先咧呢一个亦都好多朋友会去关注嘅，一齐嚟倾倾。
7: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4: 你有冇留意呢，就係呢最近一啲商业银行嘅存款利率有可能係有少少上浮嘅。好似之前呢其实呢就银行呢纷纷再去重新放开返啦关于呢一个嘅大额存单啦，五年期大额存单嘅呢一个消息。咁所以大家呢唔知道有冇留意啊，多家民营银行呢上调存款利率。进入9月以嚟呢，好多民营银行呢都已经开启新一轮嘅揽储工作啦，因为进入到年底啦嘛，一般嘅节奏嚟讲啦，居民嘅手上开始现金呢就会松动啲，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开学之前已经交完学费啦，同埋呢该交嘅费用交啦，年底又准备会有一个收获嘅季节啦。咁所以呢慢慢亦都开始下会有一个咁样嘅动作。咁尤其作为民营银行嘅头部呢，美中银行呢已经上调咗3年期嘅定期存款利率。同时呢部分民营银行亦都下架咗之前嘅5年期定期存款产品重新上架㗎。美中嘅话呢将3年期嘅呢一个存款利率调到1.75%喎。我相信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有吸引力嘅。上调嘅幅度系15个基点下。咁喺佢 APP 上面显示目前嚟讲呢5年期嘅存款利率1.63%，3年期1.75%，1年2年期 1.6%，一年期1.5%，所以咧就系三年期嘅最有吸引力啦。咁

0: 在2025年的四月底下，美中银行曾经就将整全整出的五年期、三年期、两年期的存款利率一路下调到1.6%嘅，咁啊而家又将佢上调翻少少。咁啊，对于呢个情况嘅话咧，我都系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咧就系阶段性嘅揽储策略，因为咧利率下行啊，存款集中到期，咁银行咧其实仍然需要去锁定一啲嘅存款嘅啊。咁啊呢个嘅话咧，亦都需要去缓解一定嘅同时亦都需要缓解咧期限错配嘅压力啦。第二咧就系对冲大型银行嘅红级效应啦，因为咧喺上个月7月、8月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大型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啦。咁样嘅情况下咧，其实就都已经咧系吸引咗唔少嘅呢个存款存过去呢一啲大型银行啦。咁啊，分流到中小银行嘅存款啦，民营银行咧亦都需要去做一啲嘅咁样嘅举措嚟去挽回。客户嘅系留翻低啲客户，咁你话喂，咁人哋都去大型银行存一啲大额存单啦，咁你民营银行点样处理咧？哦，咁你就大额存单人哋做五年嘅，咁你咪系嘛将你嘅产品嘅定位放喺三年嘅呢一个位置咯。我三年嘅存款会高一啲啦，咁样吓，咁所以就比较吸引到一啲储户。第三个差异化嘅负债管理啦，反映咗各个机构喺负债嘅压力、流动性储备上嘅一个差异咯。即系有啲机构就觉得，我而家仲可以承担得到咁样嘅一个刚兑嘅压力，有啲机构可能睇翻自己盘数，哦唔得啦，承担唔到，咁就可能咧冇一个存款嘅上调。同时咧，亦都好多民营银行咧上架咗咧五年期嘅定期存款嘅，比如讲网商银行啊、苏商银行啊，五年期定期存款咧已经调到系1.8%。嗱，其中有一个银行调得比较高，叫做华通银行咧就调到2.1%。不过呢啲银行好似对于我哋广东嘅市民来讲比较少见一些。咁今年七月初呢，中国银行中行就首先第一个去将这个的个人大额存单的五年期产品重新上架。后边跟住来的有交行啦、工行啦、农行啦、华夏银行、平安银行都纷纷上架的啦。咁其实都感觉到呢一个嘅微妙嘅数据嘅，因为啦咁今年二季度呢，商业银行嘅正式差呢1.41%，比今年一季度稍微系即会高返少少啦。咁所以后面嘅话呢，银行感觉到呢个息差之间嘅压力系降低咗嘅。但係银行仲要同样去面对佢嘅呢一个嘅揽储嘅任务啦。始终所以呢样嘢呢，对于银行嚟讲呢系双头矛盾，即系佢只能够系不断去平衡。一方面其实佢需要存款，佢需要揽储，佢需要有现金流嘅流入，但另一方面佢又需要谂办法借啲钱出去，通过一存一借嘅呢个息差自己咧喺呢个息差上边获得呢个利润，所以其实都系一种不断平衡嘅艺术嚟嘅。这个呢其实在利率下行的趋势下边呢，这个阶段性的分化的信号仲是比较明显。咁总的来讲呢，利率下行的趋势呢，大趋势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咯。但是呢会在一个阶段性当中呢，各家银行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调整。咁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之合理正常嘅，都系根据翻咧自己嘅营业嘅一个需求啦。咁对于我哋作为储户嚟讲，大家点办咧就好简单嘅啫。反正你就是盯着什么时候啊，你觉得需要存钱嘅时候，或者你啲存款到期嘅时候，你就盯住佢。有阵时唔需要急，等一等嗰间银行系唔系会有更优惠嘅政策推出嚟。嗱，而通过今年嚟讲啦，我都睇到规律就系咧，到咗年中啊，或者到即系接近到年底下半年嘅呢个阶段咧，可能银行方面咧对于呢一个嘅存款利率，佢会反而松翻少少。所以你存款嘅时候，可能要睇翻呢一个嘅时间啦。呢个系一个存款上面嘅小技巧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到嘅关于存款方面嘅一啲话题啦。咁今年嚟讲呢，就因为存款利率嘅调整啦，好多人呢都会去搵存款利率嘅呢一啲情况啊，或者存款利率去边度去搵适合自己㗎。咁但当然仲有一个提醒大家，就係无论任何一间银行呢，其实呢对于存款嘅安全性呢，以呢一个嘅存款 保险来讲啦，吓你咁啊，其实就500,000嘅，咁所以咧喺国家银行嘅存钱点样先能够去分配得最有安全感咧？咁大家就知道啦。当然，其实好多商业银行咧，佢会俾到咧有阵时某一阶段性佢嘅存款利率稍微高一啲，但你又觉得哎呀，俾到呢个额度会唔会唔系咁稳阵噶？咁所以远君就建议你咧有限度咁样去放啦。这个的存款保险这个付存款的保险最高保障就是500,000，所以大家呢这个就知道不同的一个的规则。那这个就是关于存款的方面，当然关于七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这些大额的存单的出现，其实就已经是慢慢已经是全部冇晒额度噶啦，所以而家你再去关注嘅话咧，可能就已经唔系嗰个有额度嘅一个状况啦。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啊。总之就其实我哋有阵时候如果仲系仍然咧比较在意去做存款嘅银行存款嘅形式咧，只能够咧密切去留意翻啦，密切去留意翻佢会唔会新去调整一啲嘅利率啊，或者新推出嘅一啲唔同嘅政策啊等等吓，咁啊呢个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当然，我觉得相信咧，银行去负责服务你嘅个人经理咧，都会去做一个提醒嘅。啊，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我哋存款上面嘅一啲少少嘅技巧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直播嘅期间啦，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进入到呢个花生嘅板块，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嚟倾一倾，都好想知道咧最近大家咧其实关于存钱吓，仲有点样嘅一啲你嘅技巧咧？我哋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倾啊！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000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6: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7: 譬如合理授权 A P 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6: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7: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6: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我翻嚟之后咧，继续翻到嚟佛山财之道啊！咁我哋其实咧啱啱讲到咧，就系关于一个存款方面嘅变化啦。咁啊，但系咧更重要嘅，同大家想讲嘅咧，就系呢一个贷款方面，系咪？贷款方面，我哋要存款嘅时候，我哋会好着重去对比呢一个存款嘅利率啦。贷款方面，大家都不可忽视嘅。嗱，五家协会联合发布自律规范啦，禁用日利率、月费率误导个人贷嘅呢个利息同埋相关嘅费用，系咪真系可以阳光透明化咧？等咗呢一日好耐啦。9月1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公告，话为了贯彻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央行发布的相关规定的要求，进一步进行推进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明示的规范性的操作。现在看到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信托协会、信托业协会和中国财务公司协会、中国小额贷款业 協會一起組織制定了一份的行業自律規範，叫做個人貸款業務明示綜合融資成本自律規範。這份規範其實是對應是什麼呢？對應是之前跟大家講過會去落地的一份新規。這份新規就要求這些貸款的業務，即是有承擔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在去進行這個貸款的時候，一定要明示清楚這個借貸人所有的成本，除了是利率之外，利息之外，還

0: 有系包括中间会产生几多嘅费用啦，有几多嘅手续费，所有都要清清楚楚。规范入边表示咧，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成本嘅时候咧，要履行吓借款人咧承诺嘅各种嘅一种费息，采用内部收益率法嚟去逐步折化为咧年化水平，加上咧加总计算得出咧呢个出借款人承担嘅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唔能够使用日利率、月费率嘅形式代替，咁实在太好啦。因为我哋之前睇好多嘅啲贷款产品，话俾你知日利率几低，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你净系留意咗呢个利率，但你唔知道佢只系按一日嚟计。一日万分之几，一个月咧就千分之几噶咯，一年咧其实就系百分之几噶咯，计埋一年可能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个资金使用成本可以有几高啊？当然高唔系问题，而系喺我哋去借贷嘅时候糊里糊涂咁唔知道佢原来系咁高，这个先系问题。所以而家咧，亦都系根据咧啊国家出台嘅呢个新规，呢个规范要求大家咧都要去进行咧呢个规范上边嘅呢啲操作，向借款人清晰完整咁去展示统一制式嘅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由借款人咧阅读签字之后咧要确认。嗱，咁讲明系乜嘢咧？呢个唔单止咧系机构嘅责任，亦都系我哋自己嘅责任，我哋自己亦都要对自己去负责嘅。亦即系话你借款嘅时候，喂，你要搞清楚，同埋咧银行咧。或者是借款机构呢，他们都会去给一些的给一些的更加清晰的那个成本表给你去看，那你要看清楚了，这个非常之重要。那这个呢就在9月18号前两天的时间去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嘅规范啦，咁我其实最新咧亦都见到咧一啲嘅，即系话金融机构你已经跟上咗啦，即系佢哋自己系点样去展示嘅咧，咁而家咧行业有一个规范，就系话咧规定啲金融机构咧，你系要点样去展示？嗱，比如咧贷款利息。成本项目，比如会有贷款利息啦，收取嘅方式系固定嘅利率啦，一次性还本付息啦，一年之后一共系还几多啦，咁啊年化利息系几多水平啊，收款嘅机构系乜嘢都要写清楚。仲有咧就系正常履约嘅年化综合成本，或者你正常履约正常时间上还钱嘅呢、这个年化嘅利率系几多？咁如果仲有咧就包括逾期罚息又系几多啊？咁呢啲要同佢写清楚。咁而家咧其实我哋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在网上能够去办理的借款的渠道里面，通过弹窗的方式向借款人呢是展示统一制式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以后呢这些融资啊借款啊究竟是要付出多少的成本呢，那份表呢是全行业统一的。真是拍手叫好啊，这个就好像在保险行业里面一共有二十几种的这个重疾，它是全行业的标准统一，你唔好到时候理赔嘅时候 ，A 公司话得 ，B 公司又话唔得，原因系因为大家嘅标准唔一样，咁就真系搞到消费者好头痕嘅。咁尤其喺贷款呢个问题上边，而家咧真正系落到实处当中啦。咁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清晰嘅。咁除咗咧系一个嘅，比如话普通嘅贷款，一般情况下啊，咁究竟系收几多利息咧？我哋通俗讲嘅，咁啊写得清楚啦。另外咧就系话违约情况下可能有咩成本咧？比如话叫逾期罚息啦、挪用罚息啦等等，呢啲都会有。咁我觉得一个表落嚟清清晰晰，你会知道我借咗呢笔钱之后，我正常嘅还款情况下，我系能够咧要支付几多嘅利息嘅。如果唔正常还款情况下，要逾期啊或者要延期啊等等嘅情况，我要付出咗几多嘅成本，呢个非常之好，而且唔会再同你讲日利息啊、月息费啊系几多，直接同我讲一年系几多就 OK 啦。因为我哋平时用惯咗年化利率嚟去计算啦，所以其实咧呢个真系将所有嘅我哋借款人或者我哋所有金融消费者这个嘅谂法，这个大家嘅认知系拉到喺同一个水平线上面，以后大家喺呢方面嘅误会咧就少咗好多啦。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而家都会感受到金融监管方面咧会越落越细致，真正系渗透到我哋喺金融嘅使用啊、工具嘅使用啊、金融嘅一啲我哋生活嘅甚至消费方面都系更加清晰嘅，这个非常之期待在改变之后，大家其实在贷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加去清晰知道自己的成本是怎样，亦都是谨慎负债啦。这个确实。

0: 呢首歌本身就是一起的意思。嗱，而家咧，終於嚇，我覺得咧，其實喺呢啲新規之下咧，真正感受到咧呢啲嘅金融工具係有一種同我哋一起嘅感覺，係真真切切能夠喺生活當中幫我哋去解決一個資金問題，幫我哋真正可以更好咁去使用到金融嘅工具，使到我哋嘅生活真係去走向美好。咁我覺得以前好多好多金融嘅政策啦，會喺宏觀嘅層面啦，而家其實更多特別喺呢一兩年啦，會有感覺到更多嘅政策咧，真正落到我哋每一個個人嘅身上啦，消費者權益上邊嘅一啲保護啦，信息嘅呢個透明化啦，係非常之重要。咁以後大家如果有借款借貸嘅需求咧，再一次提醒你，一定記得要咧去睇清睇楚下。睇清睇楚唔同嘅呢一个嗰一啲嘅信息啦吓，咁呢个咧就都系十分之重要嘅呢一点啊。咁大家咧其实如果有经纪嘅同事啊，有经理跟进嘅同事，要问清楚啊，究竟呢一个嘅内容会有呢一个嘅贷款嘅嗰、那个成本究竟系几多，俾呢个表你去睇。当然，如果喺网上去操作嘅时候睇清楚吓，并且而家咧规定设置唔少于十秒嘅时间去展示嘅，亦即系话你见到个表弹出嚟，你想跳过都唔得啊，一定要去睇。咁呢个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行业嘅规范啦，亦都系我哋自己本身要有呢个认知嘅提升啦，同埋咧自己亦都系要对呢件事去负责，自己亦都要睇清楚啊！因为毕竟咧，借款人最终仲系我哋自己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话口啊未完啦，嗱 LPR 最新嘅呢一个数据，即系 LPR 最新嘅呢个又数据又出嚟啦。咁啊，连续十六个月不变啦。其实从旧年大家就好盼望，喂，连续下调之后咧，系咪仲可以再降一啲啊？咁我嘅房贷咪压力仲少一啲？但系已经有十六个月冇变啦，即系差唔多一年半嘅时间 ，LPR 冇下调啦。最新一期嘅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其中咧一年期咧就系3%啦，五年期咧仍然系3.5%嘅。呢个是自从去年的五月两个期限下调十个基点以来 ,LPR 已经十六个月未作调整，意味着同房贷相关的五年期以上的利率都会保持比较稳定。很多朋友就会很关心，即是我们自己的角度就会觉得它为什么不变呢，恨不得它变得很低很低啦，是不是因为这样我的房贷利率就可以继续一直跟着调，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它房贷利率是跟着 LPR 来变的嘛。即使你有加点或者是减点，但是这个 LPR 都是一个基数来的嘛。所以我们要看回就是中国民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都有去做一个分析，他就说 LPR 16个月基础未变了，因为这个政策利率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 LPR 定价基础未变是本月报价持稳的直接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前的经济仍有韧性，货币政策保持定力也都提供了支撑。一个是8月份的出口的整个态势非常之强势，这两年的整个出口都是有增长的，出口当月同比增速连续第三个月是 20% 以上，而且比7月份又有增长。8月份的 CPI 和 PPI 同比增速都出现回暖，三个就是8月份工业增加值当月咧同比增速明显回升嘅吓，咁呢啲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嘅原因。其实 LPR 嘅调整咧，佢唔系净系出于咧对于我哋想为大家去降低呢一个嘅负债压力而去考虑嘅，因为利率嘅调整咧，佢考虑嘅系好多方向。当然，对于我哋个人家庭嚟讲，感受最明显嘅就系、是、我哋房贷嘅利率系咪跌咗啊咁。咁另外一方面嚟讲嘅话呢，就係、是、会考虑到啱啱我哋提到啦银行嘅呢个正息差嘅问题啦、,LPR 再降，正息差又再降，对于整个金融业呢，特别银行业嘅经营嚟讲呢，会提出咗更大嘅挑战。所以从一个宏观层面嚟讲呢，政策上佢唔会喺目前嘅呢个阶段呢太过于去有去降息嘅呢一个即係降贷款利率嘅呢一个足够嘅理由。这个原因就有啲好似我哋佢会盯住美联储会唔会加息一样。这个一样是咁重要。另外呢，在8月份的一个个人住房贷款的新规和企业 企业贷款利率的新规方面呢，其实亦都是通过一种的直接针对性的方式来给到大家去选择呢住房贷款的一个新的即是供贷款的方式，来延长时间去降低眼下的压力。这样其实就可以绕过了呢，避免呢要去硬调低这个 LPR 带来的可能会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所以这个 LPR 它不单止是跟我们的房贷是相关的，其实它跟整个经济面同埋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密切相关。它不是说考虑到降低大家的房贷的压力，它就要一定要去调整。咁当然呢个每一个月嘅重要嘅数据啊，我哋节目入面呢仍然会同大家呢去做一啲嘅更新嘅。利率系一个好特别嘅定位，喺金融入面佢叫做资金嘅价格。亦即系话我要用呢一笔钱值得我出一个乜嘢嘅价，呢、这个价其实就系利率利息。亦都系观察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格局嘅直观信息。经过近年嚟多次嘅降息呢，其实而家呢已经系到一个比较稳定嘅位置。而家嘅贷款利率比2018年下半年嘅嗰、那个周期嘅，即系整个降息周期咧，已经系下降咗2%以上。咁亦都系明示住呢个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仲会有助于推动担保费啊等等各种嘅非利息费用咧有序压降嘅。咁所以咧，点解会啱啱提到嘅就会有呢个综合融资成本一定要明示咧？其实亦都系咧敦促咧呢一个金融机构规范嘅去进行呢个贷款嘅业务之余啊，等我哋嘅借款人系会知道自己成本喺度喺边一度，亦都会有助于咧。其实是去降低这个的贷款方面的成本的，所以降低贷款成本不一定就要指条这个 LPR。 好了，今天和大家谈到这里，明天才是星期一，但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讲讲在过去这个星期的金融方面的一些头条，我们明天继续谈。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哇，好香炒牛河。

0: 好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0: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9: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那个掌柜行去前面的心想，门口那个伙计高老全啦，屋企又唔耕田种地，买10个柴牌咁多，去拗咩喎？佢行到前面见到高老全，佢话啦：喂，高老，系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牌嘅系咪你请佢入嚟噶？系啊。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冇啊，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吓。好好，我睇下。於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咁样见到高老全就话啦： 咩？就系佢，就系佢。个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啫噃，边个买你啲柴扒啊？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哇！客官死咯，2020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噶，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个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老全话：得啦，冇你事啦，你翻出去啦。程咬金一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我心谂做咩喂你吓？个掌柜话啦。我知道你是做乜嘢嘅，你是个死穷鬼。程咬金就话咯，系啊，我是个穷鬼啊。我掌柜话咯，你哋呢行人啊，出嚟捞要眉精眼企先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程咬金就话咯，哦，我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睇下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撩下耳仔先啦，撩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12: 冇钱点啊？
11: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12: 咩话？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
11: 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啊？点啊？程咬金呢个人就怕软唔怕硬，佢听个掌柜话要山铺打人就话啦，
12: 哈哈，打人系嘛？系你讲噶咋吓？得，佢双手一抽中八仙台，成张翻转咗，哐声 bang， 台上面啲茶壶啊、茶杯啊、碗碟冚唪唥烂晒，
11: 佢又话啦。各位大家唔好食啦，行到呢围台，哐又翻转一张，去到嗰张台，哐又翻转一张台，靠门嗰处就摆住张台，就放啲筷子啊碗啊咁嘅，佢要过去就冚唪打翻晒，掌柜嗰双眼核都碌晒出嚟咁滞啊！好啊，我哋六合楼你都有胆嚟搞搞震啊吓！嗰啲食客当堂乱晒大龙，喂呀，不得了啦，六合楼打嚟啦，不得了啊！哇，个掌柜话啦，大家唔好乱，未食完嘅，对唔住啦，第日请嚟过，食完嘅，你哋仍唔使俾钱，各位好行啦吓，我哋要山铺啊，楼上楼下后堂雅座廊座嗰啲人一齐涌出门口，不得了啦喂，不得了啦，六合楼打上嚟啦！啲人嘘嘘声出晒去，嗰啲伙计乒乒乓乓将大门闩好，上晒板，有乜嘢架生攞咩架生啦，攞通条噶啦，攞颜面棍噶啦，攞菜刀嘅、镬铲嘅、壳嘅，乜都有，又扫把咩嘢都齐。酒楼总共60几个人，哇！咁啊冲晒后堂，程咬金见咁多人嚟就大喝一声，哇！大家见到程咬金个尊容，再听佢呢声哇发威咁样嗌，个个当堂窒晒唔敢喐。程咬金就话啦：你哋边个敢过嚟？嗰啲胆小啲一味向后缩。有个伙计都算大胆，揸住把菜刀啊对住程咬金斩过去。程咬金紧紧挨住埲墙，攞起一张啱先佢推冧嘅八仙台，揸住台脚。自己一踎縮喺台底，用台面一擋，哐菜刀跌喺地啦。嗰、那個掟只殼出去，撲嗰、那個一掟顏面棍，哐嗰、那個一掟嗰個鑊鏟，並砰冚唪唥跌曬喺地。個掌櫃睇話：你哋行開，等我嚟啦！冇翻兩三道散手，我敢食呢行飯咩？佢幾步衝上去，要打程咬金咯噃。程咬金用台面一顶，顶正掌柜个心口，顶到掌柜啊成个四脚朝天搭咗地嚟。程咬金跟住用张台一砸，砸实个掌柜，然后用手一抌张台，突，嘣， 将掌柜个鼻哥当堂冚到出血，

0: 钱咬金攞张台出嚟，咁揈张台飞出去啦。佢一护低条腰，一手拿住掌柜，将佢成个举起嚟。嗰啲掟刀嘅砰打掌柜条腰柱，掟通条嘅砰打正掌柜个啰柚。嗰、那个掌柜鬼杀咁做，呀唔好打，唔好打，打我个身柱啦！哎呀，我肚痛啊，唔好打啦你哋。呢个时候听见外面砰砰砰有人敲门啦。边个敲门呢？是六合楼的东家尤俊达。点解呢个时候他会来呢处啊？咁嘅，因为今日是虚人，他是想嚟酒楼睇下。他骑住马入咗虚镇，行到大街，见到好多人围住他的酒楼门口，要行近一睇，奇怪啦！点解我间酒楼日光日白上晒铺呢？喂！尤俊达跳落马，将匹马绑喺木桩上面，分开啲人。佢话：各位唔该唔该，借名。佢嚟到台街上面就问啦：各位咩事啊？里边有人认得佢啦，佢就话：哎呀，尤老板啊，你哋后堂带上嚟啊！你方唔系嗰啲嚟呃饮呃食喺度搞搞阵咩？尤俊达就话：哼，九成系我哋个掌柜唔啱，家有万贯，仲一时不便啊嘛。出门嘅嘢，边个都难保话有时唔记得带钱嘅，有咩呢？我呢档生意全靠大家同我传名嘅啫，全靠人缘好。如果系传咗出去，话我哋六合楼只系会打人嘅，咁以后大家就唔使嚟我哋六合楼食饭啦。食完饭冇钱就打人啦，咁我哋六合楼嘅生意就唔好做啦。各位你话啱唔啱？大家听到话啦，啊，老板咁样讲啊，真系认真识做啦。尤俊达行上前，砰砰砰一打门，点知里边打到热闹咧，边度听得见啦？尤俊达见拍极门都冇人开，一举只脚，砰一声，将个门踢开咗。尤俊达入到去一睇，哇，成地烂嘢，只见一个面如青泥、发似朱砂嘅大汉。将嗰班伙计啊打到鼻青面肿一扑一碌，尤俊达不愧系江湖老手，行上前好言好语劝嗰个大汉停咗手，请佢去三号雅座坐落，拱手行礼话：
1: 尊兄请啦。程咬金啊冇读过书，唔明白乜嘢叫做尊兄，一听见尊兄啊，以为人哋智兄搞搞阵，佢就话啦。哦，是啊是啊，我是几兴呢手嘢的。尤俊达就话啦，唉，我话尊兄呢，即是尊称你是我阿哥。切，你唔好掉书包就得噶，我冇读过书，斗咁大个字唔识得攞，我点知道尊兄是阿哥咁解啫？
0: 尊兄呢，即是称呼你是大哥。
1: 哦，是啊，我是大哥。我问下你先。你是不是哄我在这树然后去叫官差，是不是？
0: 不是，我就不打不成相识，我们做个朋友。你问下人啦，我们六合楼啊不是为了赚钱的。小弟是想结交天下的朋友。各位，尤俊达这句说话真是真心的。原来尤俊达住在东阿县武南庄。他绿林内就做了多年的响马，这个六合楼啊，就是他用打劫回来的银开的。为什么呢？就为了结交过往的英雄好汉。现在尤俊达这样讲呢，他真的想跟程咬金做个朋友的。程咬金说了，
1: 我就是做个朋友？
0: 没错，要做个朋友。
1: 好，我们就做个朋友啦。
0: 尤俊达就说了，我哋饮啲茶先啊！
1: 好啊，
0: 人嚟，冲一壶靓龙井。好快就茶嚟啦！尤俊达斟茶，
1: 大哥饮茶，好。
0: 大哥啊，我哋饮啲酒嚟，好唔好啊？程咬金就话啦：
1: 好顶啦！啱先我食咗你哋一围酒席，打场交，而家又饿翻晒啦！
0: 尤俊达同啲伙计话。要为上等酒席马前啊，东家请客呗，话都冇咁快啦。

0: 好快就要起赛啦。尤端达同钱咬金斟咗酒，大哥饮杯。钱咬金就话啦：，喂，我喺呢处打咗咁耐交，打你哋咁多嘢，你反而话要同我做朋友？乜世界上有咁嘅事嘅咩？吓，有点解冇呢？我就不打不相识啊嘛。咁啊，好，咁我就饮，咕咕咕咕咕咕咕，饮咗酒啦。尤端达就话：，大哥，你贵姓啊？
1: 哦，我唔系姓贵，
0: 唉，我话贵姓呢，即系尊敬你嘅意思啫。啊，我先头都话你听啦嘛，我都唔识字噶啦，你成日同我懒斯文做乜嘢？
1: 我姓程，名咬金，号知节，乃名叫一郎。世史呢，我妈因为我生得咁核突，就叫我做阿丑，花名叫程老虎。
0: 尤俊达又问啦：，大哥，你做乜嘢啊？
1: 我啊，嘿，做好多嘢啦，打交斗殴啦，卖过私盐，大闹过东阿县衙门，去赌场啊，分粉啦，乜嘢都做啊。
0: 咁大哥屋企有咩人呢？住喺边处啊？
1: 我就孤儿寡母两个人，因屋企喺班沟镇啫嘛。
0: 尤俊达听完，咔咔声咁笑，大哥啊，你想唔想问下我姓乜啫？程咬金就话啦：，啊，系，你姓咩噶？
2: 我姓尤明通，字俊达，外号人称黑面判官。
1: 咁你屋企有咩人啊？
2: 我老母，有个老婆。
1: 你屋企住喺边处呢？
2: 就住喺武南庄啫。
1: 啊，你就武南庄嘅油庄主系嘛？
2: 冇错，就系小弟。
0: 程咬金嘅心谂啦，
1: 佢系个大财主，财雄势大，良田万顷，驴马成群，会同我做朋友嘅？
0: 实唔会都得啦。于是佢就话啦：，喂，我哋呢个朋友做唔成啦。各位，究竟程咬金同尤俊达呢个朋友做唔做得成？做成咗朋友以后又会发生啲咩事呢？系热闹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六碗。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
4: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6: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

0: 农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成个馅料当中果仁嘅含量系大过31%噶。再搭配上猪肉，真系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2盒嘅话咧，更加优惠。咁而中意新派口味嘅朋友，可以留意翻今年百辉推出嘅锦绣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嘅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唔同口味嘅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嘅同时，减少咗糖分嘅摄入，入口清爽唔腻滞，系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嘅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啦。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2: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谊
1: 月圆中秋
2: 情满
1: 人间，你讲我听。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似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6.97亿，哇，接近成7亿啊！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的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形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咩印象吓，5、6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咧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5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啊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咧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系睇病，后面系报销。咁啊喺保障范围入边咧，就使几多就赔几多。前咧主流嘅产品分3种，一种系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误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咧就系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啊呢啲宠物高发嘅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咧理赔最高嘅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三个咧就系重大疾病，唔少升级款嘅产品会覆盖动物嘅肿瘤啦、心脏病啦、肾衰竭啦呢啲老年宠物常见嘅重症。 点解呢两年咧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咧？咁啊原因啊有三个，第一咧无非就系宠物睇病好贵嘅，普通嘅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咧就几百蚊，多啊成千蚊嘅。如果骨折手术啦、肿瘤切除啊，哇喐唔喐一两万，甚至咧单笔重症嘅理赔咧达到过38,000咁样嘅案例，有唔少铲屎官就话啦，唉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

0: 下次就即刻要医院啦。第二个咧就系宠物嘅家庭角色变咗啦。而家咧城镇犬猫嘅数量超过咗1,2,600,000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咗家庭成员啦。投保人咧就系90后、95后咧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2015年前后嗰波嘅宠物热入边领养嘅嗰啲猫狗啊，而家咧正喺度进入到咧集中嘅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嘅老龄犬猫咧已经超过咗咧3,000,000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啦，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咧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嘅行业规模有望咧企上50亿啊！咁目前咧，国内超过95%嘅宠物系冇买任何嘅商业险噶。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咧到10%到40%之间，呢个咧就系差距中间咧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2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系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咧就用皮下芯片啦吓，国内咧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上嚟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系宠物医疗标准化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咧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咗咧20%多，俾未来嘅定价同埋咧控费打咗基础啦。讲到底咧，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嘅系人同宠物嘅关系。当然，其实咧亦都系折射咗现代人咧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新选择。当呢啲毛孩子被当成系屋企人，佢嘅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咧就会出现噶啦。你又会唔会同你屋企嘅呢啲毛孩子买保险呢？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爸爸妈妈家庭的这个教育的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做事是很忙的，
4: 有时连爸爸妈妈都不懂得社交。
3: 是啊，
4: 即不是说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工作很忙的时候，跟家先生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少，而在工作上面基于都是工作上面的沟通和交流。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即係佢真係日常都仲可以同啲朋友出嚟飲茶茶啊，傾下偈啊。但當我哋忙碌嘅時候，我哋成年人之間嘅社交都好好好低而家。
3: 咁所以咧，爸爸媽媽冇去教小朋友點樣樣去同人哋相處，咁小朋友佢點會識咧？咁佢唔識得相處咧，個問題就好大啦。有一種咧就係，既然爸爸媽媽冇教，咁我想點就點啦。比如話，我想要嘅嘢。咁咪照拎咯，我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我嬲啦，咁我咪发脾气咯，觉得唔开心，跟住我就要爆发出嚟。佢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咁呢个其中系一种。咁另外一种咧，唔识得去社交小朋友咧，佢就会一味去迎合人哋。我就有见过小朋友咧，就系冇人同佢玩，咁难得有一个小朋友同佢玩，佢好开心。咁个小朋友叫佢做乜嘢咧，佢就做乜嘢，哪怕佢自己唔愿意。比如个小朋友。好鍾意喺个走廊度追跑，其实佢就唔鍾意嘅，但佢为咗要挽留呢个唯一嘅朋友，即係觉得啊鍾意有人同我玩啦，佢就会跟住个小朋友去追跑。甚至乎呢个小朋友叫佢去攞人哋啲嘢啊，或者帮我去打呢个小朋友啊，咁其实佢都明知係错嘅，但佢都照做。係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好孤独，好孤单，佢好需要朋友，但唔识得点样样去同人哋相处。
4: 冇错，讨好型咯，亦都唔识得拒绝咯。
3: 系啊，咁仲有啲甚至乎系为咗能够得到更多嘅朋友，喺屋企静静鸡攞咗自己啲利是钱啊，买零食啊，
4: 对，
3: 买啲好比较精致嘅文具啊，就翻嚟派俾啲同学，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
4: 而且小朋友之间好简单嗬，真系我请你食呢个小零食系嘛，咁小朋友都会好开心嘅，佢就话啊、哎、我同你做朋友啦咁，咁到下次咧你有零食咧，佢就会过嚟抢，即系佢觉得我请咗你，你就要必然请翻我啦，即系佢哋喺呢个上边其实嗰种相处嘅感受啊、规则同埋佢概念，有啲系我哋成人教俾佢嘅，即系比如话我俾咗你，你一定要俾翻我嘅，
3: 但系问题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啲小朋友佢可能唔系咁愿意咁样做
4: 的，系啊，
3: 佢。其实是为了想要交到更多的朋友，即是就用了一些不懂得拒绝啦，一味迎合啦，其实呢小朋友呢，即时间长了，他就会变得比较自卑，
4: 同埋喺社交呢个方向咧，其实会比较容易变样咯，
3: 啊、
4: 包括会对佢以后都会有影响。佢、啊、以后仲有下一个朋友噶嘛？
3: 系啊，可能佢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揾唔到真真正正嘅朋友咯。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8: 郑聪。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5: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呢？我系郑聪，我呢就唔够胆嘅，但系佢就够胆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中南望如雪，一首打破规则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中南望如雪，唐·祖咏。中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咧？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霁色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系底气啊！你咧，你人生当中最破格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咁咧？喂，咦，25集啦，多谢每一个独特嘅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啦。

0: 讲越癫。越讲越癫。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癫》。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段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有冇啦，听到啦，有把男声咧就一直都收埋喺个 background music 嘅后方。咁响度啦，就喺音乐人制作嘅时候咧，专登都有放翻多少喺度嘅，就一直唱住挂住你，挂住你咁样。即系问下各位，你今日咧有冇挂住一个人咧？咁啊，唔系讲紧话你特登去谂起佢，即系而系嗰种咧，有时你食紧饭啊，行紧街啊。听紧歌啊，甚至乎听紧广播啊，咁突然之间咧，佢就喺你嘅脑海里边啦浮咗出嚟。啊，你冇特登去谂噶，但系佢喺度咯。啊，今日我哋想讲嘅话题真系就系挂住，挂住，即系我哋讲话嗰个衣架浪喺上边浪三足嗰种，咁样又叫做挂住。咁但系啱先讲嘅，即系广东人成日讲嘅，多数就唔系讲嗰种。喂，啲腊肠而家挂喺边度啊？啊，挂住咗喺嗰度啦。你望唔望到啊？嗱，喺外边啊，攞个牙叉过嚟，我叉啲腊肠过嚟，即系唔系嗰种挂住啦，咁样系讲紧即系话你认真去谂住想念一个人嗰种感觉啊。讲到话挂住咧，你会谂起啲乜嘢粤语词咧？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1: 越讲越
0: 掂。咁我谂啦，一讲到话挂住，谂到边个粤语词咧？虽然而家你哋未留到言过嚟啦吓，咁转头我谂一定系会有第一个词，唔使讲啦嘛，郑聪，咪就系呢两个字咯，仲唔够粤语挂住咯？在半空。

咧就望珠珠话系咯，挂住咯，第一个词咁样啊，挂住咧，挂咧发粤语嘅第三声啊，住发粤语嘅第六声啊，字面嘅意思咧即系悬挂住啦，勾住啦咁样，咁啊即系话有样嘢咧就挂咗喺度吓，咁但系广东话入面咧挂住咧就唔系净系讲物理上面，啱先讲话挂住啲腊鸭啊，挂住啲腊肉啊嗰种悬挂。咁而係心里面咧牵挂住啦，思念住啦，放唔低啦咁样。人哋几时会讲挂住啦？当然仲有一种另外一种情景嘅，咁特别係同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食饭啦，我哋小时候会经常听到嘅，即係阿嫲会讲啊，例如我阿嫲真係会咁同我讲啊，喂，咪淨係挂住食饭得㗎，夹餸先一餸咁样。即係譬如咁嘅意思嘅嗰种挂住呢，就即係如果解释出嚟普通话应该係光顾咋。即系你净系顾住吓食饭嘅，做乜猛扒饭啊？依家冇餸咩？快啲啦，食多啲餸先啦，知唔知道啊？咁样咁嗰种挂住又唔同啦。咁但系如果你讲我哋更多时候第一反应嘅嗰种挂住，就肯定唔系我啱先讲嗰种例句啦，而系我好挂住你啊！呢、這个就系思念嘅意思。所以如果严格计挂住都有好多种嘅，譬如啲记忆型嘅挂住，有一种讲法咧就少见啲，但系都有老人家中意咁讲。例如话你挂住带车啊，啊即系你记得带车啊。咁仲有种情感型嘅，即系话我好挂住你以前嗰种感觉，即系你好怀念一啲嘢，以前存在咗嘅，咁依家冇咗啊，咁所以咪好挂住咯。咁第三种就系、是、即系通常讲挂住个人啦，我好挂住你，或者系好思念一个人咁嘅意思。咁最紧要当然系第三种啦，你挂住一个人唔系因为你冇嘢做吓，要搵啲嘢嚟搞下，所以哇今日冇咩搞，不如去试下挂住个人啦。咁又唔系，系因为佢喺你心里面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你唔会每日啊每时每刻都諗起佢㗎。但每一次一諗起你就会觉得咦有啲嘢唔同咗。

相信一定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金曲啦。这首歌啦都讲紧离别啊，同挂念都有关。正如话斋，有时你挂住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但他留下的嘢喺度。有啲时候你挂住一个人咧，唔一定系想同埋佢一齐嘅。有人系好玄妙咁讲就，其实你挂住嘅系嗰阵时嘅自己。呢种挂住都好特别嘅，其实。陈慧娴啊，千千阙歌。

0: 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0: 越讲越掂。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拿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下午1:00，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DJ 郑聪正在直播。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1: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才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1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6: 喂，哎，系啊，
1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9: 爸爸，快啲同我玩。
1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2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2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23: 阿姨，现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钱放在这个平台，利息超高，没风险的。
24: 咪住，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5: 阿叔，如果你急着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4: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8: 越讲越掂，
29: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0: 越讲越掂。

0: 个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嘿、hey, ，请教各位先，点样赞女仔可以赞到出神入化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试下用粤语解锁李白嘅《清平调》啦，好嘛？史上我觉得佢系最强嘅彩虹屁教科书，《清平调》，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嗱，李白赞杨贵妃咧，真系赞到出到外太空噶啦，已经。云想衣裳花想容，花都想做你嘅衫，云都想做你嘅样啊。若非群玉山头见，如果唔系喺仙山度见到你咧，回向瑶台月下逢，咁就一定系喺瑶台月光下面遇到啊。嗱，仲有边个够佢赞得劲啊？吓，露华浓。粤语系咁样读嘅，粤语嘅绵密咧，系咪好似凝露一样啊？嗱，最高级嘅夸赞咧，从来都唔系直接讲你好靓啊，嗱，而系将你咧同埋世间上面最美好嘅事物连埋一齐啊嘛。嗱，李白咧。佢赞人固然先系好嘢啦，写首诗就搞掂晒啦。咁至于我哋唔识写诗，又想赞人，其实都好简单啫，转发佢首诗咪得咯。嗱，快啲点赞、收藏、转发俾你想赞嘅人啦。拜拜，下集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6: 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讲乜都掂，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我睇下啦，收到嘅信息里面啦，都不乏几多呢一首歌嘅歌名讲嘅。咁当然啦，佢意思就唔系话要听呢一首歌啦，呢只歌叫做《心挂挂》。我哋今日咧讲紧挂念啦，即系我哋粤语讲嘅挂住啦。啱先讲喂，咁一讲到挂念啊、挂住啊，你会谂到啲咩粤语词啊？咁样第一个就啱先讲嘅挂住啦吓。咁而好多人谂起嘅，当然有呢一个啦。我哋都经常会讲嘅《心挂挂》咁样啊。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收听啦，就越讲越掂啊。咁我唔系好确定你系喺听紧直播啊，或者听紧重温嘅版本啊。咁如果听紧重温嘅版本咧，刚才嘅嗰一 part 系会比直播咧就听少咗一 part 系广告，但系就会多咗一首咧李克勤嘅《一生挂念你》啊。咁如果你话啊，我而家听紧直播，所以你系听唔到呢一只歌，因为我咧计划咧系会将《一生挂念你》咧放落去刚才嘅嗰一 part 里边嘅咁样。咁而刚刚你听到呢首《心挂挂》咧，就全部人一齐听啦，《心挂挂》心发粤语第一声，挂挂连续两个咧都系发粤语第三声啊。咁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即系话个心咧就悬挂住啊，形容心里边咧就唔系咁安乐啦，啊唔系咁踏实啦，啊成日都谂住某件事啦，啊例如咧就做个例句咧，譬如话啊佢咁耐都未答复我嘅，搞到我心一直都系心挂挂添。所以心挂挂同埋挂住系好大唔同嘅吓，挂住可能系一啲好甜蜜嘅思念啊咁样，咁而心挂挂其实最主要想表达嘅咧就系嗰种焦虑嘅挂念。你挂念嘅可能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件事嘅。咁如果你挂念嘅一个人咧，可能因为你好在乎佢啦，未必要系男女之间嘅嗰种爱情嘅吓。咁仲有就你如果心挂挂嘅话咧，因为你唔系好确定嗰样嘢。或者嗰个人究竟依家系乜嘢状态，所以你唔系好安乐。例如你可能等紧一个面试或者一个其他方面嘅结果，咁但系等咗好耐啦，仲未有消息，咁你就会成日都譬如上网查或者以前会打电话，即系等个电话打过嚟啊咁。咁呢类型嘅状态啦，都系叫做心挂挂。又或者你好在乎嘅人啦，例如屋企人啦，出咗街咁啊，都几夜下噶咯，咁仲未翻嚟啊。一路又冇电话到，咁你坐喺度等，个心咪一路都会好挂住咯。咁呢种咧都叫做心挂挂，咁所以严格计咧，心挂挂都几煎熬噶。咁亦都当然啦，呢种煎熬好多人话斋啦，就换一个角度睇啦。特别系如果你话就中意研究心理学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呢种煎熬其实都系幸福嚟，好在乎咁，因为你唔会为唔重要嘅嘢心挂挂噶嘛。咁你会心挂挂就代表你好重视。

因为已经是金曲到这个程度啦，其实某程度就应该都不多使介绍大家都会听过的歌啦。阿卡文呢就听着首歌呢他留言，他就说最怕是心挂挂完之后呢发现原来对方根本都冇咩话将你当成一件事啊，即是冇当你一回事咁意思是嘛。咁你所以听到你都讲啦，佢话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到满写是嘛。你成首歌讲緊即是话爱呢样嘢呢是可以一路好似储钱咁样淋落去，可以累积落去。咁但係如果你心挂挂嘅对象好似啱先阿卡文讲嘅唔系爱你嘅人啦，咁你每日累积嘅呢就都系爱嚟嘅，但呢种爱就会另一边厢会带嚟好多嘅失望囉。所以你心挂挂对方唔知你挂住对方又唔在乎，鍾意讲英文嗰啲就话唔 care 咁样啦。咁都系讲相同嘅一样嘢啦，即系呢种好单向嘅挂住呢。咁就最阴公嘅状态呢一定喺粤语嘅世界里面啦。啱先我就收到一啲词呢就有呢个嘅，就係牵肠挂肚。咁当然牵肠挂肚就普通话都有咁讲，唔係话粤语玩晒嘅呢个。即係唔係独有嘅词啦。其实呢个词就出自元代嘅杂剧。字面嘅意思呢就即係扯住嗰啲肠然后呢就挂住个肚啦，话明牵肠㗎嘛，跟住挂肚咁啦，呢个字面嘅意思。形容緊呢就係非常之挂念，极度之担心，挂到呢连肠啊肚啊都牵动咗。咁所以呢个呢就应该係挂住嘅一个，如果挂住係有分级别嘅，咁个人理解呢个应该係最高级。唔淨只係心里面諗，而係成个人都会被牵动。咁几时会用牵肠挂肚呢？通常就係对亲人啦、爱人啦、仔女啦，一啲好极度嘅挂念。例如话你嘅仔仔或者女女咁现在可能係出国留学嘅。咁一讲起佢呢，咁你就可能会同人哋讲，哎呀，每次一諗起佢呢，依家真係牵肠挂肚。又唔知衰仔系咪又食即食面啦咁样，咁食唔食惯嗰啲咁嘢咧，咁好想佢翻嚟饮啖即系孖子靓汤。佢打电话嘅时候有讲啊，佢好挂住阿妈嗰啲老火汤噶咁。

0: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2: 放心好嘛，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5: 我睇下啦，阿飞话牵肠挂肚都几惨咁样，系啊。如果人生入面咧，即系有时你会经历过呢啲牵肠挂肚嘅感受咧。坦白讲啦，喺嗰一刻都一定系多数人啦，我个人理解应该系唔好受嘅，即系好少有话哎呀好正啊，又是牵肠挂肚，好少咁讲。咁但系换一个角度去睇啦，即系话如果啦有一个人可以令到你牵肠挂肚，咁其实你都几幸福嘅，因为肉麻啲讲啦，即系唔系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令到你牵肠挂肚，所以你牵肠挂肚代表你在乎佢啦，或者如果系爱情嘅话，就可能系爱佢啦，唔关。

爱情事有时可能是同性啊、朋友啊、家人啊，甚至乎可能同事啊，即系你总之在乎嗰种感受，你先会有呢啲牵肠挂肚噶嘛。咁呢啲感觉其实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得到。刚才那句说话是怎么讲的啊？呢、这个挂住一个人又唔系挂住一个人，我嗰句唔系我谂出嚟嘅，我听人哋讲嘅，即系人哋咁讲，我又觉得呢句嘢好似又劲劲地咁。咁其实我唔系好搭到阵味，我味系完全吃得透嘅。咁我就分享出嚟咯，即系佢就话佢话有时你挂住一个人咧，唔系因为你仲爱佢，而系你挂住嗰阵时嘅自己。佢话你挂住嘅咧，就唔即系其实呢个好诡辩嘅状态嚟嘅。即系例如你话啊，我好挂住啊边个边个咁样，跟住嗰个人同你讲话，你其实唔系挂住佢，你系挂住嗰阵嘅你。所以严格计，按照呢种理论嘅话，就系、是、你挂住嘅系一个已经过咗去嘅时光。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

0: 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4: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
11: 保安康，
10: 保安康。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吃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2: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4: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糧食會被損耗同浪費，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100几，哇，那2个钟就上万，
8: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求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到隻啊！
1: 老婆，國慶假期，我帶你去2026第四屆中國男裝車水馬龍系列活動之汽車歡樂購。去到現場買翻部靚車啦！嗰度啊，有超30個主流汽車品牌搞促銷，同車時代仲會帶大家現場殺價。南莊鎮政府會派發總值300萬嘅車險專項補貼，然後疊加省保或者國保，買部車最高可以慳成24000蚊，夠曬幫你慳家啦啩！
0: 哇，咁筍啊！點先可以參加啊？
1: 嗱，車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莊嘅佛山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哋關注下同車時代嘅微信公眾號，點擊菜單欄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駕車主俱樂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領取門票免費入場啦。屆時咧，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傳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日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又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人举都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嚟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啦。咁啊，今日咧系工作日嚟噶，咁所以咧就系节目会有直播。咁啊喺开麦前都有唔少朋友问紧噶啦。咁啊喺星期五嘅时候咧都预告咗，其实今日咧系可以同大家实时睇睇亚运会。咁啊，中国男足咧就系小组赛第二场啊，咁啊面对住伊朗嘅比赛啊，咁啊依家下半场咧就开波冇几耐，哇！黄玉栋呢球嘅远射真系都好靓，咁啊睇翻慢镜先啊，咁啊喺对方防守唔算好紧迫嘅情况下咧，就摆顺只脚啊，咁可以咧就劲 band 埋去，咁啊门将咧就托咗出去底线，咁啊中国队咧将会个角球，其实就喺之前。其实伊朗咧都有一球好有威胁嘅射门啊，咁目前双方咧都仲系打成零比零平手嘅啫，咁啊睇埋黄玉栋咁啊开出嘅呢一个进攻右路嘅角球啦，好啦，咁啊整到嚟大禁区外边就话可以起脚噶，啊呢球应该咧就系队长吴希嘅射门啊，咁啊两脚嘅远射，哇其实射得都好靓，咁啊当然对方伊朗嘅门将咧。其实亦都扑救得非常之到位啊！呢个嘅角球，我觉得开得几有意思，应该系平时练过嘅。佢唔系话喺小禁区嗰个人群里面咧，就系斗个波埋去，而系去到咧就靠近大禁区嘅位置。咁啊，由超龄球员啦，吴希咁啊，上一场亦都系入波噶吓。咁啊，基本上冇乜人嘅情况下咧，就射啲球波。咁啊，可以讲系射得几靓嘅。咁可惜咧就高咗少少啊。好啦，咁啊，去到咧就下半场第五十分钟噶啦。咁啊，双方依然咧就系零比零平手嘅。咁啊，除咗实时同大家跟进住呢一场咧，就系亚运男足小组第二轮啦。咁啊，好关键，边个能够攞走榜首呢？因为正正球其实伊朗依家比中国队咧就系多一球嘅，所以如果你想攞到主动权咧，依一场波至少唔好输，赢到就更好。因为最后一场对阿联酋咧都唔系话咁易打嘅对手嚟啊，咁啊第一场咧已经系赢咗朝鲜噶啦。咁啊，根据翻咧就系呢一次小组嘅情况啊，咁啊中国队咧就如果可以成为第一，就有机会喺接落嚟咧就避开东道主日本队啊。如果零即系排喺第二啊，咁样出线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会提前相遇，咁啊，所以呢一场波都会比较关键，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争取到小组第一嘅出线啦。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啊，除咗一边睇波，一边咧都可以倾下偈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周末啊嘛，咁啊，英超啊，五大联赛啊，都系如火如荼啊。阿仙奴呢一场嘅惨败会唔会？有啲即系意外咧吓，唔系唔俾你输，但系输到零比三，入唔到波啊，仲一下子失咗三波啊！你觉得阿仙奴嘅问题出喺边度咧？因为阿仙奴一向都俾人感觉就系防守好好嘅，啊好难入到佢波嘅。但系白里顿话入就入你三波咯，哇！白里顿最近咧就赢曼联啦，又赢阿仙奴啦，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咁啊，曼联咧今晚会作客对富咸啊。咁可唔可以全取三分呢？再输嘅话，咁其实卡域克嘅帅位都唔好话咁稳阵啊。咁啊，同样咧就系十点钟打后会有西甲嘅马德里打比。咁呢一场波你又睇好边一队嘅？咁啊，今日晏昼咧有亚运嘅男足男篮咧都会双双亮相，可唔可以一齐赢波呢？我哋用个双字嚟点唱嘅。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你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见到阿毛伟杰啊，系咪球波省正个心口咧？咁啊，总之成个人咧就累低咗嘅。啊！队医嗰啲咧就系马上要入场帮手治理噶啦。嗱，睇翻慢镜啊，究竟系咩回事咧？一省哦，省中个头，应该喺个波咧就好硬啊，省正个云精添啊，直情啊。嗱，咁啊，再睇睇个慢镜啊。其实中国队整个下半场咧，虽然话同伊朗互有攻守啊，但系即系伊朗每一次嘅进攻咧都非常之有威胁噶吓。 咁啊，由于阿毛伟杰啊瞓低咗，咁啊啲球员都揸紧时间咧饮啖水先啦。咁啊，趁住即系呢个系伤停嘅一个时间啦，咁啊需要咧就处理一下，睇嚟要担架、啊，真系省正个云浆有啲严重啊！啊，拎啲冰块啊，帮手敷一敷都唔系好掂啊！咁啊，一班队友都揸紧时间咧，就喺队医嗰度咧揾啲水嚟饮饮啊！咁啊，今次中国男足咧就系打翻4-4-2嘅阵容，咁啊首发同上一场系一模一样，到依家未换人啊！咁啊门将咧就16号嘅李浩啦，后卫分别有23号杨希、5号嘅朱晨杰、3号嘅刘浩凡、17号嘅何一贤。何一贤已经喺上半场攞咗张黄牌噶啦。咁啊，睇到毛伟杰应该问题唔大啦。咁啊，出到去场边饮啖水咧，就话可以，不过指个云浆就话撞正嗰度嘅啫。咁啊，中场仲有15号嘅吴希啦，6号嘅徐斌啦，2号嘅胡何涛啦。咁啊，前锋依然系。

10号的黄玉栋以及就是9号的张玉玲的。好啦，咁啊已经嚟到53分钟啦，咁啊依然係0-0啊。咁啊因为吴伟杰呢就出咗场嘅，照计要等下一次死球先可以入返嚟㗎啦。嗱，咁啊所以呢就依家裁判嗰度亦都係就呢件事喺度即係讲清楚先。啊，要变开返波先，係啦。咁啊由门将李浩咁啊准备开呢个呢就係龙门球啊。我记得上一场波呢都去到下半场60多分钟啦，先係作出第一次嘅人员变动嘅。咁啊去到82分钟再到巴拉木啊以及呢就係、是、其他球员啦，总之上一场换咗3个人，60多分钟同埋82分钟，咁啊就分别係上咗3个球员嘅啫，就係呢啲时间点㗎啦。咁啊大家睇一睇究竟呢即係呢一场波会唔会都系咁样安排啊，包括拐几文啊嗰啲都系后备先会上嚟㗎吓。好，咁由于依家呢就仲喺中场嗰边啊，大家都未有咩更到肉嘅攻势，或者我哋就先摆低啦好嘛。一阵间见到有啲咩情况再同大家讲啦。咁今届亚运呢就男足从上一届24队呢就系、缩到得15队分成4个小组。除了 D 组三队之外呢就其他3个组都是4队啊。小组前两名呢会晋级到8强。咁中国队依家呢就都叫做攞咗3分啦。咁有机会呢就争小组第一嘅。咁去到3:40会迎嚟男篮嘅铜牌争夺战。咁中国队呢将会迎战伊朗队。咁即係咁啱呢就2场都系对伊朗喎。咁睇到黄玉栋呢一球呢就吊射想粒粒门将啊，但係呢就唔中笼嘅，直接出咗底线。咁晏昼呢场波其实我觉得就冇咩好讲啦，係咪全力以赴囉。攞唔到金牌咁攞个铜牌都只能够系咁样啦，因为上一届其实亦都入唔到决赛啊。咁究竟可唔可以走出上一场嘅低迷呢，系成为咗呢就系本场中国男篮嘅关键。咁就喺琴日啦，我哋都见到係进行咗今次名古屋亚运嘅开幕仪式。胡明轩呢就係担任旗手啊。咁另外一位呢就係女将嘅吴宇。咁佢哋呢就係一个係男子篮球运动员，另一个呢就係女子拳击嘅运动员啊。咁两个呢就係担任呢个旗手入场嘅。而今日早上呢係全面进入到亚运嘅节奏㗎啦。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咁啊中国队呢係攞到咗本届亚运嘅首枚金牌啊，係中国代表团嘅首枚金牌啊，咁亦都係喺呢个项目当中呢就实现咗卫冕嘅。哇，呢段时间中国队都俾人哋禁住嚟砌喎，伊朗嗰边呢就应该係上力㗎啦啊，佢哋都想攞3分㗎嘛，係咪先，毕竟最后一场仲要对朝鲜都唔係话赢硬㗎。所以呢一场波边队可以攞3分基本上呢就奠定小组嘅第一㗎啦。咁伊朗同埋中国队呢依家都应该去到火拼嘅时刻啊，因为60分钟啦，有咩力都要谷晒出去啦，唔使留啦。因为小组赛又冇嗰个点球嘅。平就平啦，赢就攞3分，和就攞1分。OK， 好，咁趁住场面又系比较胶着嘅情况，我哋继续再睇下其他嘅情况。伊朗男篮呢就睇到今届嘅阵容系老化得比较犀利㗎，移动速度偏慢，防守又唔系话太好啊。如果你话按返之前嘅表现呢，其实中国男篮系具备击败对手嘅实力。但我觉得目前呢就最重要系可唔可以搵返嗰个嘅信心返嚟，特别一啲空位嘅3分，上一场得嗰28%嘅命中率呢系成为咗其中一个输波嘅关键嘅。好啦，咁我哋就再睇睇英超方面嘅情况。哇，咁呢一场嘅比赛呢真係冇諗到阿仙奴啊落不打3更啦。最终呢係0-3啊，咁惨败俾白礼顿。咁白礼顿呢队波都神奇㗎嘛。咁其实佢哋呢就不断卖走好多呢就係好犀利嘅球员啦。但卖极呢对波都唔会话降组啦。亦都唔会话严重跌窝嘅，长期能够呢就保持前10嘅位置。咁包括呢就係今个赛季阿仙奴嘅首败呢竟然呢就出现咗喺佢哋嘅身上。
咁啊，包括对。

0: 上期车路士亦都输咗个0-3啊，咁啊睇嚟伦敦嘅球队都麻烦啦，热刺又输波。咁啊，其中阿仙奴呢一度，你觉得个问题啊出喺边度咧？咁啊，当然即系对手嘅白里顿咧就犀利嘅，五轮比赛咧就入咗16球咁多，都知道系一队咧就非常之强劲进攻嘅球队啦。白里顿第一场就已经系4-0咧，就系横扫咗上个赛季英超第四嘅维拉。咁啊，虽然咧就第二轮系3-4就惜败俾车路士，但系第三轮咧就和咗列斯联嘅。咁啊，再到上一轮咧就发力啦，5-0横扫呢队咧就系圣巴马高云地利。咁啊，再到啊，琴晚呢一场咧就系3-0击败阿仙奴。大家睇唔睇到啊？佢哋场场有波入，最多嗰场系入咗5球波咁多，所以我觉得阿仙奴呢一场波系有一定嘅轻敌嘅，即系你明知对方火力咁劲啊，但喺防守上面咧就接连有漏洞啦，但系自己又入唔到波嗰度咧就系比较出奇咯。你话哦输个2-3啊1-3啊，其实仲可以接受，但系你系俾人哋0-3输波啊，呢样嘢又有啲超出呢个意料之外啦。咁接落嚟嘅10月份，白里顿将喺英联杯同埋英超咧，就两次会对阵曼城，仲有咧就利物浦都会交锋。咁究竟呢一队嘅白里顿系咪真系咁犀利咧？面对强队啊，都能够咧就系赢波，全取3分咧吓。啊，再次扮演咧就系巨人杀手嘅角色咧吓。好啦，咁热刺就惨啦，5轮咧就仲未赢到波啊，联赛。只系得嗰2分，呢个下窗咧就使咗3.5亿英镑签咗10个人，仍然咧就系创咗18年嚟嘅最差开局嘅。咁啊，包括咧就琴晚啦，主场2-3咧就输咗俾维拉啊，入咗2波失咗8波，呢个系热刺2008-09赛季以嚟近18年前5轮最差开局，咁样踢落去，热刺系咪真系？又要补组咧吓，如果系就真系麻烦啦。但系暂时咧未收到佢哋话需要换教练嘅呢个消息出嚟，咁啊依然咧就系用住先。好啦，咁啊场上咧就进入到补水时间啦。咁啊伊朗咧就作出咗2个球员嘅替换啦。咁啊有一位咧就11号嘅球员啦。咁啊睇个 number 应该咧就系啲攻击球员嚟嘅。咁啊，睇嚟我都话伊朗佢哋就唔系话净系攞1分就满意啊！佢哋个目标系要攞3分，已经嚟到咧就系61分钟啦。咁啊，场上仲系0-0咧，就系平手啊！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就好似仲未有换人啊！啊，莫非仲需要再观察下？因为上一场对朝鲜咧就60分钟之后咧就换咗第一个人嘅。咁啊，再到82分钟咧，就换第2、第3个嘅。咁啊，系咪下一次死球翻嚟啊？中国队呢一边都会进入到第一次嘅人员变动咧？咁啊，主教练咧已经企到出去咧，就喺个场边度指挥噶啦。啊，暂时就面睇住伊朗呢边咧，都系占据住比较多嘅攻势啊。咁啊，频频咧就向住中国队呢边咧，就系施展强攻嘅。中国队都是暂时防守为主，急攻一轮之后都要回回气。刚刚被射晕了的无伟杰就应该问题不大了，见他重新上场了。好，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去埋客户声音，转头回来继续再看看实时进行。在亚运会当中，中国男足面对着伊朗队，我们就应该是可以看完整个下半场的了。有没有机会产生入波呢？中国队咧就上一场系逆转朝鲜嘅，呢一场可唔可以先入波呢？转头翻嚟咁啊，继续同大家去跟进一下啦。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妈。

0: 聚，放心好物，一键选购。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3: 好啦，继续回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入财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重大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依家同大家正系睇紧亚运男足啊，咁啊小组赛第二轮，咁啊中国队咧就迎战伊朗队嘅比赛，哇，啱啱嘅角球咧有啲危险啊！咁啊，见到阿刘浩凡咧就系停咗之后，唔知道球波原来喺自己后面，好彩门将嘅李浩都醒目咧，及时啊执翻啫。如果俾伊朗队嗰边咧，就系先揾到球波咧，就有可能会失波啊！好，呢一球应该有犯规啦啩，但系唔吹，裁判就认为系踢到个球先，但系中国队嘅球员已经咧成个俾佢刮起咗噶啦。依家嚟到咧就下半场第67分钟，咁啊场上控球率啦，伊朗系达到60%+嘅，咁啊中国队只系30%+嘅啫，咁啊好明显咧就睇到伊朗队咧就系主要揿住泥砌啊，咁啊中国队咧就系打防反啦，高位逼抢啦，好啦，咁啊睇下起唔起到喺禁区里面啊，两个夹住夹心饼咁样，都张玉玲话斋。俾到啦，但係呢就个头转唔到过去啊，只能够呢就作咗出去底线嘅啫。于大宝呢就今次係成为咗助教之一喎。係咪咁啊，其他都係啲外教啦，中方教练以佢为主啦。呢球波就係俾伊朗嘅后卫，睇返慢镜先。同张玉玲同时都掂到球波，咁啊但係最尾呢就係伊朗嘅后卫呢就嗨咗出去底线之外啊，咁所以呢就係一个嘅角球机会啦。进攻右路都係黄玉栋嚟开。咁今次呢就小禁区落点，不过呢就冇人抢到第一点。咁大禁区外面呢就想起脚呢就俾伊朗嘅球员呢就封住咗啊。咁但係伊朗呢个反击呢其实亦都唔算话太凌厉嘅。咁中国队替补直嗰度咧就好多教练都举晒手，就喂嗰球波都唔吹嘅。嗱，睇翻慢镜啦。呢球波其实吹得噶噃。虽然咧就睇到已经即系球波啊离开咗胡何涛嗰度啊。咁啊，但系真系俾伊朗嘅球员咧就系困低。但系由于咧就冇嗰个控球权在脚啊，咁所以咧即系裁判呢啲波通常系可吹可唔吹。如果你话我仲系控住球波喺我范围之内，你刮低我肯定要吹啦。但系最初球波大力嗰头喺刮低你之前，你已经失去咗个控制权啊嘛。咁虽然咧就有啲反应啦，摊晒手投诉，但系裁判咧就冇进行一个改判啊。咁依然咧就系伊朗队嘅控球。哇！一眨眼已经嚟到70分钟噶啦噃。如果0-0。大家接唔接受到呢，即係中国队即係攞一分，即係留待最尾一场伊朗队朝鲜，咁中国队阿联酋，大家再决出谁是小组第一，其实0-0或者叫和波结束，各位即係可唔可以接受呢？我係可以 OK 嘅，因为毕竟其实伊朗嘅实力係非常之强嘅。而到打到依家接近70分钟，咁中国男足咧依然系未失波啦，我觉得都已经防守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啦。但系就一路都未换人啊，中国队到依家为止应该系未换人嘅，一路等紧啊。但我觉得喺呢个嘅替补席上面都仲有好多人选可以用啊，系嘛？拐几文啦、啊，巴拉木啦、啊。伊木兰啦、陈泽士啦、胡骁啦、向如望啦，系嘛？其实即系呢啲都可以用嘅球员啊，但就一个都唔换住。咁啊，几位嘅超龄球员，朱晨杰、吴希、张玉玲咧，就依然系阵中啊。

0: 咁啊，依边厢咧就见到胡何涛咧，亦都系摊摊手先。不过净系摊手冇乜用嘅，裁判仲系揸正嚟做啊。好啦，嗱咁啊，睇埋呢一球咧，就系属于伊朗进攻右路嘅一个任意球嘅机会啦。而于大宝嗌大家定啲嚟。嗱，依啲波其实危险噶，45度角刮埋去嘅话咧，呢个三号爆炸头下下死球都系佢开嘅，啱啱嗰个角球就系佢开，好有威胁噶吓。好啦，咁啊呢个禁区里面咧就人从堆里面啊，哇啊，依球波大家都接唔到，第一落点咧就系弹咗出去底线啦。啊，呢球波咁刁转咧，冇人能够系抢到第一落点啊！啊，李浩话斋，哎，咁我都唔接啦，直接由佢咧就系出底线，我攞翻龙门球就算啦。好啦，咁佢唔系大脚开，咁啊俾队友咧慢慢推进嘅啫。咁啊，于大宝都好紧张啊！啊，有时候佢嘅镜头仲多过主教练添啊，唔知以为佢系主教练啊。咁啊，呢边见到咧就黄玉栋都要翻翻嚟咧就系帮手先得。咁佢即系好深入啊，咁啊褪翻嚟攞波。咁啊，按照位置咧，佢应该今日同阿张玉玲咧就踢双箭头啊，4-4-2嘅。好啦，咁啊，仲有30秒咧，我哋去到半点报时，咁或者我哋就唔讲其他内容啦，咁啊睇埋呢一场波嘅情况先。咁我哋今日用一个咧就系双字嚟点唱啊，因为咧就男足男篮今日有冇机会喺亚运双双获胜咧吓？好，咁啊继续系伊朗队啊，咁啊挂到禁区，咁啊但系今日咧，我觉得伊朗队其实就机会多啦，控球权多啦，但系佢哋出波唔算好靓。好多时候第一个落点都攞唔到㗎。哇，咁喺呢个后防线个控波控咁耐，伊朗队呢度已经成三个人上咗嚟逼抢喎，喂，其实有啲危险喎，大脚出咗去啦，呢球波真係失咗。哇，呢脚远射唔係讲笑喎，如果中笼啊，真係李浩都难扑啊，呢球波其实射得几靓㗎。嗱，我一路睇住我就觉得中国队嘅后卫线玩火啦，冇理由㗎嘛。你大脚清咗去前面就得啦，係咪，你几个人喺度传来传去都未出到个大禁区。结果一脚直传呢俾人哋偷咗啦，跟住呢就顺势远射啦。危险到不得了啊，呢球波如果中笼嘅话呢，李浩都难扑啊。73分钟好，我哋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够晒，咁转头返嚟继续再跟进啦。
1: 下午2:30。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 好嘛，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未有财爆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依家咧就正系睇紧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二轮啊，咁啊中国队咧迎战伊朗嘅比赛，咁已经嚟到75分钟，咁啊双方依然系0-0啊，咁啊前面有内记咧就问到啊，梦想天就话，伊朗队第一场系咪赢咗系啊，3-1击败咗阿联酋啊嘛，咁啊中国队边咧就2-1赢咗咧就系朝鲜嘅，哦伊球波危险啦，哇，咁啊三号爆炸头竟然俾佢起到脚，但系咧就应该佢个左脚唔系自己平时用开只脚啊，好明显射波。射到即係離行離辣嘅，係嘛？哇！如果俾佢右腳掹雞嘅話，呢啲球波危險啊！啊，中國隊嘅後防線出現咗漏洞，嗱，你睇下嗱，嗱三呢、這個三號用咗個左腳，應該佢平時食碗唔係左腳嘅，射起身真係都遠離嗰個龍門啊，直情歪曬。好，咁啊我哋听首歌先啦，好嘛，一边听歌再同大家呢就係睇住呢个场面先。咁啊我先有呢你一首嘅点唱双冠军嘛，嚟自容祖儿嘅作品。咁啊不过喺亚运赛场上面想产生双冠军都会比较少见嘅。

系啦，咁其实见到替补席嗰边，咁啊，中国队已经咧就有球员啊换波衫噶啦噃。我见到嗰个系好似系19号拜合拉木啊，准备要上场噶啦，睇下系咪先。看看是

0: 好，咁啊，听完呢一首双冠军，我哋继续翻到嚟咧，就系实时进行紧啊呢一场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二轮。咁啊，中国队咧就迎战伊朗嘅比赛，去到第79分钟嘅时候咧，就换咗两位球员啊，咁啊，分别咧就系13号嘅穆塔力普咧，就系替换咗队长嘅吴希，咁啊，巴拉木咧就系替换咗10号嘅黄玉栋啊。都是同一位置的换人来的，中场换中场，就是前锋换前锋，大概还有10分钟，中国队这边守不守得住，或者有没有机会上演绝杀呢？都很欢迎大家入场，就是一边看球一边就是倾倾偈，暂时都还是伊朗这边攻势比较凌厉，控球率都是领先得比较多的。但伊朗队虽然就长期控住球波，但是去到埋门一脚，起码我由下半场五十分钟四十几分钟四十八分钟到的时候可以同大家看的，到现在为止未有一脚十分之有威胁的，都 是一些远射或者门前想执鸡，但他们都未能够把握到。相反中国队这边就很零星，未有盗肉的一些射门就做到出来整个下半场。好了，或者都读一读大家留言先。哇，这个球波这样都失了，有点危险。好彩又是传得不靓。伊朗队每每都是去到临门那一脚，即是他前面都没问题的，但去到最后一脚最靠拢的时候，他们就要么被中国队破坏了，要么自己的球员就抢不到点了。抽筋添啊。我呢边见到中国队已经有球员抽筋啦。咁现场系有唔少中国队嘅球迷㗎，龙之队咁样嘅一个助威服。咁同埋上一场对朝鲜晚上啦。咁呢一场波早上啦。我怎睇落去应该同一个球场嚟嘅。都是呢，即电视直播对住个方向呢就冇观众席㗎。咁当然两边嘅球门对后应该都冇观众席。佢哋嘅观众席呢就同嗰、那个直播嗰支枪呢就同一个方向嘅。你就咁望过对面全部一埲墙嚟嘅。係咪冇观众席嘅对面有几栋楼啊。呢、這个球场好接近居民区㗎喎。係啦，就係四面得一面有观众席嘅啫。咁见到係咪朱晨杰抽筋呢，张玉玲都要帮佢咬咬啊。裁判已经嗌緊，喂喂喂，你唔得，要搬落去㗎喎，唔可以咁样长期瞓喺度。伊朗嗰啲球员好有意见啊，佢话佢瞓咗喺度好耐喇，抽筋搞咁耐嘅。嗱，如果你依家有嗰个担架抬出去呢，按照英超嗰度係要等下一次死球㗎喎，咁所以即几带唔出去啦，出去就麻烦啦，咁你即出咗去打小件。好啊，咁继续呢睇下大家留言啦，健身话零比零可以接受啊。咁另外都有好多朋友呢就继续点歌。咁睇下节目嘅最后有冇机会呢就播多首俾大家听听啦。咁跟嗰边呢就去咗五羊啊，五羊雕呢、這个塑像嗰度呢就是影咗幅相啊，今日天气唔错。越秀山嘅五羊啊。咁啊琴晚呢其实亦都上演咗越超嘅比赛，咁啊最终广州队呢就1比0击败茂名，咁啊总比分呢就係将对手淘汰出局嘅。好啦，咁啊中国队继续换人喎，哇。睇下先 ,21 号阿彭霄准备要上喎。21号换5号啊。咁啊，睇嚟朱晨杰嗰个抽筋应该就算数啦，唔好踢啦，体力已经唔系咁劲啊，要换个后生仔杨霄啊，彭霄咁啊上去咧就系守好最后五分钟啦，系嘛，加埋补时接近应该十分钟到嘅时间，真系唔得，哇！依个抽筋咁麻烦嘅，换咗队医过嚟，揿都未得，睇嚟可能唔系抽筋咁简单。好可能会有一定嘅拉伤情况啊。係咪抽筋嗰啲你咬返正就可以揼一揼就禮㗎啦，就可以踢㗎啦。呢度都起码要保两三分钟啊，保时。所以我预计保时应该超五分钟啊呢一场波。 咁啊，伊朗亦都会换一个15号嘅大只佬上嚟啊，啊换低咗佢哋嘅10号啊，啊10号啊应该都系场上嘅核心嚟嘅吓。85分钟噶啦，依家时间已经踢到去，咁啊双方依然咧就0-0，仲未能够打开纪录。暂时我都仲系满意中国队呢一场波嘅表现嘅，防守做得好好啊！哇，朱晨杰落咗场都仲喺度处理紧呢个咧，就系右脚嘅伤势啊，希望咧就唔好太严重啦吓。哇，呢球波其实伊朗队嘅角球好有威胁啊，好有力度，作得好硬，就系高出咗横梁少少嘅啫。如果系喺嗰个嘅门框以内咧。李浩都难扑啊！呢球波好有劲度嘅一个头槌啊！好，咁啊，见到阿彭超一上嚟就已经有波掂噶啦。咁啊，张玉玲咧就今日应该就要踢满90分钟。佢上一场咧系俾拜合拉木咧就换咗落去啊。咁呢一场咧就唔换佢，换黄玉栋嘅。咁啊，于大宝啊，仲激动过主教练安东尼奥。安东尼奥都系企喺旁边，指两下闯翻翻嚟，于大宝都仲未舍得坐翻喺嗰个嘅替补席嗰度啊！哦，咁啊，张玉玲呢边亦都有啲意见啊，喂，咁都唔吹个犯规。好，咁啊，86分钟有多啦，咁啊，场上依然系0-0嘅比分。我都收货嘅，如果係打成和波，咁咪去到最尾一轮大家斗搏囉，係咪？咁边个赢到边个正胜球更多，咪边个第一囉，都係咁啦，係咪先？即係第一场赢潮先，第二场能够和到伊朗，其实我係觉得今次中国男足喺亚运会上面係达到咗目标㗎啦。起码你前两轮不败㗎嘛。係咪呢啲嘅球队都唔係弱㗎。咁相反阿联酋呢，当然都是非常之不错的球队啊，咁就睇下即系中国队呢边可唔可以咧，就去到最尾一轮嘅时候啊，争取攞3分。好啦，咁趁住比赛呢边咧，就暂时双方嘅进攻啊停一停啊，因为咧就一个界外球啊，咁我哋咧就睇翻琴日咧就系五大联赛嘅一啲情况啦。啊，龙门球啊，咁李浩呢边咧就准备要开出呢个龙门球。高云地利又开斋咯，1-0咧作客赢咗洛定咸森林啊，咁啊睇嚟啦，阿林伯嘅帅位啊稳翻啲先啦，或者一路系咁输嘅话，真系会炒噶嘛。咁啊，另外咧就系巴塞3-1赢咗西维尔啦，罗马同埋国际米兰嘅榜首大战啊，咁啊双方咧系2-2握手言和，咁啊罗马开局嘅4连胜咧就被终止咗嘅，咁啊多蒙特作客1-0咧就赢咗史特加。咁啊，啱啱咧就见到阿杨希呢球波咧就拦截啊，咁啊非常之硬朗嘅一个拦截，咁啊阻挡咗咧就伊朗队嘅一个进攻。再睇下咧就粤超8强第二回合啦，咁啊琴晚越秀山咧就打响啊，最终广州队1-0咧就击败咗茂名，两回合系3-1总比分咧系搭上咗4强嘅尾班车，咁啊将会同深圳咧就喺半决赛咧就展开交锋嘅。咁啊，嗰边厢咧就东莞对梅州啦吓。好，咁啊嚟到89分钟咯。咁啊，中国队呢边就真系冇乜机会啊，整个下半场都系打防反为主，已经系换咗3个球员噶啦。咁啊，啱啱呢边亦都睇到破坏咗伊朗队嘅一次进攻啦。伊朗呢度咧就嚟到右路，呢个时候其实伊朗队都唔系话好似60-70分钟啊嗰阵时咧咁多人谷上去呢个进攻线啊，都有一啲倒脚啦，系嘛嗱，横传为主啦，都唔系话大脚滗上去啦，都攰噶嘛。咁啊，呢个时候一个唔觉意俾中国男足入咗波嘅话咧，咁啊佢哋都难交代啊，咁啊所以就只系控住个场面就算数啦。都是睇机会再进攻为主嘅啫。咁啊喺左路啊，呢球波几靓啊，一个 1-2。但係呢就入禁区之前，咁啊俾中国队呢一边21号 啱啱换上嚟嘅彭骁咧就系破坏咗。咁啊，睇翻慢镜，呢球波好靓啊，好清脆利落啊，根本咧就都冇俾任何机会你直接将球波咧就铲出去界外，保时四分钟啫。啊，我仲以为起码有五分钟添，咁啊少咗一分钟。咁问题系裁判就冇对啱啱即系瞓低嘅时间咧，就俾太多嘅保时啦。就是惯常啦，系嘛，都是三到四分钟咧，就是比较常见嘅保时嘅时间。咁啊，已经嚟到保时咯，九十分钟开外噶啦，大概仲有四分钟唔到。咁啊，拜合拉木呢度上到嚟第一次俾到镜头佢啫，暂时未有咩嘢嘅作用出到嚟啊。呢球波应该有掹人啊，吓。好，咁啊，镜头一转咧，已经嚟到伊朗呢边话啊，一下子球波俾翻门将啊，攻唔上去，佢哋都算啦。啊，好可能都接受咗零比零呢个嘅比分啊，伊朗。好啦，咁啊，进攻嘅右路，咁啊，中国队呢度咧有球员咧就瞓低咗，应该喺冲顶嘅时候咧就凿亲下嘅，俾咗个黄牌。咦，睇嚟撞亲个鼻，要队医啦，要队医嚟啦，快啲啦，快啲啦，喂喂喂，哦，裁判话快啲嚟，应该有流鼻血啦，可能，咁啊俾咗伊朗，应该廿三号啦，镜头俾住佢，应该呢球波冲顶嘅时候咧就作亲中国队嘅球员啦。今日咧就中国队嘅队医都好忙，下半场我咁望都起码有三到四次咧就要赶上去啦。一阵间啊撞亲个云精，一阵间咧就抽筋，到依家啊撞亲个鼻啊，又要担架。真系流鼻血啦，作正个鼻啊，流鼻血啊，可大可小嘅。其实咧，我见好多球员咧就即系塞住两个棉花，其实好常见啦，英超嗰啲咪塞住两个棉花照踢都有噶。我唔知佢哋点样呼吸啦，但系真系可以塞住个棉花照踢嘅。咁啊，应该要挨埋佢啦，因为已经嚟到92分钟有多啦。咁啊，呢一度就喺保时四分钟嘅基础上，我谂点都要再补翻两分钟啩。系啦，冇错啦，真系俾咗伊朗队23号阿拉菲啊，咁啊睇个名字，我叫阿拉菲啊，咁啊会有一个咧就系犯规，领咗个黄牌嘅。咁啊上半场中国队亦都有阿何一贤啊，17号咧就攞咗张黄牌噶，下半场就暂时好似未见到有牌。喂，不如咁啦，我哋就唞唞先，转头翻嚟睇埋最后保时嘅阶段啊，咁啊究竟双方有冇机会咧就打开呢个咧就系入门啊？
1: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播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基本上咧就中国队，凡系搬得出去场外都换人啊。咁睇嚟二号啊胡何涛落到去就马上用啲止血贴咧，要贴一贴个鼻先。咁啊换咗四号啊史崇臣上嚟咧就顶替翻佢个位置嘅。嗱，咁啊呢个保时已经嚟到94分钟有多噶啦。咁啊依家咧就喺保时当中嘅受伤，预计应该补多两分钟到。预计到96分钟左右咧就有可能会吹停呢一场比赛啊。咁啊伊朗队啊突然间咧有禁制。趁住你人脚未齐呢，就依次嘅进攻起唔起到脚呢，因为佢哋每一次都系去到禁区之前其实就冇问题，好顺畅嘅。但系斗入去啊射门嘅时候呢就往往搵唔到方向，就产生唔到好大嘅威胁嘅。呢场波呢就系、我觉得整个下半场里面伊朗呢俾我嘅观感啦。嗱，系咪嗱，呢球波又系咁样嘅。 机会俾晒你噶啦，你又抢到落点，但系就系嗰只脚唔知点解揾唔到球波噶。伊朗下半场非常多呢啲禁区里面嘅机会，全部都未能够把握到。好靓啊嘛，嗱，呢球波喺进攻右路都空晒啦，自己一个嘅铰剪脚，好似个波都未掂到啊，直接出咗界添啊，十五号。伊朗队睇落，我觉得佢哋唔系好凌厉啫，队波啊，上一场点样赢？

0: 联由3-1嘅咧，哦，裁判都好悭时悭力、哦，啊，真系搭到正，我个睇应该都可能系95分钟多啲，都唔知到96分钟未就已经吹鸡啦。和波0-0，咁啊，最终中国男足啊，咁啊同伊朗呢边咧就握手言和啊，咁喺小组赛头两轮啦就攞咗4分，咁啊应该都问题唔大噶啦。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喺最尾一场当中，只要唔输俾阿联酋，就将会即系有机会咧，就攞到呢个嘅出线资格。咁啊，当然你赢咗，仲有可能即系同伊朗呢边咧困一困，睇下可唔可以成为咧小组第一啦。咁啊，不过亦都要再睇埋阿联酋，当然啊，佢哋今日咧仲会对朝鲜嘅比赛啊，嗰边最好咧就系和波，系嘛？大家攞一分咧，其实对于中国队嚟讲系好事嚟嘅。如果你话分出咗胜负，咁啊，如果系阿联酋输波啊好啲，咁你最尾一轮咧，无论你对阿联酋打成点，对方都超越唔到你啊嘛。但系如果阿联酋赢波咧，最尾一场咧其实就难打嘅，因为阿联酋佢系具备咗，只要击败你，同样攞到出线机会啊嘛。好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就已经系央视嗰度都即刻设镜头咯。啊，更多赛后嘅一啲情况都冇交代咧，就已经去咗宣传片啦吓。咁啊，再次同大家跟进翻啦。咁啊，呢一场经过咗90分钟，计埋咧就系补时大概95分钟到嘅时间咧，就双方未能够破门啊，0-0。我又同大家完全睇晒整个下半场咯，我觉得精彩有余咧，应该讲叫紧张有余啊，精彩不足系嘛？即系哇，好似好多机会，但系就冇好靓嘅射门，全部远射嗰几脚。但系又唔中籠嘅喎，其中啊李浩嗰球波撲出去，我覺得已經係整個下半場裏面咧伊朗最有威脅嘅一腳啦。而中國隊呢一邊就基本上冇，可能就一到兩腳到咧，但系都唔中籠嘅，就係遠射啊咁樣為主嘅啫。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就去一個小板頭，轉頭翻嚟再睇下大家留言以及咧就剩低內容咧再跟進埋佢啦。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君信為你主持嘅《花生體壇》。
0: 咁啊，睇到依家2026啊亚运会实时嘅奖牌榜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咧，中国代表团已经有8块嘅奖牌啦。咁啊，当中有3块系金牌嚟啊。咁啊喺亚运开幕之后啦，已经有3块金牌咧就系到手噶啦噃。咁啊，接落嚟今日咧，其实就仲有好多好戏睇嘅。咁啊，包括咧就系等阵嘅3:40会有男篮嘅季军争夺战。咁啊，将会咧就系对伊朗队。咁啊，足球呢边咧就平分秋色啦，但系篮球咧就冇得打平嘅。咁啊，无论如何咧就系决出胜负嘅情况下，咁啊，中国队咧可唔可以攞翻块铜牌咧？咁啊，上一届咧就系东道主都系排第3嘅啫。咁啊，今年咧就未能够打入到决赛。咁去到15:40，即系晏昼嘅3:08。咁啊，中国男篮咧就会迎战伊朗队嘅。咁啊，由于今日咧就系星期日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就5大联赛咧好戏连赛嘅，咁啊，包括咧就系英超第5轮，11:30会有曼联作客对富咸，富咸开季头4场即系得1分，已经跌到你第18位噶啦，曼联都唔系好叻嘅啫，得4分排喺第13位，双方嘅主帅咧其实都有啲危险嘅。呢场波边个输咧，个帅位咧就真系会有啲麻烦啦。咁啊，富咸过去42次面对住曼联咧就输咗30次咁多。咁啊，所以咧就往绩都仲系一面倒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就睇到10:15会有西甲第7轮马体会主场面对住皇家马德里嘅马德里打比。皇马最近5次作客对马体会，即系赢过一场波，入咗7球，失咗12球噶。咁啊，所以其实皇马呢一场波真系唔系话咁易打噶。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焦点战，包括咧就好早7:00会迎嚟苏格兰超级联赛第7轮嘅一场打比战啊！啊，呢一队嘅塞路迪咧主场面对住格拉斯哥流浪。听日凌晨2:09会有法甲嘅大打比，马赛主场对大巴黎。 3:30有葡超嘅一场强强对碰，波图咧会面对住奔飞卡啊，所以咧就呢个比赛啦，系会有好多好有分量嘅对碰会产生噶啦，啊，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由晚上7:00。

开始睇啦，一路睇到听日凌晨三点半，场场都系硬仗啊！咁啊，穿插其中九点钟仲会有曼城对新特兰啦，列斯联对水晶宫，九点半钟有利华古逊对莱比锡，十二点钟会有祖云达斯对亚特兰大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另外咧就亚运啊，咁啊等阵三点会有乒乓球女团嘅小组赛。而去到五点半钟就男团的小组赛，中国队都会同大家会一起亮相的。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另外一首的点唱，来自陈奕迅的《天下无双》。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点一起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朝早赶返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双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捱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1: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2: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0: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0: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 啊？
0: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 收到，即刻嚟。
2: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3: 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销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喂，哎，是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开心啊，开心啊！大红大紫一首歌叫做啊，听住首咁轻快歌曲咧，亦都系今日上班就开麦咧，终于同大家可以倾倾偈啦吓。OK， 大家好嘛？咁啊喺直播间里边咧，依然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继续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楼上楼下冚唪唥，大家晏昼好，我哋又再开始开档啦。
0: 冇错啦吓，咁啊今日嚟到咗系吓呢个应该系呢个9月20号啊，星期日喎、啊、星期日咧，咁亦都系大家咧怀住一个放假心情，就系、是、工作嘅态度咁样去面对。啊，啲时间过得就好快啊，吓咁啊，好快脆咧，就有几日时间准备过节啦，所以我哋啲调假调到今日要上班嘅。
1: 好多朋友喺度问候紧，就话星期日快乐啊！有几多人听紧广东西咧？有苦硬食咧，就话哥 Sir 出出，今日国宝系咪好兴奋啊？好开心咧咁啊！
0: 国宝啊，咩意思啊？
1: 国家叫你补翻上班咁啊，所以简称国宝。
0: 哦，叫国啊嘛，系咯，补翻
1: 你叫阿国，跟住你今日要补翻上班咁
0: 啊。好啊，我觉得好啊，劳动嘅最光荣，劳动一来可以搵到钱，二来可以咧就锻炼身体，三来体现到自己个人嘅价值。社会价值何乐而不为呢，是吗？
1: 证明有公开才是好事啊。
0: 没错啦，只要是有公开，大家都发财。OK， 欢迎你、啊、一起补一下啦。我哋上班补你啊，听节目补嘅啫，一样嘅啫，系咪？
1: 咁啊，大家补一补啦。
0: 好齐喎、啊，今日啲人啊。见初六咬啲人嘛，我随出出打个好啊。咁今日随缘又嚟咗啦嘛，英啊、坚啊、方老板啊，咁啊，周一到七，周七都有东西听啊。咁啊，都系多谢你哋支持撑场，我哋先有机会讲嘅啫吓。
1: 乘风破浪，佢话而家喺鼎湖山啊，黄金沟嗰边打个卡咁样。
0: 啊，识叹喎吓，咁啊，我哋喺度上班，你就喺度落班吓。半真假啊，最近用钱用到肉赤啊，哎呀，连今日太阳都晒到肉痛啊！啊，用乜赤，用乜痛啊，系嘛？咁啊，用钱用到用赤啊，咁肯定啦，好人嚟嘅，肯定啊，开心用钱嘛，系嘛？
1: 正常啊，由于准备到呢个佳节啦嘛，凡亲中秋佳节之前啦，无论系买月饼啊，定系买过节嗰啲嘢准备嘅嘢咧，多多少少你都会使多啲钱嘅。再加上咧，中秋假期之后咧，又准备系十一呢个黄金周咯。每逢到假期之前，如果你谂住咧出去逛翻两个圈啊，而家咧就 book 定啲飞啊，或者 book 定啲酒店都差唔多啦。
0: 讲到用钱咧，其实又唔使肉赤嘅，我觉得啊，因为点解咧？用钱其实人都开心嘅，你唔想买嘢系嘛？嗰种嘅愉快感、愉悦感，一用钱其实肯定换来一啲嘅东西噶嘛，咁你享受到嗰种物质嘅啫，系嘛？咁啊，叫做啲人哋出门前就出门用，假日前就假日用，系嘛？心情愉快。咁就得啦，
1: 辛苦揾来自在使，
0: 阿坚话啦，卢永坚话星期七下午都准时听听东西先，啊、星期七话、啊、你真系犀利啊！
1: 啱啱先有位朋友话今日系闰周一、啊，闰周一、哦、所以要上班。
0: 啊，阿香话一时间肯定入嚟听下东西，咁样吓，呢、這个有时间大家可以聚下咯，系咪？
1: 哇，真系好多朋友都系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咯，万悠悠咧就话各位晏昼好，啱啱旅游完翻嚟啊，赶到听东西、啊。
0: 哇！咁好啊，去玩啊，坐风啊，
1: 系
0: 得、啊、人哋8月15啊，国庆出嘅时候你已经翻咗嚟啦，系咪？
1: 哇，睇嚟好多朋友咧近段时间都比较忙碌、啊，因为咧就准备价钱嗰啲嘢啦，即系放假之前啊，好多嘢要准备嘅。咁啊，一系咧就系、是、准备紧就继续去放假旅游嗰啲嘢。阿半真半假佢都好忙碌啊，佢话过节，我哋啱啱收到最新通知，就话中秋节啊，佢哋公司可能冇假放，但系咧将中秋嘅假期可以补翻去国庆嗰度一齐放、啊。
0: 一样啦。其实忙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嗯、
0: 忙呢即是人呢充实，你知不知道，即是体现到自己那种可以喐得、啊、行得喐得又食得又做得，哎，这种幸福来的，我们真的要感恩才得的。 OK， 咁啊，今日呢天气这么好啊，同大家开麦其实真是一种的怎么讲福气啊，
1: 嗯，开麦执到宝啦，
0: 而且今日吉日呢，而且天气都挺好的啊，咁啊，所以大家呢望下呢啲天气咧，就好似咧，即系好似真系中秋嗰种感觉越嚟越浓啦。
1: 你就话中秋嘅感觉越嚟越浓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焗到不得了啊，因为咧广东嘅热咧已经系热到出晒名，话全国第一。目前咧，9月19号或者寻日啦，梅州嗰边咧，蕉岭呢个地方录得全省最高气温系达到 36.6度。咁啊，河源紫金嗰边咧就全省最低气温都有21.4度，而喺全国普遍好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入秋嘅情况之下咧，广东可以讲系暖得一枝独秀啊！
0: 系热啊焗啊，其实亦都系一种好事嚟嘅。
1: 你
0: 因为咧就系你从来咁大嘅仔未试过呢个天气系咁样嘅一种奇景啊！依家咧，而家
1: 广东经常吧。
0: 啊，广东咧，热有时中秋咧又真系秋风起噶啦。
1: 系。
0: 佢依家咧咁样热一热咧，俾你见下人生里边有几个咁样嘅特别嘅景象咧。所以广东省大部分啲市县啊，未来几日咧应该都仲系啊，即系温度可能喺30多度，有啲地方可能都仲高啲。啊，啲秋老虎仲好顽强，但系咧有啲部分市县咧可能要雷阵雨或者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嘅啲地方。
1: 气象台方面就有估计，他说今日广东受到副高环流的控制，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但明天开始副高由于有所减弱，应该雷雨天气就会渐渐增多，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总之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了。不过中秋佳节到，如果真的要落雨的话，希望它就提前落一些，到中秋节迎月赏月的时候就天气好一点了。
0: 没什么所谓，我觉得人咧要乐观啲嘅，无论面对乜嘢嘅天时啊，佢变化系嘛，人生嘅变化才是永恒啊！我哋总之积极嘅态度咁样面对每日嘅天气，系嘛？人哋校长都有一句歌点讲啊，笑看人生嘛，系嘛？所以大家咧每日都欣赏，又可以睇到啲天气嘅变化，系嘛？睇到日出日落啊，睇到落雨啊、晴天啊，其实你都要感激呢、這个啊
1: 呢、這个天时啊，
0: 啊感激真系呢个上天啊！好啊，咁希望大家能够愉快嘅心情咧，准备度过我哋一个传统嘅节日，准备噶咯，系嘛？叫做中秋节啦。咁亦都当然未到之时咧，我哋亦都系一齐听听东西，一齐倾倾偈。讲起呢个中秋咧，谁明浪子心话啦，越食月饼，大家千祈唔好贪食啊！我琴晚一次食咗一只月饼啊，今日屙肚啊，屙咗6次啊，去医院买啊。你又系嘅，咁大个脑啦，都未试过咁食法系嘛？
1: 系、啊、
0: 你一只月饼食落去，有啲好鬼大只噶喎，好似咩咩，好似咩玩意，好似茂名嗰边嗰啲咩大月饼啲咁大只噶话。
1: 我好好奇，浪子心你食嘅系乜嘢月饼馅啊？即系你话俾大家知，咁啊大家避雷先得，唔好一次过食到成只月饼先得。
0: 同馅冇关系嘅，
1: 同、啊、人有关，
0: 体质有关系嘅。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顺便开心一下，苏颜假期一讲起放假咧，大家吓、即系都可以开心啦，系嘛？始终呢个中秋咧，即系始终传统嘅节假，咁大家咧呢个节日咧就一家团圆吓，开心啊！有啲好喺外边工作啲朋友、做嘢朋友，时间都翻翻嚟一家咧聚下咯，系嘛？
1: 系
0: 倾下偈咯。
1: 始终呢个一讲到咧中秋节，佢一望月光啊，就同团圆啦、美满啦、翻屋企啦系扯上关系嘅。咁啊，传统咧中秋佳节好忙碌啊，有啲地方除咗分月饼之外咧，各个村落都会有自己嘅一啲特色。啱啱我先见到阿永坚话，中秋节嗰日啊，佢哋村又冇火龙，哇，好忙碌啊，所以千祈唔好落雨。我知道有啲地方仲要烧番塔添，好过瘾嘅。
0: 系啦，好似西樵嗰边有啊。
1: 系啊系啊，好玩啊，松堂村。
0: 松堂村好似十廿五廿六有活动喎，好似话啲咩餐喎，可以订嗰度趁下热闹喎。

0: 肉啦、水蒸鸡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啊、蒸大虾啊、金钱鳝，又好意头，又好味，又有翰林文化，清风朗月，星火翻塔，哇！等你感受下地道嘅岭南味。咁享受完美食啦，睇埋嗰个非遗嘅烧翻塔啦，仲有一个翰林嘅古风巡游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相思遥月盟诗活动啊，仲可以放河灯啊，仲有手工作坊啊、游园打卡啊咁样。诶，总之岭南嘅一啲中秋嘅鼓励，你都可以感受到嗰种氛围。咁而家咧就有少量嘅席位啊，如果咪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今次嘅翰林宴咧，佢每一席就899蚊咯。如果你系家庭欢聚啊，或者亲友啊，或者系啲公司团建啊，佢都啱嘅，可以上佛翠游嗰度留意一下，或者系打8339-8339问一问啦。
1: 嗰度每年啊中秋佢都有活动嘅。咁啊，即系订个餐，一班朋友或者一家人喺个坐喺松堂村嗰度赏月系嘛？
0: 系啊，
1: 都几好嘅。赏月同埋好似两日嘅迎月都好似，唔系人呢个
0: 追月
1: 啊，系嘛？都有嘅吓。OK， 咁我见啊，好多朋友咧就一路逐上嚟我哋直播间啊，美男系啦，今日休息啊，我有时间啦，咁样啊。阿和心啦，就莲子啱啱旅游翻嚟啊，翻到屋企再听，稍后见啦，咁样啊，仲未翻到啊？小航运话啊，听呢首歌就更加想放假啦，咁样。其实咧，中秋咧系一个真系值得要放松嘅节日嚟嘅，适合好多嘢嘅，系一个吉日喜日嚟，系嘛？我觉得更加适合咩相睇嘅。如果有心上人嘅话，系嘛？啲媒人婆啊，介绍嗰、那个今晚啊约佢出嚟，话咩中秋啊，成功率大好多。
0: 嗰啲叫做正宗嘅晒月光咯，而且中秋嗰晚嘅月光特别大，佢特别圆噶。
1: 通常见到月亮咧，都系抗拒唔到嘅，系嘛？咁啊，所以话啊，即系人哋讲嘛，中秋之夜就咦咦鹅鹅咪两个系嘛？
0: 你估系嫦娥冇？
1: 就系咁上下啦，望。即睇住月亮嘛，咦鹅嘛，
0: 系望住阿月鹅，跟住再睇下身边呢位啊嘛，
1: 就好快搞掂做我老婆啦，即系呢啲，你话嘛？有月亮做媒人，月老
0: 系啦，即系有缘千里来相聚啦，跟住月老过嚟啊，摆缘相聚啊，相见啊，
1: 佢讲几句佢都入一魔咁噶喎，佢控制唔住噶噃，月老喺度帮手嘛。系嘛，咁啊唔使咁怕丑嘛。
0: 哇，咁月老喺呢个中秋之夜，佢好忙喎，好唔得闲喎。
1: 冇错，咁所以咧，中秋节系个好节日。当然，我哋屋企咧，即系话可以赏月啊。啲细路仔，我哋细嗰阵时咧，爸阿妈成日就话啊，你睇下个月亮上边个嫦娥，带住个兔仔咁啊，咁望下望下，真系好似系噶嘛。一阵又话嗱，你望下月亮公公喺度坐地啊，咁样弯住条腰，你睇下。啊，讲下又系噶嘛。你想象乜嘢咧？个月亮就变成乜嘢嘅？
0: 但通常咧咁悠闲坐喺度赏月嗰啲咧，只会系啲小朋友、啲细蚊多嘅。因为中秋节嘅前前后后咧，以前好多规矩要做好多嘢嘅，包括提前啊嗰啲田螺啦，就要喺度浸水啦，等佢透子啦，又要帮佢剪尾啦，跟住中秋节又要整嗰啲芋头啊，又要整碌柚啊，又要准备晒月光啊，又要准备各种嗰啲水果啊，唉，好忙碌啊，团圆宴。
1: 系多内容啊，我觉得中秋几好，有食。又睇
0: 又玩
1: 又团圆
0: 啊！仲有啲小朋友真系要去晒月光、哦，因为要熄住个灯笼仔穿街过河。
1: 哎呀，唔好讲小朋友，我都想晒啊！
0: 咁你咪晒咯，随时随地晒。
1: 我都想发牛豆望下个月光啊！即系睇佢半个钟头，睇下以前细个所讲嘅嫦娥仲有冇喺度咦咦鹅鹅，仲有兔仔有冇出嚟？
0: 仲有棵桂花树，
1: 就系咯，
0: 有冇暗香飘来？
1: 呢啲就系人生嘅享受，当然。更实际嘅食嘢好过，咁我中秋节我相信大家咧前依家都开始买嘢噶啦，
0: 好多嘢噶啦，
1: 除咗月饼啦，系嘛，咁依家你水果都要买啩，水果啊咩莲角系嘛，
0: 菱角
1: 啊嗰啲咁样嘅马蹄啊。苹果啊，
0: 沙田柚
1: 啊，
0: 柿啊，
1: 好多啊，
0: 好事成双。
1: 讲起沙田柚咧，啲碌柚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市面上太多啦，以前冇咁多嘅，依家太多啦，太多会导致咩效果呢？你一个唔小心买翻嚟唔好食嘅，一个酸有啲，
0: 系有啲水分又唔多，
1: 有啲系干，
0: 系有啲涩嘅，
1: 有啲冇味，即系所以买碌柚咧，其实真系。越多就越衰，就花多眼亂。但系咧早一排咧有一朋友咧就系、送咗两只碌，唔系碌啊，碌柚啊，唔好意思啊，

0: 送咗两个碌柚俾我，
1: 系
0: 梅州嘅。
1: 哦，咁应该特别好食噶啦。
0: 红肉嘅。咁咧唔系好大嘅啫，吓佢亦唔系好细嘅，中中地咁样。咁搣开嚟咧，确实好好食，好有碌柚味。而且水分又唔算话太多，但系佢啱啱好咁样。
1: 但够甜。
0: 啊，我话系啊，我买过几次碌柚啦，就系买唔到呢种感觉。如果买翻嚟啊干，如果买翻嚟唔冇味，大都冇用。我点买啲碌柚先好咧？咁样啊，佢又讲一定要买边个地方种嘅。咩时间买几钱摘嘅？系嘛？买翻嚟个体积要几大嘅咁？我哋识贵咩？一般人睇到佢大中意就买噶啦，系嘛？点知出边啲咁多唔合格嘅碌柚啫？
1: 我试过买柚子啊，就寻日啫嘛。佢够话系梅州生产噶啦，咪一样涩嘅，
0: 系
1: 又、
0: 是啊、
1: 酸嘅咁。
0: 太多啊，真系啊！小华话：我今日早上已经食咗碌柚咧。
1: 系柚子真系好食咧。
0: 嗯，咁仲有碌柚，仲有其他水果咧。依家上市仲好多桃啊，你有冇留意啊？啊，啲桃啊，今日。在饭堂有位同事咪俾我，佢咪攞咗个桃翻嚟，佢请我食嘅。
1: 啊，我发觉郭 Sir 真系人缘好啊，嗰只桃唔好食啊，咁样。
0: 唔好食。
1: 唔好食啊？
0: 好睇。咁佢咯，咁佢带翻嚟切咗一半俾我，即系试下啫。
1: 啊。
0: 系嘛？咁佢本嚟唔俾嘅，咁嗰度切紧我走过。咦？有冇有桃食啊？哦，系啊，郭 Sir， 坐。我话坐要食，我唔好睇你食咩？啊，你搬
1: 咁啱得咁巧。
0: 所以咧，你想搵餐食要主动嘅。不要怕丑的，
1: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该出手时你就要摄过去了。
0: 我所以我现在人到中年我都不出一句话，
1: 什么
0: 呀？面子不值钱的，宁愿不要面，实实在在找些东西吃，
1: 宁愿不要面，千万不要没得吃。
0: 如果你不主动错过，不跟我打招呼，他肯定偷偷地吃，吃得很快。但是当我过去之后，他心肯定是生气我的。最衰嘅依家嚟，我迟跟住嚟，咁早啲嚟
1: 咁。梗唔会啦，佢只会话咧，郭 Sir 同你分享咁样。
0: 被逼嘅，系、嘛？我唔理咁多啊，面皮厚啊，系嘛、好啊，我食一半啦，咁样啊，自然之后，嗱，我要半大嘅，啊，唔系咁啊，啊，得你食半大嘅啦，系嘛，咬落唔好食嘅，但系佢问我唔好食，我好食，好食，好食，好食，梗系咧，大佬你食人哋啲你嘅口仲咁衰咩？系嘛？
1: 通常免费嘅都一定好食嘅。
0: 啊，好食啊，好食，好食，食，过张我同啲同学唔好食嘅嗰啲肚。因为又好奇怪，佢个肚系红色肉噶，红肉肚嚟噶，啊，红肉肚本嚟望女真系好有食欲噶嘛，点知食落去之后咧唔好食嘅，红肉肚咧我准备查过又叫血肚嘅，讲到呢样嘢咧，我哋补补时先吓，翻转头再倾。
2: 下昼3:30，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仍然比较翳热，晏昼时分你记唔记得要饮多啖水呢？佛山本地继续多云间晴嘅天气啊，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啲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29度，最高系有成35度噶，相对湿度50%至到75%。
5: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草蜢一只歌叫《在一起》吓，仲有嗰首叫《捉紧你》，喺中秋啊呢个动作啊，经常要做噶啦。
1: 捉紧你，哇，好冧字字啊！
0: 捉紧你意思即系话，即系中秋肯定咩噶啦，系要鸡笼去捉只鸡啊。汤鸡嘛，无鸡不成宴嘛，系、
1: 哦、
0: 咪？
1: 哦，原来捉紧你咁嘅意思。
0: 我捉紧你嗰只鸡，捉紧你，跟住系嘛，唔汤你只扇鸡啊。
1: 仲有冇话捉紧你，即系要俾钱啊嘛？中秋要食呢个团圆宴，有时候你行迟咗嘅话 ，book 位都唔系咁容易 book 嘅。
0: 食完之后唔记得付款想走，捉紧你啊！
1: 捉紧你，
0: 睇数啊！埋单先
1: 咧。诶、欸，阿 Amy 话，如果喺外地过中秋啊，有另外一番嘅感觉。我系试过有一年啊，中秋喺哈尔滨过，买咗一个月饼啊，几个人一人一啖嘅咋，
0: 啲口水你点食落啊？
1: 又试过喺内蒙古过中秋，哇，天系冻啊，大家围住嗰个篝火一起跳舞，哇！
0: 哈尔滨嗰边嘅月亮有冇我哋呢度咁光噶啦吓？知唔知啊？
1: 哈尔滨系咪冰天雪地赏月咁样咧？
0: 系啊，哈尔滨嗰边咪齐齐哈尔嗰边。个个笑你咪齐齐哈尔嘛，
1: 一齐嘘嘘声咁样冒住啲白雾，跟住一齐喺度赏月咁。
0: 姜太公电鱼话啦，郭 Sir 可唔可以同我讲解一下？佢点解中秋家家户户都要炒田螺、炒碟螺咁啊？咩寓意啊？其实系咁样。
1: 嗯。
0: 啊，呢啲肯定就系有意头噶，系咪唱？
1: 系梗系啦，因为以前啊，即系当时农耕社会啊嘛，都系以耕田嘅为主。咁田螺，即系问田螺啊，亦即系话咧，只要你勤勤恳恳、勤勤力力嘅话咧，个田就一定会俾你有所收获嘅，所以就叫田螺咯，问田螺咯。
0: 即系唔好问我攞，我冇噶啦。你问嗰啲田
1: 系、啊、问田攞、
0: 啊、土地公嗰啲田嗰度攞，
1: 一定系只要你勤力嘅话，一定有所收获。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中秋节前前后后咧，啲田攞会比较多子啊，即系以前又有一种说法就话多子多福啊嘛。
0: 嗯，所以呢个最重要一个原因嘅
1: 乜嘢？
0: 啲攞唔好命，因为佢一年点解要炒佢？唔系啲佢一年里边最生得最肥美就嗰个时间。
1: 系啦，冇错啦。
0: 其实佢应该唔喺嗰个时间嘅，佢第二个唔好。

0: 中秋节咁佢避过好多生命嘅安全，因为佢喺中秋嗰阵时候鬼咁好，啲人唔捉佢捉边个啫？啱啊，捉完你一肯，佢肯定谂芋头噶啦，系嘛？咁你哎呀个名叫田螺，咁你死啦！咁所以就咁样咯。
1: 都问田螺啦，唔炒你，仲炒边个咧？仲有一样嘢啊，讲起肥美嘅话，凡亲中秋节前前后后肥美嗰啲都走唔甩噶啦。比如话秋风起，蟹脚肥，所以都会食蟹嘅。
0: 啊，佢名叫螺先攞命，所以啊，如果佢名叫衰或者系嘛？是弯咁样、啊、我哋炒碟弯啦，咁冇人炒你噶啦。佢啲螺
1: 都唔系噶，即只要你好味嘅话咧，乜都有办法。即系譬如话你叫弯嗬，好，等我哋消灭咗呢碟弯，咁大家一齐罩佢。
0: 唔系啦，弯佢唔讲弯噶，讲黄。我哋炒碟黄啦。我唔系叫黄，我叫弯。弯咩？我哋广东人叫黄，咁又炒佢啦。
1: 你谂下，凡亲好味嘅嘢，即系哪怕榴莲啦、周身钉啦，都逃唔过俾人嚼嘅命运。
0: 冇错啦，即系通咗一句咯。点解要炒碟螺？四个字：生不逢时。咁当然你夹硬话佢有意头，咁冇法啦。
1: 系佢意头都几好嘅。
0: 好，我讲翻头先嗰啲，你哋买嗰啲咩土食啊？唔好买啲红肉土食。
1: 嗯。
0: 哎呀！
1: 但系佢好好睇、哦，我知道你讲紧边只啊？睇上去红卜卜咁啊嘛，嗰啲叫做即系俗称就话血土。佢话咧切开啊，果肉同埋啲汁水咧都好红嘅。传统嘅品种咧就有中华血土啦，又叫朱砂红土。咁其实呢个属于比较小众嘅品种嚟嘅，近年。近年就不断发展，还有一种叫做油血土、啊、或者潘血土、啊。
0: 没错，它样子不好看，颜值真的很出众的。但是吃起来真的不出众，又酸涩又偏重，有些还偏硬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可能骗鬼了很多人。就是表面好看的东西，确实内心未必是那么善良的。
1: 所以说好看不好吃就是这
0: 样。是的。但是这个未来就不知道，以后可能改良之后的红肉土是不是又口感又漂亮又望落又好看又好吃又好吃又它又好看呢？
1: 哦，但虽然它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吃，但是不好吃的东西呢通常比较有益的，你不能够制止它有益。它是为什么、红肉土它是始终都比较规模现在是越来越大呢？因为红肉土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营养好。为什么它红色呢？原来它就是含有花青素嘛、哎啊。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好东西来的，又抗氧化又清除自由基，又可以有利于保护、这个心血管和视力。按照膳食指南，每日摄入50毫克的花青素就有益健康嘛。那红肉土里面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土的10几倍，基本上如果你忍得口，你吃到2个、啊、虽然不好味，但你嚼它，你吃到2个就已经满足了。
0: 没错，营养方面是吧，是它炒的东西肯定它有个好东西、凡事两看，但这些确实吃到很鬼发酸发涩的，有些又硬。哎呀，
1: 总之唔好食，又硬，佢又酸又涩。
0: 其实咧，啲肉种嗰啲嘅专家咧，不断改啲粮同埋改善呢啲嘅品种啦、
1: 嗯。
0: 但系个酸涩一直解决唔到，我明点解？呢、這个唔知咪可能仲难过整芯片嘅，系嘛？咁所以几个红肉土喺度杂交又培育出嚟，听讲话150几个品种喺度不停试不停试啦，就系、是、搞唔掂。吓，啲、颜色好鬼好睇嘅喎，啊，但系酸涩味好鬼重嘅啫。咁所以你就希望咧，始终有一日解决到嘅，系咪？
1: 而家好似听讲有啲方向啦，点解呢？因为农业科学家咧发现咗点解佢会涩啦，仲要系越红，即系颜色越靓，佢就越涩。佢原来咧，佢控制颜色嗰个基因咧，同埋佢嗰个涩嘅基因咧，系喺基因个红土嘅基因里边咧，属于同一个。亦即系话咧，如果你要培养佢靓嘅话咧，就一定要将嗰个涩嘅基因一起打包带入嚟咯。
0: 哦，即系揾到原因啦。
1: 系啦，终于揾到原因啦。佢话听讲咧，呢个系嗰啲农业科学家花费咗几年嘅时间，由几百株嗰啲红土不断嫁接之后咧，就终于发现。现咗点解佢又红又涩，唔可以培育出又红又唔甜嘅品种？
0: 咁啊啱嘅，即系凡系要改良某样嘢，首先揾原因。
1: 系啦，
0: 知道原因再谂方法。
1: 嗯，
0: 啊，
1: 呢个叫对症啦。
0: 咁啊，希望咧以后人一样啊，专门去改良一下嗰啲有啲生得几靓嘅人，但系好鬼高斗嘅，又好鬼脾气唔好嘅，嗰啲可唔可以又改良一下，揾出原因出嚟，整到佢又靓又听话？哎，咁啊值钱啦，系嘛？咁以后就家庭和谐好多啦。
1: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了。这个叫做又要老婆好好看，又要老婆捱女仔。 呢个冇可能噶嘛。嗱，比如话你要老婆靓系咪？你要佢省镜，你必须负担起家务，等佢有时间打扮，等佢唔好变黄变婆。你仲要时刻氹住佢，呵住佢，等于养花咁样。你要佢生得好睇嘅话，佢要开心，佢要开朗，咁佢先会绽放。咁你又要老婆好睇，你又要佢挨女仔，佢边有时间打扮，边有时间可以开怀呢？
0: 唔系要佢挨女仔，希望咧佢靓同时咧又系有一个好好嘅品种，系嘛，好好相处，系咪？我相信可以搞得掂嘅，不过要真系啲科学家谂谂先得。方老板话：，高 Sir， 中秋嘅鸡我准备好晒啦，到时我分俾我阿叔阿婶啊、舅父啊佢哋。哇，你养咗成两百几只啊！
1: 好靓喎，即系皮光肉滑喎。
0: 其实我都赞成的，
1: 好靓
0: 喎，我都赞成嘅。即系依家咧喺家庭里边啊，如果你自己冇地方养唔紧要，你就叫嗰啲嘅乡下或者某一个人嗰个地方同你养，你一年俾啲钱佢，总之一年到黑你都有啲靓鸡食。咁你一来就味道好啦，二来啊全家健康啦。呢啲钱其实可以嘅话可以花过去，你横掂咪？你喺市场都要买噶啦，系嘛？我干脆我俾钱人哋帮手养，虽然贵啲多，咁如果担负担得起嘅，我觉得都有所谓噶。
1: 咁你真系要揾到咁大嘅地方啊，揾到人会帮你养先得。阿通记话你又要老婆靓，又要礼金平，
0: 系啊，又改良一下咯，睇得唔睇得冇得啦，系嘛？
1: 咁又要老公正，又要老公赚钱多，咁希望都改良一下咯。
0: 系，都希望系啦，可以改改噶系嘛，大家都完美。
1: 阿姜太公佢话我食肚啊，中意食硬嘅，因为我就中意食落去爽爽口嗰啲，所以我去买肚咧，我个个要揿一下，软嘅我唔买，要硬嘅先买。
0: 咁样，
1: 结果俾老细闹过，话我揿佢只肚。
0: 咁啊，梗系啦。
1: 咁你系衰啲嘅，你揿咗唔买真系。
0: 冇错啦，吓咁你即系揿咗个手指印，点卖出？
1: 俾人闹。
0: 匿名用户话啦，最好食嘅仲系水蜜桃咁样啊。
1: 系。
0: 阿通记话碌柚中意白色噶喎，啊白色噶喎。随时用车话啦，讲起中秋炒螺，民间有个传说，就话以前有个穷秀才，中秋冇钱买肉，咁啊落田啊摸田螺啊炒嚟赏月，后嚟佢中咗举，啊唔系中咗风系嘛，啊中咗举，田螺又叫做攀鬼，攀鬼就系啲蟾宫节鬼，考中功名咁意思，慢慢就变成中秋习俗啦。咁啊，原来有咁嘅传说，总之好嘅系嘛？
1: 系，
0: 嗯。
1: 阿小燕子咧就话细细个嘅时候，阿妈已经同我讲啦，中秋你要望住月光去啜啖田螺，咁对眼就会特别明亮噶。咁啊，哦，有咁嘅说法。啜啖
0: 田螺啊？
1: 系啊。
0: 我觉得唔系啦，啜啖其他啲可能都好啲，系嘛？啊、
1: 田螺是要啜的嘛、啊嗯、你可能望住月光食田螺的话真的就耳聪目明咯可能。
0: 哦炒个五就不行啦。
1: 所以为什么要提前浸螺就是要将它套晒啲纸啦将那些不靓嗰啲螺呢就即是不开眼嗰啲螺呢将它筛除咗佢先。
0: 有些好坚毅好坚强系都不出来。炒嗰阵时，我先啜落去先啜嚟。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蔡丹兰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克勤怀念他，这首歌很快脆时间带到来是3:51啊。今天呢又是25号就中秋了。中秋呢其实分了几日都可以过，一个就是迎月对吧，
1: 是跟着就赏月，然后再追月，15的月儿16圆。
0: 还有跟着到17呢就是再追月的。
1: 一追再追。
0: 所以呢啲咁好嘅时光唔想俾佢一下子溜走吓，追到个苦甩咧。
1: 阿老虎话啦，讲起螺，你怀念虾，阿个常你系得嘅咁样。
0: 系啊，啲田螺几好食，我一边讲个流口水头先啦。即系炒得靓啊，系啊，系咪？
1: 嗯。
0: 俾啲辣椒啊，俾啲紫苏啊，
1: 咁一定要有紫苏。
0: 以前我好中意出去炒食炒螺嘅，但系发觉咧，因为。大咧大下，我發覺出邊啲螺唔係咁乾淨，所以有時候自己買翻嚟浸兩日先，自己炒啊好過啦。
1: 嗯，
0: 啊，以前細個嗰陣時候，後生去宵夜，你知道一坐低就，嚟兩碟螺，因為幾個人坐低嘛。
1: 係啊
0: 係啊。嚟到之後，大家都唔講咁多啦，一陣間咧個台面就滿曬啦。啊，汁真係靚，啲汁真係佢點調嘅咧？咁最尾問個老仔咩啊？啲泥多啫。嗰啲汁完全都唔系嗰啲汁。
1: 嗱，所以有时候你话即系做饮食档嘅老细咧，好矛盾嘅。你话对住你呢啲客人咧，我系老实好啊，定系唔老实好咧？一老实俾你嫌弃啦，你唔老实，你话我唔老实。
0: 好多人佢唔知嘅，我仲有个朋友佢做。

0: 佢做呢、這个宵夜嘛，佢讲啫嘛。哎呀，边日同你浸耐，有时赶唔切嘅。咦，食下咁唔够咪，不如攞啲直接咁样炒噶啦。佢话即系俾佢，佢冇错，佢打个汁系打，佢打汁落去，打大汁啊，将嗰啲泥冚咗佢咯。冚你咪搏命啜咯，啜得咪多咯。咁佢又唔怕食唔死嘅人嘅，需要
1: 我哋可唔可以将个标准提高啲，唔好食唔死啦，食到半死都不得了啦。
0: 其实佢人有时食下啲泥咧，其实都有好处。咁佢咁讲啊，我唉、哎、我唔食，我唔要呢啲好处。咁所以自己浸，因为嗰啲泥咧，你放嗰啲生锈嗰啲刀喺度，起码浸两日，佢先慢慢捋得干净嘅。
2: 佢唔单止要生锈刀浸啊，以前我哋仲要揾个老虎钳啊，即以前咪门口有个门槛嗰种咧，啲细路仔最中意我哋以前阿婆阿太叫我哋就坐喺嗰个台阶嗰度，就揾个老虎钳喺度钳螺噶啦。
0: 系啊，钳嗰啲肯定啦，要所以你话喺出边边有咁多时间同你浸啊？
1: 好好心
0: 机。佢唔系话十斤八斤噶喎。有啲几廿斤噶，你点浸咁多？俾咩浸咧？俾光浸啊！佢啲喺下边一样掠唔出嚟咁，咁所以而家确实系呢样嘢啊。不过咧就咁样啊，中秋咧只做一种嘅开心嘅啫、啊，心情好啊。咁你总之兴食下啲田螺啊，系嘛月饼啊、水果啊，倾下偈啊，咁样听下歌啊，都几好嘅。好似边个话斋，佢话有一年喺外国嗰度过中秋啊，唱起咗咩话？
2: Amy 啊，佢话印象最深刻有一年喺欧洲嗰度过中秋啊，晚餐嘅时候咧，个餐厅嘅乐队知道我哋几个嚟自中国，哇！现场演奏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咁样，哇，几浪漫啊！
0: 其实喺异乡他乡异国听翻我哋啲中国传统嗰啲嘅歌曲咧，系的确系好有感触嘅吓。
2: 哇，可能喺唔同嘅地方赏月，即系譬如话喺海边嘅时候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或者喺沙漠里边睇月光，或者冰天雪地里边睇月光，各自唔同感受真
0: 系
2: 好正。
0: 冇错，呢个就系人生一种享受啦，精神享受吓、精神啊。咁啊，邱黎斯话啦，播首陈慧娴嘅月亮嚟听下，系、啊，好似系首月亮、啊，几好听噶嘛。唔知有冇咧，我要揾啊先得。
2: 系，咁啊，匿名用户啊，记翻以前啊，我住啲旧街啊，每年中秋节咧就喺晒棚嗰度咧就赏月。当时冇咁多高楼大厦嘅，视野好开阔，抬头就可以望见星星月光，哇，真系怀念啊。
0: 嗯，好，咁啊喺呢个前几日咧喺八三幺九咧有几位听众咧打电话嚟，可能嗰啲依记。佢话咧就想喺中秋前啊，想买一啲咩话咩米，我哋介绍嗰只叫做五常大米。
2: 哦，系啊，啱啱喺佛山街都有人问，
0: 都有系嘛？
2: 系啊，五常大米，因为中秋嘅时候可能有啲朋友喺屋企煮饭噶嘛，食呢个团圆宴嘅时候，咁梗系希望啲餸又靓，啲饭又靓，咁啊大家食得更开心啊！
0: 哦，咁样我所以咧就琴日俾电话俾咗个老总，因为佢唔喺佛山嘅，五常嗰边。
2: 五常
0: 佢话好忙啊，我哋唔得闲本嚟叫佢连线嘅，即系电话。讲讲佢嘅产品嘛，佢唔得闲啊，佢依家出货确实多。咁咧就既然咁嘅话，我哋咁样咯，我同大家介绍，我哋介绍下啦。咁你如果需要嘅话，你就上去啊去买翻代嚟试试咯，正宗嘅五常大米吓。咁啊呢、這个五常大米咧，佢唔系话一般嘅米嚟嘅，佢其实咧就
2: 系一般米饭。
0: 种喺咩咧？种喺嗰个嘅五常啊。一个是东北那边的一个特定的地方，即是那个产区，而且又获得是中国的国家地理标志，是吧？
2: 是啊，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而且我们一直合作开呢就是五常这个地区的核心产区，因为原来呢即他说五常都挺大的，这个地方即是周边那些村啊乡啊县啊那些地方，那么都挺大的，但是呢我们就揀到呢就是来自五常核心产区的，而且这一个这个嘉宾呢他屋企几代人都在当地就在种米的，几代人做了，
0: 但在市场上很多所谓五常大米的，他说很多是 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的，是五常周周边或者系嗰啲，甚至唔系嘅，咁啊买咗啲假五常大米，即系唔系即系话核心区域嗰啲、味道有啲区别嘅。
2: 佢五常呢个地方点解种出嚟嘅米系咁受欢迎呢？第一就系嗰个地理条件啊，确实系得天独厚。原来五常呢个地区咧个温差非常大，日照嘅时间长，咁啊再加上咧佢嗰个用水啊，水源非常之讲究。佢就话长白山嗰啲雪山水就慢慢融到去佢哋。

0: 当地咧，即系有个水库，佢哋嗰啲大米嗰啲农田灌溉就系用呢啲水啦。咁、再加上咧，佢哋嗰个土地啊，又唔系普通嘅土地，就系、黑龙江嗰啲黑土地啊，即系嗰啲肥系非常之足嘅。咁啊，土地又靓啦，跟住水又靓啦，气候又好啦，日照嘅时间又长啦，咁导致嗰度生产出嚟嘅大米咧，佢嗰个营养成分就非常之足啦。佢而且咧，佢个大米嘅品种有讲究，叫做稻花香二号啊。呢、这个系属于啦佢哋嗰啲农科院嗰啲农业科学家咧培育出嚟嘅优良品种。佢话呢一种品种优良品种咧，系当地佢种咁靓嘅水土先种出嚟嗰种味道。你话哪怕你种喺其他地方咧，口感又唔一样噶咯。
1: 冇错啦，即系好多条件咯，综合条件先会种出呢种咁样嘅
0: 大米
1: 特色大米。而且佢点样可以攞到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咧？肯定有佢个道理嘅。
0: 而且佢哋嗰度咧，真系一年得一做啊，即系索晒嗰啲营养。所以你话市面上边哇咁多，佢都称之为五常大米。佢话未必一定系核心产区咯，只能够咁讲。
1: 冇错啦，如果你想系买到呢一只，因为嗰度咧个地方一个就几样嘢嘅，一个温差大，积温高，日照长，水质好。是用那些雪山的水是吧？
0: 是啊是啊，长白山的水一路流过来。
1: 啊，是用传统那些农耕那种种植，所以造就了这个营养这么丰富，火粒这么饱满，是吧？咁啊，清甜
0: 米香味浓郁，
1: 粒粒香嗰啲五常大米啦，咁啊，中秋节咧，大家都想买翻啲过节或者送俾啲最好嘅亲人或者朋友吓，呢个几好嘅，
0: 有米有油，
1: 一袋仔嘅啫，一袋好似几多斤啊？
0: 佢有两种包装噶嘛，有十斤装，有五斤装噶嘛，咁、同样有两种唔同颜色嘅，任君选择咯。反正而家都系优惠价噶啦，十斤装黄色包装嗰只咧，原价系79嘅，而家就68蚊，优惠咗之后68蚊。咁如果系红色包装嗰只都系十斤装嘅，原价就99蚊咯，而家88蚊。咁有一只咧就细包装啲嘅，俾大家试下嘅。五斤装黄色嘅嗰种咧，原价系50蚊，而家就40蚊。呢个五斤装嘅红色嗰种咧，原价系600蚊，而家就55蚊咯，都系五斤装嘅。
1: 红色同黄色有咩区别呢？上次佢嚟讲过嘅，贵少少嗰只咧系佢哋自己去种嘅，就喺个核心区自己种，但系量少，所以贵啲。平少少嗰只咧，佢系叫。即是他们村周围的农民种开和帮手种的、量大一点，所以他就便宜一点，他的意思是这样说。所以呢五常呢，其实可能大家 都不明白在哪里。五常这个产区，因为它黑土地这个很重要的，它就滋养出这些五常大米的风味，这个主要的源头就在这里。五常其实在黑龙江那边，黑龙江的南部，是吧？那里的黑土层厚达一米那么长，一米咁厚啊，所以佢咪封口肥沃咯，系咪先？再加上啲水啊，咁样，再呢个嘅品种啊，咁样，即系孕育出呢种咁嘅优质嘅大米啊。咁所以咧，都今日咧就同做大家做一个咩福利啦。咁大家如果系要试试嘅话吓、不妨买一袋。其实米食唔得太多嘅，一家人最多咪一餐饭食一碗都够啦，系嘛？
0: 而家真系食米食少咗啊，一碗零。
1: 但一定买啲好米咯，系嘛？所以佢放心好物嗰度可以揾到啦吓。
2: 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5: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7: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8: 来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0: 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哋，你回来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哦。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呢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

0: 陈慧娴月亮呢首歌，刚才有朋友点呢只歌吓，普通话版孟庭苇嘅都好听嘅，普通话版同埋粤语版应该都属于系好听嘅只歌吓。
1: 好经典嘅一首歌，你看你看咁
0: 样。你看你看咁啊，
1: 系啦，
0: 教练偷偷戒病啊。
1: 系啦，月光光啦。
0: OK， 咁啊，听个歌之后咧，好似真系又要过中秋咁，所以大家喺度又倾锣又倾米。
1: 啊，电池管理员话好歌要多听，再嚟首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啊，咁啊。
0: 哇，咁月光歌好歌就好多啊。
1: 系啊，系。系啊，仲有啊，小凤姐系咪有一首《我爱月亮》咁样啊？
0: 吓，我都有啊。
1: 系，
0: 但系你啲后生嘅中意啫。如果年纪大啲，唔中意呢啲噶啦。年纪大啲中意啲咩咧？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咯。嗰啲咪佢哋爱情就喺啲嗰啲地方产生嘅。
1: 哇，几浪漫啦！即系所以无论咩时代啦，即系点样嘅歌曲啦，月亮总系同团圆啊、同美满、同爱情嘅扯上关系。
0: 月亮俾人感觉咩嘛？即系、月光光照地堂嗰种咁嘅温暖，嗰种咁嘅浪漫系嘛？
1: 系啊，
0: 嗰种咁嘅嗰种情景，使到人一种遐想。有冇人写太阳噶嘛？系嘛？太阳太阳啊，你看着。
1: 系，唔系烈日就当空照啊嘛，即系你一个温嘅话，你好难浪漫。
0: 冇错，流汗点唱啊嘛，到咩讲？
1: 你
0: 开空调，开空调。
1: 你一浪漫一定要夜妈妈静嘤嘤，跟住揾个角落头，跟住晒月光。
0: 冇错，夜晚诶多人唱啲，日头冇人唱啊吓。
1: 日头都有好多人唱，但系你日头你晒住个日头，你好难拖手仔，明唔明啊？
0: 日头揾唔到边只歌嘅，嗱月光光照地堂啦，就算莫斯科交换啲晚上都系咩啦？
1: 系一定要晚黑。
0: 晚黑噶嘛。
1: 跟住晚黑就啊，亲爱的姑娘，你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咁啊。
0: 冇错啦。
1: 你日光日白，好难请个姑娘坐嚟。
0: 扯个轮都冇用，冇感觉噶嘛，即系佢啲歌就系要抒情一种感情噶嘛，系嘛？
1: 咁我终于知道啦，点解拍拖拣嗰啲场所咧，即系比较出名嗰啲圣地，一定系咖啡厅啊、西餐厅啊、电影院，即系一定要暗，一定要黑，唔能够太光猛噶。
0: 浪漫嗰度咯，吓咁又当然有即系大排档，亦都有人咁样嘅，坐喺度啜裸咁系嘛？我哋去拍拖一齐嚟啜裸，都暂时冇人写啫。好，咁我哋通过啲生活可以使到我哋啲情感加入呢啲歌就系叫经典啦。
1: 小恒话：我哋乡下咧系兴用洗米水啊嚟浸田螺噶，咁样咁啊。然而有信话，而家都系食田螺嘅时机啊！而家啲田螺里面少籽啊，佢话其他时候嗰啲螺里面多籽咁样。咁啊，啱啱边个话啦？哎呀，你哋讲起五常大米，我都想买几斤嚟试下。通记话：五常大米要正宗。我教你啊，如果你真系想食正宗嗰啲五常大米咧，因为市面上面太多，你唔知点拣，你一定睇个包装，包装上面有执行标准，系嗰个叫做 GB-T 19266，一定要有呢个标准，咁就系正宗嘅五常大米啦。
0: 冇错啦，吓咁一定要系吓买亲都要正宗啦，横掂钱出咗啦，系嘛？
1: 系咯，我哋今次为大家拣嚟咪就系嗰个正宗嘅五常核心产区嘅嗰个五常大米咯。你而家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国常严选嗰度，你就见到啦，可以慢慢拣下。
0: OK 吓。阿蒲公英话啦，哥 Sir 唔够功力都吸唔到啲螺肉噶，我就唔得啦，每次用牙签挑出嚟，咁啊系。
1: 我觉得你应该系你睇下嗰个螺尾，你唔系话够唔够功力，而系佢如果冇钳螺尾嘅话，你点啜你啜到面仔都红。
0: 肯定系钳咗啦，如果钳佢未钳我都唔得啦，边个得啊？
1: 一定钳咗螺尾先得，你试下先啜螺尾，然后再啜螺头，咁你有一个对流嗰种力，你先啜到出嚟。
0: 你话咁就得，你做生意攞啲螺嚟全部炒熟就系唔钳系嘛？等啲人啜唔到，倒晒我又攞翻嚟再炒过。咁我一物两用嘛，吓，即系买一次我用两次，炒两次嘛。
1: 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冇咩做生意嗰种天分，因为你个良心系于心难安赚人哋钱。但系而家我觉得我错啦，你都系好有天分嘅。
0: 其实都唔得嘅，我谂翻转头，实俾人打嘅，绝对。你话炒一碟螺冇一只啜得出嘅，睇只只个螺嗰个督仲系咁原装啊，系嘛？
1: 但系我听讲有一味餸咧系炒嗰啲鹅春石啊。即将嗰啲鹅春石洗干净之后，炒到佢有晒味，用嚟做咩呢？用嚟送啤酒啊，送咩？
0: 系啊，
1: 嗰啲系啊，啜完嗰啲鹅春石，佢就喺翻度啦。
0: 洗完再炒系啊，佢系啊，好似边个省份啊？你哋记唔记得？
1: 我都唔记得咗边种，但当时我就觉得好疑惑，点解 点解你食唔落去啊嘛？你啲鹅蛋食，而且你唔知道系咪个个啜过，但系咁都有味。
0: 但系其实好危险嘅，我谂都唔敢谂。
1: 系
0: 有时咧饮酒啲人，你知啦，醉下醉下嘅，有时讲一笑一笑下嘅、
1: 嗯，
0: 一嚿石头吞咗落去，咁你麻鬼烦啃住佢，你又做嗰啲咩嘛？又嗰啲咩呼吸啫嗰啲咁啊？
1: 唔系海虎立刻急救法，
0: 哎、麻烦呢、這个危险啲吓，呢啲生意唔赚。
1: 阿嘉嘉同你讲啊，佢哥哥你写首夜妈妈喺大排档啜攞嘅歌曲，到时通知我，我要第一个听，哈哈哈。
0: 啊，你第一个听冇用，你买我啲碟先得噶。你听完之后，
1: 系有一首大排档小唱系嘛？华灯初上闹市西，
0: 佢冇讲啜攞嘅，
1: 田螺经早已备齐。
0: 我几大都唔会笃噶，我唔会斩个笃啊。咁你啜来啜去，啜唔喐咁，啜唔喐。
1: 哦，阿管理员话而家可以用豆粉水嚟浸田咯，得唔得噶？我记得以前系搵生锈菜刀噶，系咪？我、哦、可能搵华沙琵琶得，你试下搵啲芥辣。
0: 其实你浸咧，佢都会出嘅，即系问题咧咁样，冇时间浸，你明唔明？你做老细啦，系嘛？你晚晚卖几十斤，就百斤或者几十斤，你点浸得嚟啊？你唔想提成个月之前冇咁多货噶嘛？
1: 冇咁多貨，
0: 一时两个临忙噶嘛？
1: 系
0: 啊，即系自己谂自己咯，呢啲嘢系咪？
1: 嗯，
0: 总之食咧系好事，第一食得健康，仲有一样嘢唔好食得太饱啊！依家现代人咧，有啲人就系因为咧，唔知系咪前世做饿鬼，即系每一次咧就搏命食，食得好饱嘅啲人嘅，一食饭咧个鼻哥出血，唔系出血出汗嘅。跟住又唔出声嘅，搏咪食。我身边有几个咁嘅人噶，你凡系请佢去宵夜，或者请佢，你话食啲咩特色菜，有啲好嘢食，佢、坐低之后咧，佢唔出声噶啦。
1: 但系厨师好中意呢种人喎、哦，即系你食得咁香，哎呀，我嘅功夫就冇白费，关键你食得多，我可以赚得多啊嘛。
0: 问题佢自己唔会出钱嘅、
1: 啊，
0: 都系人哋出钱，佢咩啫？咁所以咧食得饱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当你间唔中食餐饱嘅就好。你啲餐餐食得饱咧，其实真系唔好，好多病系撑出嚟嘅。
1: 嗯，
0: 其实适当饿一啲，好处系好多嘅。呢个养生，唔知你信唔信？我话俾你听，中国句老话，以前老祖宗都讲噶啦，食饭系点啊？七分饱，
1: 系
0: 健康就活到老，系嘛？咁其实咧，好多病撑出嚟，佢确实系佢需要啲饥饿感，帮助身体回复健康。因为你老实讲，一个人啊，你嘅消化嗰个嘅系统好紧要嘅。你哋后生咧都仲可以话，诶食多啲佢又容易，即系话消化系嘛？
1: 嗯，代谢到。
0: 呢都差唔多，唔系差唔多啦，即系咪入到中年或者系已经系退化退化紧嘅嗰个啊，超负荷工作啊，食得太饱咧，直接啊个胃会撑大，而且咧就系、是、啊个胃一大咧，佢就会占我哋嘅肚煲里边嗰啲嘅
1: 其他
0: 啲
1: 空间啊，
0: 空间啊，
1: 系啊，会挤。
0: 佢一大咧个。

0: 挤压其他嘅内脏，咁啊点啊？你系腹胀、想呕、恶心、唔舒服噶啦，而且咧使到身体好多嘅消化器官，比如胃啊、胰腺啊、胆囊啊，超负荷工作嘅。
1: 仲有一样嘢啊，食得太饱嘅话，血糖会急剧升高啊。尤其当你碳水化合物咧摄入过多嘅时候咧，咁啊血糖会飙升。哇！呢个时候胰岛素大量分泌，有可能咧引发就个身体唔舒服啦。咧有啲人成日都话：哎呀，点解我食完饭之后咁攰嘅，喐都喐唔到嘅？其实你留意你个血糖啦。仲有一样嘢咧，食得太饱咧，那个心血管嘅负担又加重。因为当人体你食得太过多嘅时候咧，你消化食物系需要大量嘅血液去供应噶嘛。经常食得饱嗰班人啊，心脏嘅负担系加重咗噶，血压会容易升高，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啲心梗啊、脑卒中啊呢啲好麻烦嘅嘢。
0: 嗯，所以有句话，你吃饱撑着，即系唔好撑，
1: 真系撑住。
0: 仲系食得饱，你试下餐餐大鱼大肉，你食饱好易肥。长期吓，咪讲一两餐吓，咁食法咧热量啊摄入过多啦，肥啦，肥一餐肥亲咧，依家话外国世卫组织依家当系咩咧？系一种病嚟噶喎，
1: 肥胖啊嘛，
0: 肥胖症喎，肥胖症咧有咩危险呢？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痛风、非酒精性嗰啲脂肪肝，呢啲一有嘅话咧，增加死亡风险，所以唔好去，即系话唔好食死，系嘛？适当点样咧？饿一啲。
1: 一
0: 饿咧，你身体即刻变好好多嘅喎。
1: 啊，其实你唔好睇小饿啊，原来人体咧饿饿地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助于好多嘅器官。嗱，包括首先就系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会特别激活一啲。当时2025年咧有一个研究就话显示，当感到饥饿嘅时候，嗰啲实验嘅小白鼠啊，佢会通过大脑神经控制啦，就对免疫细胞加以控制，令到血液里边嘅免疫细胞会快速重组。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维持免疫的稳定。适度饥饿会通过这个机制增强免疫力。当然就不是说你饿到手软脚软那种，而是适度饥饿。适度饥饿就可以令到你的免疫系统会更加活跃一点。
0: 嗯，没错了，这个饿做一样东西可以调节好这个血糖血脂的。因为不是我说的，有些他们的医生做的医疗机构做很多那些研究的。间歇性禁欲，所以有啲人点解话一日食两餐嘅咧？
1: 嗯，饿我地先。
0: 香港有啲艺人都系咁噶嘛，佢唔系三餐食嘅，所以你见佢成日保持咁 fit 嘅体型，其实佢唔系神仙，佢亦都唔系话佢唔食肉或者唔食乜嘢，佢又适当有时间歇性禁食，
1: 嗯，
0: 即系保持适当嘅饥饿感就得啦，你唔好成日日日都饱，挺住个肚到处行。佢通过
1: 挺住个肚啦，
0: 咁你扁咗个龙嘛，咁插住只牙
1: 大肚煲。
0: 佢通过代谢转换啊，改善嗰个血糖嘅调节。有啲人喺啲动物嗰度，佢临床试验过啊，即系话都表现出降低血糖嘅风险。
1: 嗯，
0: 咁都几好啦。所以我就话间歇性去禁食一下，等佢饿少少，即刻等个身体即刻做一个调节脂肪嘅代谢，控制血脂。或者预防呢啲心血管疾病，其实好有益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就饿饿地啊，佢精力会更加充足咯。嗱，啱啱先话过，因为有时食得太饱，尤其碳水咧，人会好容易瞌眼瞓。你进餐之后咧，你嗰个血糖会迅速飙升啊嘛，飙升啊嘛。高血糖咧会促进血清素分泌啊。令到嘅人咧就冇乜精力，加剧呢个疲劳感。咁甚至咧喺高血糖嘅刺激之下咧，人体啊一啲炎症嘅因子啊，会令到人哎呀更加冇力啦，更加个效率会更低。但系你饿饿地嘅话，尤其食啲粗粮啊，即系用嗰啲咩粟米啊、番薯啊、杂粮啊呢啲代替一啲精米饭，佢增加饱腹感，同时咧令到你食完饭之后冇咁容易攰啊，个人冇咁容易疲劳啊。
0: 冇错，曾心话啦，哥哥。咁啊，肚饿饿到话头晕咁啊，唔食点办啊？咁样唔会啩？应该
1: 你唔好饿到手软脚软。
0: 啊，应该适当，我都系你个度自己你控制嘛。
1: 嗯。
0: 初见啲太阳话，我都觉得食饭咧都系七分饱就可以啦。
1: 嗯。
0: 食得过饱啊，对身体唔好嘅。唉，仲有就系咧，过撑住呢个肚都唔舒服嘅呢，确实唔舒服，系嘛？
1: 系。阿希问你，咁如果对啲细蚊呆嚟讲，需要饿一饿吗？咁啊，
0: 细蚊仔我觉得唔使饿，因为佢正系太阳升起嘅时候，阳气足，代谢快，佢啲器官啊，佢需要好多嘢。当然，你唔好餐餐俾佢肥肉肥嘅嗰啲啊大鱼大肉个咁。

0: 度減慢2%-3%，死亡風險都降低10%-15%。啊，餓到個肚劈曬，咁唔關我事啊，大佬，係嘛？拉去醫院嗰陣時仲係唔識。饑餓保持法咧，其實一定你要嘅限度係乜嘢，係咪先？即係你唔可以話太過。啊，乜都唔食，咁唔得噶嘛？
1: 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咧，佢有推薦嘅，就話健康輕體力勞動嘅男性咧，每日大概需要2250千卡嘅熱量咯。咁如果係女士嘅話，大概就1800千卡。而家我見有啲手機 A P P 啊，佢可以根據咧你每日食咗啲乜嘢，你整入去，即係譬如話我食咗一碗米飯，然後咧就幾多克嘅面啊咁樣，佢會幫你大約計算出你每日攝入咗幾多熱量咯。
0: 冇錯啦，咁主要有時最怕係咩呢？因為有時啲我哋好奇怪嘅，你冇發覺有時一呢、這個菜或者呢個肉紅燒肉啊，邊個雞
1: 好味啊，
0: 整得特別好味嘅時候，
1: 係啊，
0: 你就口水流啦。其實你唔係餓嘅，你就搏命喺度，個大腦提醒你，哇食好食好食好食，一食成隻雞食埋，再食埋嗰兩嚿。大豬肉，再食埋呢度咁樣，
1: 甚至有啲唔單止食肉啊，佢話哇撈汁啊，啲汁好味啊，紅燒肉蛋汁撈汁食碗飯啊，
0: 冇錯，咁即係話咧就係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當然唔好亂嚟啊，根據自己嘅飲食習慣啊、生活作息嘅保持一啲飢餓時機同埋程度，你一旦真係嘅身體唔舒服啊，調整啦喎，啊餓到我真係見到靚靚話，你仲唔食飯？
1: 嗰時有一個說法，即係話幾多為之七成呢？七成唔係話餓到手軟腳軟，而係當你食完呢餐飯，然後你已經係冇嗰種肚餓嘅感覺，但係又唔會太飽，同埋呢一種感覺一路可以維持到你正常開始進入下一餐嗰個時間嘅話，咁就證明你嗰餐嘅量係足㗎啦，你可以自己因一因。
0: 即系唔好话辛苦，
1: 系
0: 唔好饿得辛苦，又饱得辛苦，即系嗰种系嘛？
1: 即系你两餐之间，你系觉得唔需要额外摄入任何嘢，包括零食你都唔摄入，你仍然系可以维持翻你正常嘅工作活动嘅话，咁证明就差唔多啦。
0: 其实自己可以感觉到嘅，
1: 系
0: 嘛？自己食得饱唔饱唔知嘅咩？你一觉得差唔多饱，又啱啱饱，你停啦。就好啲时间，
1: 又唔饿咁。
0: 好公英话啦，我有一个朋友就系啦，晚餐唔食饭嘅，佢只系食午餐同埋早餐嘅啫，一直保持标准身材。
1: 哇！
0: 其实好多人都系食两餐嘅一日嘅，
1: 节制力好强、啊。
0: 但系我哋食咗几廿年，你叫我食两餐，肯定慢慢要试过先得啦。呢个唔可以一下子可以习惯。
1: 阿曾心都话啦，哥哥我一唔食我头晕，嗱头晕就唔好噶啦，即系证明你个身体已经适应咗唔好啊。
0: 方老板话以前咧食完饭仲有剩饭仔。就平分食晒佢啦，话唔食浪费喎。
1: 系啊，系啊。老人家系咁噶，佢话唔得啊，有衣食啊，你一定要食晒佢噶。
0: 系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成日教个仔噶，个仔又唔食，错喎，就日当午个仔啊，
1: 粒粒改辛苦，
0: 辛苦又将佢，唔想食嘅嗰半碗食埋佢，出咗尾个肥仔咯。
1: 而家好多老人家就好通透噶啦，即系反正屋企咁多嘢食，你有水果有其他零食，你唔会饿亲嘅。而家好少会饿亲，佢宁愿就煮少一啲啲咯，即系慢慢因咯。哎呀，今次煮少一啲，下次我咪煮多啲或者淥个面咯。但系就唔好一定煮晒，然后大家辛苦咁食咯。
0: 就食开，大家家长都知道细路仔嘅食量去到边度。
1: 系大概知。
0: 第一样嘢，屋企尽量少啲零食。因为你买零食之后，啲细路仔佢好精嘅，佢中意食零食。佢嗰啲正餐系食少少，等你一睇唔见一拧个身搏咪食零食，用嗰啲嚟补充佢个所谓营养。所以你话呢啲有冇益啊？所以你做家长都有责任噶嘛。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

0: 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
2: 人间，你讲我听。
8: 下午4:30，
9: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0: 田园寻宝滑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9: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9: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9: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1: 946天气报告，
12: 好啦，是时候继续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天夜间到丁日白天都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是31度。展望翻由听日开始，听日后日连续两日都是转有雷雨的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啦。
13: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14: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3: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不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嘅口琴声，系一种黄昏伴我归家呢种感觉啊！属于陈晓东一首嘅《车尾箱》。
1: 唔单止黄昏伴你归家，可能仲有啲汽车嘅尾气同你一齐归家。
0: 咁啊系咯，戴个口罩。
1: 能源车好啦，冇乜尾气咁样啊！讲起汽车嘅话咧，唔知道大家十一嗰个假期有冇想去睇车嘅咧？因为有一个车展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啦！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啊第四届车水马龙嘅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佢又嚟啦！今日10月1日到4日啦，就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隆重登场啊！如果今次想买车啊、换车啊，咁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听讲就诚意满满啦，因为男装镇方面咧系特设300万啊，一个车险嘅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系成4000蚊，而且话呢个补贴咧可以夹埋就国家汽车以旧换新个补贴，又或者咧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计落最高可以补贴啊24000蚊，犀利！而且现场系汇聚咗几十间嘅主流汽车品牌咯，你要燃油车又有，你要新能源嘅，要豪华品牌嘅，都有好多拣择。同埋咧，仲有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一个王牌嘅萨格邦啊，咁啊系有一个专区，联合埋其他，譬如话比亚迪海洋啊、吉利啊、吉利银河啊、长城哈佛啊嗰啲，带嚟额外2000蚊一个传媒嘅补贴，帮你争取到咧更优惠嘅买车嘅优惠价。同时咧，仲有一个话题就系请到男装睇车展，一个短视频嘅征集大赛，无论系达人啦，定系普通嘅市民啦，总之你影车展嘅短视频咧，参与投稿，你带呢个话题嘅话，最高有成3000蚊嘅现金奖啊，等住大家。想入场嘅朋友咧，门票都系免费领嘅，可以去到同车时代一个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有车展门飞，咁啊可以领取噶啦，或者系到场数码嘅话，都可以领张免费嘅门飞，仲有参与大抽奖啊，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啊、比亚迪海狮啊一年嘅使用权，当然仲会有各类用车嘅好礼啊、文创周边啊等住大家。

0: 1月1号至4号啊，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住你啊！买车拣车，千祈唔好错过。
1: 嗯，如果即系谂住买车过年嗰啲朋友咧，喺呢个国庆咧就可以睇睇啦。横掂依家买车确实呢个优惠多，
0: 系
1: 同埋咧就
0: 拣择得多，
1: 车价都平咗啊，拣择多。啊，咁呢个喺南庄国际会中心嗰边咧，每年噶啦，一到呢、這个啊中秋啊、国庆啊，咁啊，我哋
0: 就有优惠噶啦，
1: 都喺嗰度搞活动噶啦，啊，大家可以过去睇睇。
0: 咁啊啱晒咯，享受咗啲优惠，买部靓车，咁啊可以，如果系想秋色啊，睇啲秋景啊、自驾游啊，都好方便啦、啊。
1: 即系讲屋企有部车咧，方便好多出游吓，啲细路仔出游去旅游啊，提升。家庭嗰种生活质量啊，系咪？好，咁啊，讲起食咧，咁大家喺度倾紧。阿峰话啦，粒粒皆辛苦啊，其实依家每一粒食得都好辛苦啊。
0: 系阿峰佢话而家好少饿亲的细路，唯有就过饱嗰啲细路。
1: 肥仔多。
0: 嗯。
1: 蒲公英话啦，哥 Sir， 干脆你一首《想你的时候只能看月亮》咁鬼长噶一首歌，我搵都冇呢只歌嘅，边个唱嘅啫？
0: 哇，咁长嗰、啊、个名字，1234567890只字、
1: 啊。系啦，边个唱未听过？初见的太阳话啦，我哋家庭都系每日都唔会食剩饭嘅，一人一两碗就够啦。
0: 嗯，
1: 好少剩饭。仲有餸亦都系一两碟。煮得多菜剩低嘅餸食一两次就唔好食嘅，
0: 系啊，
1: 喜欢食呢个剩餸咁样。
0: 其实而家好多家庭都系咁样，即系一种健康嘅饮食方式咯，就尽量食新鲜啊，即系好少话煮太多，跟住又食唔晒又剩咁样，咁啊尽量食新鲜咯。但系有时咧难免，即系比如话中秋佳节啊，食嗰啲团圆宴嘅话，有啲家族佢系比较讲究啊，我一定要十全十美嘅餸啊，或者我一定要十菜一汤。一定要有咁多美餸擺齊喺度，所以咧每逢到佳節之後咧，就特別容易係有剩飯啦。
1: 多數剩飯多，我哋依家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啊，所以就有時我哋都要識得去節約，唔好浪費先啦。你尤其咧有啲屋企人話請一個兩個親戚翻嚟啊，哇，成台都係餸嚟嘅。
0: 佢一定要講究，要有擺埋咁多。尤其咧，我即係好難講，有啲老人家好講究。无鸡不成宴，一定要有鸡嘅。跟住年年有余，一定要有鱼嘅，一定要哈哈笑请人食饭。而中秋节一定要有蟹嘅，跟住仲要有绿叶青菜嘅。然后呢度已经五个菜咯，咁啊唔够啊，一定要堆够十个啊，有啲小炒啊，有啲乜嘢咁样，跟住再嚟一个汤。好啦，中秋团圆宴食完呢堆嘢之后咧，唔得啊，仲要嚟个汤圆啊！你唔食汤圆点算团圆啊？好，再嚟一个汤圆，然后话哇中秋。好似上月一定要有月饼啊，跟住一定要有沙田柚，一定要有 click clack， 好啦，咁一定会有赠送啦。
1: 其实唔系嘅，你就算11、12个送都唔紧要，你减半嚟啦嘛。你啊，平时我
0: 即碟头多，份量少。
1: 系啦，我哋出去食日本餐有时啊，
0: 哦，
1: 佢多啊，好贵多，
0: 系啊，好多碟头啊，
1: 佢执一嚿冇咗啦。即系其实我哋中国人咧有一样嘢咧，你话好定系唔好咧？佢死要面啊。即系比如我请你食饭，冇可能唔够嘅。其实系边个打破呢个壁垒，边个胜利？其实就系等佢食唔够，即系食到啊，差唔多饱冇咗喎。嗰种其实最好嘅，即系你去餐厅点餸一样，屋企煮饭一样，你十个餸冇问题，你俾个细碟嚟煮，系嘛？每人剥一啲，好食完啲碟啦，跟住上第二碟。我干脆你揾个人帮手分一下啫嘛。但系我哋观念改变唔到啊！啲老人家，咁食嘅咪孤寒到死。
0: 冇错啦，你讲得啱，就是、观念。我哋呢一辈可能得，但系如果有长辈在场唔得，因为点解咧？佢话担心，即系如果你个碟太细或者系啲份量唔足，佢话惊啲客人唔好意思夹菜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佢一定要年年有余，同埋咧明明好多送菜，但系嗰只蟹一定要按照哦，我哋今晚有八个人食饭，我要八只蟹，或者我哋有九个人食饭，一定要九只蟹。唔系、哦，阿嫲你睇仲有咁多人、哦，阿公一定有咁多人咁多送咁、哦、样。佢话唔得，佢担心少一只嘅话咧，其他人唔敢食啊。
1: 所以咪就系呢样嘢就
0: 系
1: 面子咯。
0: 系啊，
1: 其实咧就系最好咧就系唔够。嗱，我有一次我去一间好大嘅酒楼。个老细请我吃饭一次，去到嗰度咧，我印象之中佢会又系炒又煮好多个菜噶嘛，
0: 系啊，
1: 就是、嗰间系偏偏不是，佢就系上一个好细碟嘅一个菜，好精致嘅，食完之后咪再上另外一个，
0: 分 份量啱啱好，
1: 好少嘅啫。试过之后，再上第三个，好啦，就冇啦。咁佢都讲啦，嗱，不过上我系俾你试下我哋啲菜啫，啊，冇菜噶啦，咁就咁多噶啦，咁样。咁我话几好啊，我又觉得差唔多饱啦，都七成饱啦，
0: 负担冇咁大。
1: 咪系咯，咁但系老实讲，我确实唔饱。
0: 佢就担心，因为佢哋讲究咧有鱼啊，即系你食亲乜嘢一定要有鱼。尤其咧，我请你食饭嘅话，为咗表达我对你嘅诚意，担心你如果送太少，你唔好意思夹筷子。
1: 但系吓、我又欣赏佢噃。
0: 哦，
1: 我唔系话个孤寒喎，我话佢呢种作风几好。甚至我一次我去另外一间酒楼度，那个老细又哇炒到佢哋啲特色菜全部上晒，食剩几多啊？倾偈边有心机食啊？老实讲，剩咗好多。我就同佢讲，我话下次如果系嚟啲或者你啲朋友嚟探嚟探嚟店嘅咧，你唔使咁样整嘅。我话你学下边间酒楼嘅老细，佢就整好少嘅啫，食冻冇得剩嘅。但系嗰啲菜好精致，我够噶啦咁样啊，唔好浪费。佢话系咁样啊，咁啊几好咁。佢答应我啫，可能下次佢又唔记得噶。所以我觉得平时就是不要去浪费，即是我有时观念一定要转变。
0: 哎，就是观念的
1: 问题。如果你不转变的话，成日都是浪费的，你很多人汤着鸡几只鸡吃不完的。
0: 是啊，他一定要成只鸡。
1: 那么跟着倒晒垃圾咯，或者是怎样的了，是吧？
0: 阿方志胜话啊，咁讲听日我屋企要去厨具店买过晒啲细碟先得，因为我哋屋企请客嗰啲碟咧都系超大，系你呢个成个烹。
1: 喂，咁又唔系噃？你可以煮啲菜放落个碟度，唔一定填满噶嘛，你就放喺中间度一个咁嘅印啦。
0: 你铺话法唔好睇啊嘛，而家就要好睇啊嘛。
1: 你话啦，你食饭你话嗱，我就请大家去食饭，纯粹就系大家试下我啲菜系嘛。唔一定，可能份量，即系份量可能唔系嗰啲餸可能未必够。冇餸就食饱饭好唔好啊？咁少你落得呢个面，咁啊个个只碟都差唔多嘅啫。系嘛？你嗰啲海鲜你咪剁到佢碎晒啦，系咪？
0: 佢讲究啫，我请咁多客人，我一定要准备咁多嘢，哪怕你有其他餸，我都一定要一嚿喺度嘛。
1: 一嚿冇问题噶，你一只蟹我剁佢十嚿。总之大家咁夹嚟食系啦嘛，唔一定话
0: 其实可以
1: 的，可以噶。其实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咁食法个营养太过单一啊。点解人哋即系有啲餐佢好多嘢好多，但系佢食得晒咧，佢少少地，其实个肚好公道嘅。个肚好公道嘅，佢胃填唔到咁多嘢嘅。其实老人家老实讲，佢好面啫嘛。佢自己食唔到嘢。
0: 系啊。
1: 佢攞碗饭三分之一碗。吃两扒两下佢又唔食噶啦，佢要你哋食啫嘛。
0: 系啊，
1: 系嘛，咁你后生确实食唔到咁多，
0: 所以佢咪分派任务咯，即佢又心赤啲餸食唔晒啊，然后咧食到差唔多嘅时候，佢就会话啦，嗱边个嗱你又食多嚿，跟住搵羹笔俾你啦，嗱边个只鸡俾你一定要食晒，佢开始分派任务咯。
1: 咁你谂啦，系咪先啦？特别你喺农村好，因为佢有鸡有鹅好多，咁啊煮得好多嘅，好浪费好多嘅。
0: 系，仲要红皮赤壮，仲要斩烧肉添。
1: 啊，咁啊，所以。
0: 嗱，方先生话咁骨湿好难睇噶咁啊！
1: 唉，即系所以有时候咧，唔好讲咁多啦，即系话俾佢听，大家试下。老实讲，真系食唔到咁多嘅，系咪先？啊
0: ，Amy 话少食啊，多滋味，系咯，多食啊坏肚皮，系咪？
1: 阿阳光都话过节日啊，亦都照平时咁啊得咯，就唔会浪费啦。咁啊系啦，我哋节日就节日噶嘛。多几个菜噶嘛，系嘛？
0: 我都话佢有讲究啦，佢一定要摆够九大鬼，一系十全十美咁样咯。
1: 啊，阿乌谂到，依家现代人真系唔缺食物啦。总之你煮得嚟，
0: 好浪费。
1: 其实唔够好过多，我自己嘅理念就系咁样啦。所以其实煮饭咧，有时就大手大脚。有时你菜多两条就冇所谓嘅。菜嗰啲啊，
0: 青菜绿
1: 系啊，基本食晒嘅。但系煮嗰啲肉啊，唔需要太件大件嘅，有时真系。啊，所以就是我哋平时咧，即系都要识得悭下啲食物，即系唔好浪费佢。我觉得真系甩锅鸡辛苦噶，同埋你就冇需要食得太多，对身体唔好，最紧要系啊，即系啱啱好就七分饱，你肯定七分食七分菜就啱啦嘛，你唔好十分菜啊嘛。咁大家食落去嘅话吓、啊，你如果第一次多咗，第二次减少啲，系嘛，第三次再减少啲，啱啱好一家人食饭最好咁样啦，又唔剩，唔系系又你唔剩嘅话，特别有成就感噶嗰、那个主菜嗰、那个，你知嘛？食完之后仲成。一碟一碟都装到满晒嗰啲，
0: 好头痕噶，冰箱都塞唔入啊！
1: 点搞你话啦，系咪先？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

0: 抢购十万美酒。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八月十五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好久冇听呢首属于李克勤嘅《蓝月亮》。中秋节到月亮特别，即系会感觉特别亲切咁嘅，
1: 特别浪漫一啲啊！金黄的月光光，好似一个月饼。
0: 讲起食饭咧，其实咧就中秋都好啦，我哋平时咧都要系尽量吓，即系煮咁多吓，一来咧唔浪费，二来对身体好。初见啲太阳话啦，风老板你可以唔使买个小碟嘅，你煮少一两个餸就得啦，咁样既唔会有剩菜，又能够大方得体，咁样面子又有，系嘛？阿莲子话：我哋屋企过节咧都系按平时嘅数量嘅，冇咩特别嘅。外出食饭亦都唔会多嘅，点土即止嘅啫，以免浪费。呢个几好啊，莲子啊，我觉得你即系话对呢个嘅食物嗰种咁样嘅珍惜吓、其实都系向你学习先啦吓。
1: 系，咁啊，仲有咧，阿阳光佢话咧可以试下中秋节当天啊，将晚黑食嘅所有餸分开，中午食一半，晚黑食一半，咁就掂当啦。咁
0: 咩意思啊？即系煮熟咗放埋一边咁先啊？咁又难啲啦，你要么就。要么就买少几个餸，你因为咁样，我上昼嘅餸系唔同嘅，下昼餸又唔同
1: 啊。
0: 我哋买定喺度咯，但系你唔好俾个量，唔好俾以往多得啦。
1: 但系就系有一啲佢一定要摆够九个菜，一定要摆够十个菜嗰啲咧。
0: 冇错，所以为咗身体健康，从节食开又唔系节食嘅，即系唔好食咁饱
1: 啦，系啊，适量开始，
0: 多啲嘅品种，少啲嘅量啊，呢个先系正道嚟嘅。咁啊，讲起月亮咧，睇下好。即大家都对佢有一种嘅点讲咧，向往，
1: 好亲切嘅。
0: 咁啊，喺上个礼拜咧，喺前日系嘛，有啲朋友讲过，依家中国开始买嗰啲咩去太空，可即佢唔系上月亮啊，去太空嘅飞船票啦，可以买啦嘛，咁样
1: 系啊，话几百万可以上太空。
0: 咁我炒炒呢个新闻咧，的确系吓，咁啊讲讲佢剩翻几分钟。
1: 咁啊，近日咧就话阿携程啊旗下一个品牌咧就话上架咗一个太空旅游嘅产品，售价系510万，呢个已经系国内公开渠道标价最高嘅太空旅游产品。因为以前话咧，即系上太空就嚟唔单止系普通人啦，哪怕你有钱都未必上到去。咁但系而家咧就话将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边嘅生意，真系摆咗上架啦。只要你有钱，你愿意使几百万嘅话，你真系可以上到太空。但是原来在中国呢还有一个更加便宜一点的，就不一定使500万的，说最便宜就300万一张
0: 人民币吧。
1: 是啊，国产的太空船飞就已经开始接受预订。
0: 没错，有企业准备说2028年、前后载人首飞嘛。有些民营飞船将商业运载呢真正送入太空。
1: 哇，
0: 咁真係时代变化真係好难预计喎。以后可能即係去太空旅游都唔係成为一个梦想㗎喇喎。
1: 因为对于如果係商业航天呢个类别嚟讲呢，你除咗发射上去，你仲要安全返回，仲可以做好多嘢嘅。包括空间实验啦，太空制药啦，货物嘅运输呢啾咁飞上去啦。咁解决咗呢可以上得去，仲要平安安全咁返返落嚟呢个问题。
0: 坐火箭啦，系嘛？
1: 系啊，
0: 将太空变成一种嘅运输生意啊，即系旅游胜地咁样啊。咁啊，呢个真系我都有啲兴，我啲兴趣喎，真系话。如果有嘅话系嘛？上个礼拜边个讲话我哋
1: 开始锻炼身体啦？
0: 即系我哋本地有一个阿姨嘅已经啊买咗啦张票系嘛？
1: 系啊，300万、
0: 有得卖啦嘛。咁所以依家仲未得300万，我要努力揾下先啦，一张票嘅话。
1: 咁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咧，就话呢个太空旅游船嘅售价就每张300万啊嘛。你唔好话，真系有人已经俾咗钱啦，有20几位付费嘅太空游客已经系签咗约咯。
0: 咁之前话500几万，依家300万嘅话平好多，平咗40%喎，大佬。
1: 系，同埋大家好关心一个问题就系、嗱，钱就出咗啦，同埋需唔需要有啲咩即系提前预备，比如话你个血压啊、血糖啊、身体素质要点，系咪唔晕机唔晕船先得？
0: 咁肯定佢要求
1: 有冇啲咩要求
0: 啊？系嘛？咁肯定咧，佢要即系到时要集中呢一排一班人咧，让佢培训一下，
1: 系
0: 锻炼一下，达到佢嘅条件啦，你先至真真正正批准你上太空嘅。
1: 仲有一样嘢，虽然而家就话300万一张飞啊嘛，但系咧就期盼未来系可以平，即系点解咧？因为佢逻辑就系咁嘅，只要佢上过一次去，咁你就发现哦，呢、這个航道呢条航线即系等于通地铁咁样系 OK 嘅，咁以后咧嗰嚿飞船就可以反反复复重复常态化咁使用，就变成咗咧哦，今日佢上。 想，听日理想咁样，可以朝朝朝发射好多次。
0: 咁佢啱啱开始都系应该咁嘅，因为成本过唔得啦嚟。第一有排都未到大众消费呢种咁嘅层面啊，我相信会一日实得噶。
1: 系嘛？
0: 咁如果系到时得嘅话，你问下大家有冇兴趣上去行一行咧？
1: 咁啊，你又想，我又想，大家一齐上得。
0: 你又敢唔敢去尝试下咧？真心话咧，如果嗰个钱用唔完，就上去玩下啦，咁样吓。阿方老板话：啊，几百万上太空我就唔会咯。第一，我啊怕，哎呀单程；二，又怕自己身体顶某损。
1: 系，
0: 将几百万放喺地球慢慢弹好过啦。咁好彩又系代表一种人嘅心声啊。好啦，咁我睇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吓。咁啊倾到依家咧，亦都系要唞唞啊。今日星期日，听日星期一我哋继续上班嘅吓，一直上到差唔多中秋啊，真系。
1: 系啊，咁啊星期一嘅晏昼继续约定你三点钟，不见不散。
0: 系咁啊。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卉、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9: cut 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8: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0: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似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 6.97 亿，哇，接近成7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是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形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咩印象吓，五六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咧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五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咁啊，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咧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系睇病，后面系报销。咁啊喺保障范围入边咧，就使几多就赔几多。前咧主流嘅产品分三种，一种系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误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咧就系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啊呢啲宠物高发嘅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咧理赔最高嘅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三个咧就系重大疾病，唔少升级款嘅产品会覆盖动物嘅肿瘤啦、心脏病啦、肾衰竭啦呢啲老年宠物常见嘅重症。点解呢两年咧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呢？咁啊原因有三个，第一咧无非就系宠物睇病好贵嘅，普通嘅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咧就几百蚊，多啊成千蚊嘅。如果骨折手术啦、肿瘤切除啊，哇喐唔喐1-2万，甚至咧单笔重症嘅理赔咧达到过38000咁样嘅案例，有唔少铲屎官就话啦，唉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啊即刻要医院啦。第二个咧就系宠物嘅家庭角色变咗啦，而家咧城镇犬猫嘅数量超过咗1.26亿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咗家庭成员啦。投保人咧就系90后、95后咧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2015年前后嗰波嘅宠物热入边领养嘅嗰啲猫狗啊，而家咧正喺度进入到咧集中嘅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嘅老龄犬猫咧已经超过咗咧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啦，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咧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嘅行业规模有望咧企上50亿啊。 咁目前咧，国内超过95%嘅宠物系冇买任何嘅商业险噶。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咧到10%-40%之间，呢个咧就系差距中间咧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系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咧就用皮下芯片啦吓，国内咧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上嚟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系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咧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咗咧20%+，俾未来嘅定价同埋咧控费打咗基础啦。讲到底咧，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嘅系人同宠物嘅关系。当然，其实咧亦都系折射咗现代人咧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新选择。当呢啲毛孩子被当成系屋企人，佢嘅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咧就会出现噶啦。你又会唔会同你屋企嘅呢啲毛孩子买保险呢？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咧，嚟为我哋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技术。曾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7: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阿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他的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只能带活动假牙，所以到现在阿姨都已经带了10多年的活动假牙了，但是吃东西都是捞汁多过吃松。我跟他说，其实现在有缺骨种牙技术，才发现原来他们一直不知道的。
8: 这个就是最可惜的地方，不是没有技术，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技术。很多老人家甚至是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不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牙槽骨萎缩不代表没得种牙，现在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普通种牙呢，是将种植体种在牙槽骨里面，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种树，泥土即是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才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10多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没有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像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没有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土不够的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在岩石上面。拳骨就在我们面部的两侧眼眶下方的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骨骼之一。医生会用很长的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50毫米都有的，穿过萎缩的牙槽骨，直接固定在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7: 但是曾主任，但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否很高的呢？
8: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害，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一样。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7: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8: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咧，佢先后配咗

0: 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有移位，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1: 呢句说话咧，听到人真系心都噏埋。
0: 佢嘅种牙决心真系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1: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咧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咧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系每次听到呢啲嘢咧，真系心都揦住揦住咁啊！
0: 以前嘅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冇牙就系真系冇咗牙啦，大副活动假牙顶住就算啦。老人家边度有得拣呢？但系而家有更多嘅技术可以帮到佢哋。
1: 咁啊，最后咧系咪用咗穿拳穿翼技术帮佢种翻好呢？
0: 系嘅。林医咧揾到我哋禅医口腔，我哋帮林医照咗实全嘅口腔 CT 咧，发现佢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啦，真系重窦缺骨，常规种植真系搞唔掂。经过全面评估，我哋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嘅专家团队一齐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同埋黎强医生，为佢定制咗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嘅种植体固定喺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嘅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嘅功能。
1: 咁佢种完之后咧，恢复得点样啊？
0: 早晨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1: 我相信林医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嚟。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1: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和家人围在一桌吃饭，可以啃到排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着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5: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万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样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中意噶。另外一款咧系升级健康配方，采用咗亚麻籽二脂油嘅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咧系惊油多同埋容易肥啊，而亚麻籽二脂油咧就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噶。呢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唔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系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亦都只需要98元。无论系送俾爸爸妈妈，亦或系送俾朋友，定系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噶。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1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5: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1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0: 的大海。下午5: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元，
2: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元，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我是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946天气预报。
11: 提醒翻你，现时室外嘅气温大概系34度啊，同寻日同一时间咧系差唔多嘅。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咁而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预计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系有雷阵雨，吹1-2级嘅偏东风。气温29-35度，相对湿度50%-75%。而预计听日白天啦，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吹1-2级嘅偏东风。气温最低26度，最高系31度，相对湿度65%-85%。
10: 九四六路况，
11: 再嚟睇下路面嘅状况。今日系星期日嚟嘅。慢景的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双向现时都是有慢，顺坡路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右边车道有施工，现场有些

0: 阻滞。佛开高速的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施工原因车仔比较多。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右侧车道同样是因为施工的原因而放慢了脚步。最提醒大家，顺德杏坛的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是施工的，车道收窄了，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可以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这个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经常下这边的朋友仔互相知晓下。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睇？

0: 上牙膏。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傍晚时间嚟到五点嘅三十五分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系星期日啦，星期日要翻工，系咪觉得好唔惯呢？唔紧要，憧憬一下。跟住落嚟就到中秋假期啦，好快嘅啫，努力做好呢几日嘅工作啊！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然之后打开花生呢一栏，揾到946嘅直播间咧，就可以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亦都可以分享下你今日嘅工作状态吓。入到嚟打咗卡嘅，见到有话即系啊邓基，仲有咧就系边度有厕纸，仲有啊诚信都已经嚟咗啦。哇吓，咁多朋友仔嚟打卡准时过翻工。亦都可以啦，上到去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咁啊见到初见的太阳已经上嚟咧，就系打咗卡同埋打咗招呼啦。咁同埋咧，今日星期日咧，就唔好讲啲啊，即系咁唔开心嘅话题，讲下啲开心嘢，讲下出去玩。近年嚟咧，有一种叫沉浸式嘅剧宿嘅方式，咩剧宿呢？就系戏剧个剧，住宿个宿，剧宿。一种嘅新业态咧，就好多后生仔中意嘅，就系将住宿、剧本互动、实景演艺融为一体。当你入住酒店嘅时候，你就会化身剧中嘅角色，而成个酒店就好似片场咁样。住酒店被包装成为一种咧，就系拍一部剧嘅过程。咁如果系咁，你想唔想尝试咁样嘅旅游住宿方式呢？咁而如果佛山嚟做呢一类嘅酒店，你觉得又可唔可行呢？欢迎各位鍾意出去玩嘅朋友仔一起嚟傾下。
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先嚟关注下今日嘅热点内容。中国队夺金嘅速度亦太快啦吧！今日啊，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喺一小时之内系连夺咧三枚嘅金牌。咁啊，其中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咧就系中国代表团嘅本届首金。另外啊，中国队仲夺得咗女子十米气步枪嘅团体金牌。林欣如咧系夺得咗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嘅金牌。而在今日上昼啊，喺亚运会嘅游泳比赛当中，上海运动员唐前婷咧就喺女子五十米蛙泳嘅预赛当中，系以29.50秒刷新咗赛会嘅纪录，恭喜晒！有一句话题咧，今日嘅热度非常之高吓，中秋节等于冇放假，嘈完之后发现，搞错咗噃。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的，有网友发帖就说，今日调休之后，下个星期不是之后中秋的时候又相当于好像正常双休这样着吧，那是不是等于中秋没放到假呢？跟着有些心水清的网友就说了，其实今日上班补的呢就是国庆调休的班，这一次的中秋节呢其实是没有调休到的。发帖的网友随后也作出了更

整啊，就表示咧感觉冇放假，更多咧就系上班族角度嘅一种感受嚟嘅。咁啊，确实啊，咁啊，总之每次调休咧，大家都好似有啲硬硬声咁样。再来听另一个话题啊，最近1230客户端对于四川泸州东站买票的时候新增了弹窗提示，提示呢就说这个站呢其实不在市区的，在位于呢就是泸县的云锦镇。之前呢是9月4号的时候啊，有游客呢就是买到了这个站之后发现距离市区呢有成30几公里，建议呢就是改名。咁而咧呢件事亦都系引发咗网友共鸣嘅。咁啊，对于呢件事咧，央视嘅主持人啊，白岩松咧就呼吁，可唔可以系统一更名或者系增加提醒，避免类似嘅误会呢？仲有一个话题都系同去玩有关吓，湖北省博嘅饿胆、饿身肠胆棒棒糖啦，喺网络当中系走红。唔少朋友就话啦，哎呀，我都好想试试咧，就系呢个饿身肠胆。有记者咧就从博物馆嘅文创中心了解到，呢一个产品咧就系8月底上市嘅新品，售价咧就系25蚊，哇，25蚊一支棒棒糖，听落咧好似有少少贵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咧就爆红之后咧，就只系支持现场购买，暂时咧就系冇线上销售渠道嘅。咁而呢一个嘅文创棒棒糖咧，佢个糖棍其实系模仿咗啦湖北省博物馆嘅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嘅剑，并且咧就系、是、配有挂绳，即系话粒糖食完之后咧系可以将把剑，即系嗰个糖棍咧留低落嚟作为一个嘅小挂饰。咁而粒糖咧就系、是、浅绿色嘅啊，咁啊就系咧胆嘅造型。上边咧仲有一个胆字，咁啊味道咧就系先苦后甜，表面嗰层咧就系苦瓜味，咁啊其他嘅咧即系里边咧就系芒果味，啊即系做得都相当之有诚意，同埋真系创意十足嘅。咁啊攞嚟打卡影相拍视频咧，亦都相当之有意思。咁啊只不过咧可能阿越王咧真系发梦都谂唔到，当年佢受嘅苦，竟然会变成咗今日嘅出圈文创。仲有一个话题都是好消息嚟嘅，彩礼降咗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咧发布咗《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当中就显示调查当中咧样本嘅农户嘅彩礼均值，从2019年嘅4.67万降低到咗咧就系2023年嘅3.86万，即系4万几降到咧就变成3万几。装毒花生嘅电动车俾人偷咗，呢一单嘢咧系谣言嚟嘅。最近咧，山东有一位网友就话电动车俾人偷咗，车里边咧有一啲有毒嘅花生。咁啊，经过调查，内容咧全部都系佢生安白造啊，造谣者咧被罚咗1000蚊。仲有一单嘢就系上海警方咧最近接到一个群众报料啊，就话有一名男子咧就将一袋袋嘅建筑垃圾系从小区六楼嘅窗口咧直接抌落街。民警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咁啊捉住咗呢一名嘅施工人员。咁啊案发嘅时候咧，佢系将六袋装满砖头嘅建筑垃圾从窗口嗰度真系六楼抌落去。好在咧事件系未造成人员嘅受伤。咁啊目前咧呢一名嘅男子已经系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等紧咧就是相关嘅审理噶啦。咁其实呢单嘢咧都真系应该咧追责到底，等更加多人知道高空抛物就算冇揼亲人，亦都系要重罚嘅。即系施工人员咁贪方便吓，唔顾楼底，可能会唔会有人突然间行出嚟之类嘅？唉，真系离晒谱啊！如果系施工队嘅话，真系考虑下要禁用呢一啲真系懒到出汁，而个胆又沙煲咁大嘅人啊，分分钟可能嘢又做唔好，仲要自己帮佢孭大镬添。再来睇返佛山本地嘅热门内容啊。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院科发布嘅2026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佛山大学一共系有8个学科就上榜嘅，包括就系兽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农学、
冶金专业、仪器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仲有化学工程、材料与科学与工程等等，一共是八个。其中呢就是这个兽医学以及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呢是进入到全球前150的行业啊，真是之劲啦。仲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啊道路的一个通行方面的消息，就是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梁园路、祖庙路至到天地路呢是实行所有车辆由西向东呢就是单向通行的。咁啊，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系可以绕行天地路、东隧路通行。咁而福源路、人民路至到兆祥路咧，系实行所有车辆由北向南咧，系单向通行。咁而往东方广场方向嘅车辆咧，系可以绕行福盈路、锦荣里咧，系进行通行嘅。仲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喺9月24日，顺德大良嘅锦岩山下全新嘅一个咧文化地标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咧就即将开幕啦。咁啊，呢个场馆咧系由大良文化中心运营嘅，咁啊当中咧包含三层嘅新竹式嘅文化空间、非遗体验馆咧10月嘅非遗课程以及系开馆嘅限定体验活动咧，将会系同步上线。咁啊，中意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一下啦。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6: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喺佛山街上边系发咗呢个福袋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嚟抢一抢，咁啊一阵间仲会有一个嘅。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一下大家啦，咁啊而家兴起一种咧新嘅旅游住宿方式，就系你入住间酒店咧，好似入去拍戏咁嘅，啊成个酒店等于一个片场啊，咁你就系当中嘅演员啦，吓感受一下点样拍戏啊，啊一路住一路拍，我真系唔知点样，总之好似有好多嘅任务要做咁样。有啲情景式啊，咁啊好似嗰啲咩剧本杀咁样去住酒店啊，咁啊你系觉得好过瘾，因为觉得诶唔好搞我，好攰嘅。同埋呢一种嘅模式，你觉得如果佛山做嘅，佢就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大家嘅荷包接唔接受先，即系你想知道呢一种模式贵唔贵系咪？仲要知道咧，就佛山系咪真系有啲咁样嘅地方？而家好多地方咧都有同款嘅影相酒店，佢就话佛山啲酒店够唔够流量，影相够唔够出片呢？咁如果有，但系房价又好贵嘅话，咁不如分开玩。或者是拿钱去吃可能更实际过啦、啊、这个都是一种观点比较审慎、啊、欢迎大家继续上来谈一谈，包括在视频号当中、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啊、搜索什么都讲一餐的号也都可以上来谈一下的。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国家发布会呢就公布了新版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新时代好房子四个标准，安全、舒适、绿色和智慧。新规是从14个

0: 个细节咧提高咗咧，就系起屋嘅要求，亦都系全面咁贴合我哋老百姓嘅真实生活。例如针对有街坊反映就话啲楼层低嘅问题，咁啊，所以咧今次规定住宅嘅层高咧，从之前嘅2.8米系提高到咧就一定要有3米嘅，咁啊令到间屋里边咧就唔压抑，咁啊同埋咧更加之咧就系即系光猛啊、阔落啊。咁另一个咧就系为咗解决啦老人家上落楼嘅问题，以前咧个规定就话7层及以上咧系需要设电梯，咁但系最新版本嘅规范咧就系将4层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咧，就明确写咗入去，即系话你起4楼都要有电梯啦，3楼就唔使，咁老人家同小朋友上落楼就更加之方便，亦都避免咗咧就到老再谂点样加装电梯，各种麻烦，好多人都领教过啦。咁另外规定咧，阳台、走廊等悬空位置嘅护栏统一加高到1.2米，更加好咁保护小朋友嘅安全。另外咧就系大力推进咧现房销售嘅制度，咁啊解决啦即系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屋嘅问题，最大程度咁避免烂尾楼啦，同埋咧就系交楼嘅时候货不对版之类嘅问题。咁所以话咧，现房销售咧系大势所趋啦。从国家统计局嘅数据嚟睇，近年嚟啊，现房嘅销售面积咧系保持正增长嘅，占到新房销售面积嘅比重咧，亦都系逐年提高紧。呢一波咧就系新嘅提升咧，其实亦都讲明咧，大家买楼方面嘅需求咧系真系变紧。以前买楼咧，大家可能净系睇价格啦、地段啦，啊有屋住咧，其实好多人就已经话，好满足啦。但而家唔同啊，普通人咧更加睇重就系居家嘅安全啦，同埋住得舒服，同埋最紧要系交楼要靠谱。想有一套适合一家人长期生活嘅好屋，咁所以咧新规就将呢啲日常居住嘅小需求，全部变成咗咧起屋嘅硬规则、硬标准，令到屋系从可以住升级为咧就系住得好。咁同埋咧，而家2026佛山嘅好房节咧，亦都系正喺度举行嘅。咁啊，今次呢个好房节咧，其实持续有5个月咁长，从今年9月份一直会去到明年嘅1月。咁亦都系覆盖咗咧，包括系国庆等等咧多个嘅买楼嘅旺季。咁其实佢亦都唔系一个简单嘅楼盘展销吓，咁啊而系咧联动咗包括产业啦、人才啦、文旅等等嘅一个城市安居嘅活动。咁国家咧而家系定好咗咧，就系好品质嘅标准。咁而佛山正好亦都通过好房节啦，衔接落地咧就系相关嘅措施，包括本地嘅房企亦都可以借呢次嘅好机会啦，对标新嘅标准去升级啦我哋嘅建房嘅品质啦，咁亦都会变成咧我哋佛山街坊实实在在可以睇得到嘅房源。咁而参与活动嘅咁多个房企咧，亦都可以结合翻呢个新嘅标准啦，去展示翻啊我哋嘅好房子。咁啊，同埋咧，亦都系接受行业以及系我哋媒体嘅监督。活动啦，亦都可以打通睇楼啦、选材啦、装修啦、入住嘅全流程。咁而想买楼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咧对照翻今次呢个新嘅标准，更加直观咁去对比品质。咁啊，买屋方面咧，亦都可以更加之透明，同埋更加之放心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讲到咧，就系国庆假期买楼啦，好多朋友就话：，唉，真系好兴奋吓！咁除咗买楼之外，亦都可以买车嘅。同大家推荐翻咧，就系2026南庄第4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喺10月1号到4号咧，就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噶啦。咁呢度咧唔单止系车展，咁啊仲系咧集合咗汽车科技啦、文宠交友啦、咖啡休闲啦、美食文旅嘅一个嘉年华嚟嘅。即系话，就算你唔系话一定而家即刻买车，你都可以去行下、逛下、玩下。咁如果系目标比较明确例如话我想体验下一啲嘅自驾乐趣嘅，咁就可以参加咧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咧个叫泊车王大赛，咁啊攞住驾照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 咁啊，现场咧仲会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一个有趣派对，咁仲有萌宠嘅时装 show 啦，咖啡 DIY 嘅一个轻社交啦，咁啊铲屎官同埋咧各位嘅后生仔女咧，其实都可以里边咧揾到好多嘢玩嘅。仲有一个咧叫做陶汇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咧，系同步上线，行攰咗咧就可以食下同埋唞下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咧就赢奖品啦，啊，因为有一个嘅叫做请到南庄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咁啊随手影低现场嘅一啲车展嘅花絮就可以投稿，个个咧都有机会咧攞到现金大奖，最高奖金去到3000蚊嘅，而且成个活动门票系免费领嘅。可以去到公众号同车时代底部菜单栏嗰度咧，去揿一揿就可以领票噶啦。记得系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可以约埋啲屋企人啦、朋友仔啦，一齐啦喺呢一度咧，就系玩翻一个咧就系国庆假期啊，玩啲特别啲嘅嘢啊！好啦，咁啊呢 part 讲住咁多先，咁啊稍后翻嚟啦，会同大家倾倾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嗰种沉浸式嘅剧宿新业态，即系一路住酒店，一路玩呢个剧本游啦，吓试下呢个做戏嘅感觉系点样样？你又觉得呢一种嘅方式喺佛山有冇得做呢？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老方。
1: 时间嚟到6:03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啊。今日嘅路面状况都几难预料吓，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嚟嘅，但系好多朋友要翻工。缓慢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和顺嘅方向、文华北路、桂苑牌坊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

0: 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灰旗路天虹路口的双向，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的方向，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右边车道是施紧工的，咁啊应该呢一排都扭旧啲啦。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这个位置因为施工的原因现场行得比较咪摩。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人人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返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系啦，今日已经发咗一轮嘅福袋啦，咁啊稍后吓接近呢个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仲有一波吓，咁啊大家要继续留意一下。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你啦，咁啊最近咧有一种叫做沉浸式剧宿嘅新业态咧，就好多后生仔好中意，就系将住宿、剧本互动同埋实景演艺咧就捞埋一住，咁啊游客入住酒店咧就会化身剧中嘅角色噶啦。咁其中喺横店啦，有一间咁样嘅酒店吓，白天咧你就可以喺景区里边去做一啲嘅任务啦，晚黑翻到客房咧系可以继续延续翻呢个剧情嘅。咁啊，成个酒店啦都好似片场咁，有游客系咁样形容嘅吓，就话当我一行入酒店大堂，就有个包租婆咧就迎上嚟，叫佢交房租，仲叫佢咧就系演员老师咁样，咁啊而且咧俾咗个开机红包佢，一下子咧就令佢代入角色啊，觉得自己好似某一个嘅呢、這个咩女明星啊，或者系呢个咩叫做横店茄喱啡咁样。在呢间酒店里面咧，住店啊就被包装成咧就系拍一部戏嘅过程。入住嘅时候咧就系开机开始拍啦，咁而退房咧就叫做杀青。咁而住店期间咧，游客仲可以领取到咧，包括就系通告单啦、做任务赚片酬啦。咁而酒店本身咧亦都自带游玩体验嘅属性，咁啊令到咧成个旅程咧就变得好过瘾啦。啊，咁你唔使咧就一早起身去赶景点，而系可以喺酒店同埋景区咧就慢慢行、慢慢玩。佢话体验好正。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文旅团体咧，佢就喺古镇里边咧就打造咗叫做一城一剧本咁样嘅项目，咁就依托当地一啲真实历史嘅原创故事，游客咧系可以一路行古城，一路咧去解谜互动，咁啊就连亲子家庭咧亦都可以喺玩嘅过程当中咧去了解到当地嘅真实嘅历史。呢啲嘅旅游咧，原来而家好受欢迎嘅。同程旅游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以来呢，包含有剧宿、剧本杀、入戏等等关键词的酒店和民宿呢，搜索和预订量都是大幅上升的。其中18到27岁的年轻用户占比呢就占了70%。咁而酒店嘅非宿收入，即系话除咗房费以外嘅其他经营收入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沉浸式嘅剧场啦、实景剧本杀啊、特色嘅增值服务啊、餐饮板块等等，咁啊相较于咧就系传统酒店几乎完全依赖房费收入呢一种嘅叫做非宿项目咧，其实系更加之多嘅。啊，咁亦都系随住咧一啲嘅沉浸式演艺落地啦，飞速板块嘅占比咧仲逐渐提升咗添。咁其实谂落就几好嘅，啊，咁啊酒店本身你又即系要交租啦吓，咁而家除咗话可以收房租啊房费之外，亦都可以收到其他啲费用，等于咧就单位面积上边创收量系多咗嘅。咁啊，传统酒店啦，只不过好多人就话攞嚟摊头，攞嚟瞓个觉。咁而咧，剧宿咧就即系重新叫做打乱咗呢一个嘅逻辑。客房只系基础，更多嘅收入咧就嚟自剧场啦、换装啦、文创之类嘅体验。咁同埋咧，亦都拉长咗咧游客停留嘅时间，带动埋景区、餐饮、拍摄等等所有嘅啲连带嘅消费。咁啊，听落啊真系好正吓，咁啊，但系咧呢种新业态咧，亦都面临住一啲嘅考验嘅。咁例如话咧，剧宿靠嘅就系内容取胜。咁但系如果你嘅剧本系千篇一律啦，或者互动嘅体验系比较单薄啊，成日叫人哋影张相、打个卡之类呢啲流于形式嘅话咧，就唔系好掂嘅。 所以有专家就提醒各地咧就唔好盲目马上咧就系跟风，要结合翻当地嘅文化底蕴去创作一啲专属嘅剧情，同埋衡量翻成本同埋定价啊，避免同质化，避免内卷。咁但系呢种新嘅模式咧，我觉得佛山嘅文旅咧亦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即系毕竟咧讲文化底蕴，我哋真系深厚嘅。包括我哋有功夫文化啦，黄飞鸿啊、叶问等等一啲嘅功夫 IP 咧，就即系叫全球都好出名噶啦。咁而我哋有好多嘅老街区啊、古祠堂啊、霍尔屋啊，呢啲亦都经常作为影视题材嘅取景地，本身咧其实已经好有呢啲故事啊、戏剧嘅氛围感噶啦。咁如果佛山想借鉴呢一种劇宿嘅模式，亦都唔需要咧就硬搬横店嗰套影视片场嘅套路，可以咧根据翻自己嘅本土故事去打造我哋一啲专属嘅剧本，包括可以依托翻祖庙啊、西樵山啊、岭南天地等等嘅啲取景地，将咏春啊、醒狮、岭南民族咧可以融入剧情。咁游客入住一啲民宿，亦都可以化身咧当中一啲嘅故事角色，可以穿梭喺古街祠堂当中去解锁啲，例如系功夫主题嘅任务啦，咁同埋喺实景互动当中咧去了解翻我哋嘅功夫文化，咁同埋亲子家庭咧，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即系学下功夫啊咁，咁亦都可以设计翻唔同难度一啲剧情或者闯关嘅游戏。咁当然啦，所有呢啲嘢咧都唔系话红一声上嘅，都系要咧就深挖本土嘅文化内核，打磨好一啲嘅剧本，咁啊同埋咧 NPC 好紧要吓，能唔能够入到戏咧，就睇下对手嘅戏首先如何。咁啊同埋咧借助翻呢一种嘅住宿加沉浸式文化体验嘅思路咧，其实佛山仲可以做好多嘅嘢，将一啲嘅我哋出名嘅一啲文化 IP 咧，变成一啲可以沉浸式互动嘅内容啦，令到咧游客唔单止系景点打卡，更加可以沉浸式咧去玩一啲嘅嘢，咁啊可以咧令到我哋嘅一啲景区或者系街区，甚至乎系单个嘅民宿酒店更加之出圈啦。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讲到咧就系嚟到佛山玩，嚟到佛山旅游打卡啦，就唔可以唔提咧最近都好出圈嘅高明牛街啊！讲开食牛肉咧，而家好多朋友都即系睇完视频之后，都好想去试下嗰啲识得跳舞嘅超级新鲜嘅牛肉到底系点样。咁而咧喺条牛街背后咧，其实系有呢个产业方面嘅支撑。咁除咗牛街之外，其实有冇其他啲佛山嘅其他产业，亦都可以通过产业支撑，就做一啲旅游方面体验嘅内容咧？我哋一齐嚟听一下佛山传媒方面嘅评论员黄碧云嘅睇法。
3: 表情包，
4: 哇，正哦！
5: 开街不到一年，累计客流就突破了120万人次，两天之内3次登上央视、珠三角乃至港澳的食客都寻衅而至。高明牛街凭什么这么牛呢？其实它成功的本质就在于楼上是肉联厂，而楼下就是美食街，立足食鲜文化，把一条生产线变成了消费场景。那么问题来了，佛山只有牛街能做这件事儿吗？佛山拿得出手的产业能不能也变成新的消费场景呢？比如家具，乐从和龙江有全国最完整的家具产业链，十里卖场如何从吸引批发变成吸引全国的消费者呢？是否可以考虑分层次来做，比如年轻人的租房改造，中产家庭的整屋定制，企业的办公采购，各跑各的动线，便宜本身就是吸引力，再加上设计师快闪店，工厂直购日，把来佛山买家具从低频刚需变成周末的消费习惯。比如家电，美的、格兰仕扎堆佛山，工厂价就是吸引力，家电也有渠道库存和产品迭代的压力，能不能做品牌联合直销呢？新品首发，库存特卖，尾货清仓一起上，不伤品牌还聚人气，消费者来了图的就是比电商便宜，比商场更全。 比如童装，佛山的童装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工厂清库存的时候，十块钱一件的童装也都能够看到。而且童装呢是天然适合亲子消费场景的，能不能打造一个亲子乐园，拍照换装 DIY 的印染 VR 试衣 AI 搭配，再联动机动游戏亲子餐厅等等，这一套哪个商场能复制得了，直接就变成了珠三角家庭的周末去处。佛山不缺产能，不缺品牌，缺的是把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那堵墙拆掉，

0: 打造消费的新场景和新模式。谁能把产线到消费端的路走通，谁就是下一个牛姐。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的确是，离佛山买家具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包括之前去这个蝶教看龙船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北京的游客，他说他为什么会来看呢？除了说喜欢这里的龙船文化之外，其实很重要一个任务，他们是要来买佛山，来佛山这边去买全屋的家具回去。讲起这个旅游，今日的互动话题都问大家，对于一啲呢就是将剧本杀或者是角色扮演融入到酒店住宿当中的这一种剧宿的模式，你又中不中意，同埋佛山有没得做呢？一盏茶就话啦，住喺佛山国艺影视或者南海影视城，其实就好有呢啲条件嘅。但是他个人呢就不是咁中意酒店加剧本杀啦。他就说酒店干净舒适是他的首选，曾经在山西住过的古色古香的古建筑旅馆，感觉呢就是穿越回到明清朝代感，但是有些阴森恐怖的感觉。当然啦，玩这些叫剧宿啦，不一定是真的找古建筑去做旅馆的，可以呢整啲即係重新起起一啲仿古嘅建筑。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劇组拍戏呢都係重新搭景，一样可以好有 feel， 但係又唔会阴森恐怖下。咁同埋呢即係影视劇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风格嘅。我亦都有啲好小清新嘅好偶像劇 feel 嘅一啲古装呢，其实都可以去模仿一下。呢、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嚟倾倾。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8: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

0: 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4: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咁啊，离国庆假期越嚟越近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就会买火车票咧就翻屋企。咁啊，央视网个消息咧就话，自从啊中秋国庆假期嘅火车票开售以嚟，铁路12306通过大数据分析同埋咧就风控技术咧系精准识别，并且系压制恶意抢票嘅行为，包括咧频繁为非本人购票嘅账号注册啦，频繁为其他人订单支付嘅客户等等。截止到目前咧，佢哋已经累计将700多万笔交易放入到慢速的队列当中，同埋拒绝出票有102.3万笔。咁啊，所以咧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咧12306嘅官网或者手机客户端咧去买呢个票啊。咁啊，佢哋亦都冇同任何第三方嘅平台合作嘅。咁而退改签啊等等咧，全部都系按规定办理。所以如果你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不单止没有办法提高成功率，反而可能就会更慢，甚至乎会买票失败。大家除了关注话是不是抢到票之外，高铁的价格也是最近上了热搜的。有些人就说，买国庆的票为什么同一趟车多隔几日价格就贵了折的呢？例如重庆到南京的其中一列车9月25号就446元起，但是9月30号就变成了520元。12306的回应都很统一的，就说我们不是涨价，是折扣不同了。咁而记者实测就发现啦，咁啊其中一列车咧二等座公布票价咧就系743元，446元咧就系6折，咁而520元咧就系7折，都系冇超过上限嘅。即系话其实所谓涨价咧，只系平时咧就系打折卖票，旺季嘅时候咧就打折打少咗，咁而票价标嗰个基准咧系冇喐过嘅，啊喐嘅咧就系优惠力度而已。其实从2020年开始，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已经是启动这种叫做浮动机制的了。公布的就是票价的上限，而执行票价就是叫随行就市。平时客流少的时候，吸引多些人来买，所以打折就打多些。节假日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是争崩头的了，那折扣就会收窄。用一个价格方面劝一部分人可以错峰出行，从运营角度来看，其实这个逻辑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买票的人来讲，感受就不一样了吧。好像有人觉得，喂，我上个月坐这班车400多元，现在要500多元，但是个基准价就涉在那个角头的位置，最大的那个价就是执行票价，这一笔才是我真正使出去的钱。咁我使多咗70多元啊！你同我讲呢啲叫咩折扣回调，但系我听到就系涨价咯。所以呢样嘢咧就唔系话理解能力问题，而系咧叫做角度唔一样。更加关键就系节假日出行咧，其实有一部分人系冇得拣嘅啊，包括探亲啊、翻屋企啊、过中秋啊、带小朋友出门啦，呢啲时间都系框死咗嘅啊，其他时间小朋友要上课嘛。咁所以你话通过价格调整令到一部分人错峰，其实好大部分人系错唔到峰嘅，所以只系令到咧即系大家嘅出行成本增加多咗。咁所以咧铁路有铁路嘅数要计，乘客亦

转个话题，关注翻一单嘅案件吓。见到咧就系南都方面嘅报道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对一起引发关注嘅快递员救助跌低老人，反而咧就系俾人告嘅案件咧作出咗终审判决，系驳回上诉，维持咧就系一审嘅相关嘅内容，就系个快递员李师傅唔使赔嗰92万。呢单嘢咧发生喺2025年嘅6月17号。嗰日中午，李师傅咧开住部快递三轮车咧去乡镇派件，咁啊用眼尾睄到啦，后边有人喺行人道上边咧就跌低咗，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咁佢系好好人啦，即刻停车跑过去，发现老人家咧个鼻里边有血啦，咁啊然之后就打120，仲咧就系跟住救护车去埋医院添。咁啊事后咧仲问咗几次咧老人家恢复嘅情况。但是几个月之后，屋企人竟然是将这一位的快递师傅告上法庭，说他的什么部车的什么气流啊、噪音啊、惊吓啊，导致个老人家就跌亲，索赔92万。交警查过了，三轮车是没有刮碰的痕迹，而老人家自己在医院亦都多次跟家属说不是快递车撞的。一审输了，家属又上诉，二审还是输了。二审的判决明确讲到，公民善举不能够作为推定侵权的依据，法律应该是鼓励和保护善意的救助，不能够以李师傅实施了救助行为就反推他就是肇事者，否则将会严重抑制社会公众的互助意愿，违背了公序良俗。即这句话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就是因为它揭示了很多类似案件纠纷当中一种很错误的逻辑。因为之前凡是有救助老弱的事情发生，行善的人往往是会遭到一种叫做有罪推定的，就说哎，不是你撞，你做什么扶他啫？又或者如果真的跟你无关，你理他做什么啊？即是这些荒谬的规则逻辑是严重败坏了我们社会的风气。因为简单道理就是，如果做善事就等于自找麻烦的话，谁还会愿意去做一个好人呢？但是李师傅胜诉之后呢是讲了一句说话，听落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心悒的，就是说，他这样说，以后碰到类似情况他还是会帮忙，但是会留意保存证据。唉，这个说话很实在，但是也都令人觉得很心酸，就是帮人之前要先想一下怎样去留存证据。唉，即是现实就是这样啦，屈人的成本太低，输了官司，对方即是对方的家属屈完你之后屈不到，拍拍啰柚走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那而好人呢，哇，即是前前后后要累成年的时间精力落去。还有一种就是说，唉，我为什么变成被告呢，咁样嘅一种委屈喺里面。係啦，好似初见都睇人话，唉，真係好心冇好报，救咗佢仲告人哋，好彩法院驳回啫。法院係一定会呢就搞清楚呢个真相嘅。咁而今次呢法律亦都为好人撑腰，呢个肯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淨係靠事后还清白，我觉得仲係唔够。应该呢要令到屈人诬告嘅人呢有相应嘅处罚。即是说不要说，知道他无告就好像了一件事，应该是，即是不是也都可以追偿他的，包括什么精神损失费之类的呢，这样才会令到下一个想伸手帮人的人可以就少一些犹豫，即刻出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

0: 方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1: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

0: 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 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整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
4: 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

0: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万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才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4: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份。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像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6.97亿，哇，接近成7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是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形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咩印象吓，5、6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咧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5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啊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咧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系睇病，后面系报销，咁啊喺保障范围入边咧就使几多就赔几多。前咧主流嘅产品分3种，一种系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误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咧就系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呢啲宠物高发嘅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咧理赔最高嘅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3个咧就系重大疾病，唔少升级款嘅产品会覆盖。

0: 动物的肿瘤、心脏病、肾衰竭这些老年宠物常见的重症。为什么这两年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无非就是宠物看病很贵的，普通的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就几百元，多就成千元的。如果骨折手术、肿瘤切除，哇，动不动一两万，甚至单笔重症的理赔达到过38000这样的案例。有不少铲屎官就说，哎，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就立刻要医院了。第二个就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变了，现在城镇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了家庭成员了。投保人就是90后95后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第三个原因就是2015年前后那波的宠物热入面领养的那些猫狗，现在正在进入到集中的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的老龄犬猫已经超过了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5年宠物保险的行业规模有望企上50亿。目前呢，国内超过95%的宠物是没有买任何的商业险的。而在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到10%-40%之间，这个就是差距中间见到市场的增长空间了。当然行业发展还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和挑战。第一是宠物的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就是用皮下芯片，国内主要靠秘密和将相例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是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不同的医院收费差距很大，定价和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在逐步规范，比如有的平台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了20%+，比未来的定价和控费打了基础了。讲到底，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的是人和宠物的关系，当然其实也都是折射了现代人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新选择。当这些毛孩子被当成家人，他的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了。你又会不会和你家的这些毛孩子买保险呢？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兴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仙葡萄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爸爸妈妈家庭的这个教育的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做事是很忙的，
12: 有阵时连爸爸妈妈都唔识社交，
11: 系啊，
12: 即系唔系话一个贬义词吓，因为而家包括我哋自己工作好忙嘅时候，同屋企先生之间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交流都好少，而喺工作上边，基于都系工作上边嘅沟通同交流。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即係佢真係日常都仲可以同啲朋友出嚟飲茶茶啊，傾下偈啊。但当我哋忙碌嘅时候，我哋成年人之间嘅社交都好低而家。
11: 咁所以呢，爸爸妈妈冇去教小朋友点样样去同人哋相处，咁小朋友佢点会识呢？咁佢唔识得相处呢个问题就好大啦。有一种呢就係、既然爸爸妈妈冇教，咁我想点就点啦。比如话我想要嘅嘢，咁咪照拎咯，我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我嬲啦，咁我咪发脾气咯，觉得唔开心，跟住我就要爆发出嚟。佢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咁呢个其中系一种。咁另外一种咧，唔识得去社交小朋友咧，佢就会一味去迎合人哋。我就有见过小朋友咧，就系冇人同佢玩，咁难得有一个小朋友同佢玩，佢好开心。咁个小朋友叫佢做乜嘢咧，佢就做乜嘢。哪怕佢自己唔愿意，比如个小朋友好鍾意喺个走廊度追跑，其实佢就唔鍾意嘅，但佢为咗要挽留呢个唯一嘅朋友，即係觉得啊鍾意有人同我玩啦，佢就会跟住个小朋友去追跑。甚至乎呢个小朋友叫佢去攞人哋啲嘢啊，或者帮我去打呢个小朋友啊，咁其实佢都明知係错嘅，但佢都照做。係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好孤独，好孤单，佢好需要朋友，但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相处。
12: 冇错，讨好型咯，亦都唔识得拒绝咯。
11: 系啊，咁仲有啲甚至乎系为咗能够得到更多嘅朋友，喺屋企静静鸡攞咗自己的利是钱啊，买零食啊，买啲好比较精致嘅文具啊，就翻嚟派俾啲同学，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
12: 而且小朋友之间好简单，真的我请你吃这个小零食是吗？那小朋友都会很开心的，他就说、我跟你做朋友啦，那到下次呢你有零食呢他就会过来抢，即是他觉得我请了你，你就要必然请回我啦。即是他们在这个上面其实那种相处的感受啊、规则和他概念，有些是我们成人教给他的。即是比如说我给了你，你一定要给回我的。
11: 但是问题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这样做的。
12: 是啊。
11: 他就是为了想要交到更多的朋友，即是就用了一些不懂得拒绝啦，一味迎合啦。其实呢，这小朋友呢，即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变得比较自卑，
12: 同埋喺社交呢个方向咧，其实会比较容易变样咯，包括会对佢以后都会有影响。佢以后仲有下一个朋友噶嘛？
11: 系啊，可能佢咁样样嘅做法咧，其实系揾唔到真真正正嘅朋友咯。
1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浓缩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市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市生态小镇约定你。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啊！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嗰个掌柜行去前边，我心谂门口嗰个伙计高老全啦、啊。屋企又唔耕田种地，买10个柴扒咁多，去拗咩喎？佢行到前面见到高老全，佢话啦：，喂，高老，系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扒嘅系咪你请佢入嚟噶？系啊，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冇啊，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吓。好好，我去睇下。于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咁样见到高老全就话啦、
7: 欸：，就系、是、佢，就系、是、佢。
6: 高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啫噃，边个买你啲柴扒啊？
7: 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
6: 哇，客官死咯！20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噶，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我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老全话：得啦，冇你事啦，你翻出去啦。程咬咁样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我心谂做咩喂你吓？个掌柜话啦：我知道你系做乜嘢嘅，你系个死穷鬼。程咬咁就话啦：系啊，我系个穷鬼啊。个掌柜话啦噃。你哋呢行人啊，出嚟捞要眉精眼企先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程咬金就话啦：，
7: 哦，我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
6: 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

0: 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了下耳仔先啦，了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1: 冇钱点啊？
0: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1: 咩话？
0: 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啊？点啊？程咬金呢个人就怕软唔怕硬，佢听个掌柜话要山铺打人就话啦，
1: 哈哈，打人系嘛？系你讲嘅咋吓？得，
0: 佢双手一抽中八仙台，成张翻转咗，咣声 bang， 台上面啲茶壶啊、茶杯啊、碗碟冚唪唥烂晒。佢又话啦：
1: 各位大家唔好食啦，
0: 行到呢围台。哐！又翻转一张，去到嗰张台，哐！又翻转一张台，靠门嗰处就摆住张台，就放啲筷子啊、碗啊咁嘅。佢要过去就冚唪打翻晒，掌柜嗰双眼核都碌晒出嚟咁滞啊！好啊，我哋六合楼，你都有胆嚟搞搞震啊吓！嗰啲食客当堂乱晒大龙，喂呀，不得了啦！六合楼打嚟啦，不得了啊！哇！个掌柜话啦：大家唔好乱，未食完嘅，对唔住啦，第日请嚟过。食完嘅，你哋亦唔使俾钱。各位好行啦吓，我哋要山铺啊！楼上楼下后堂雅座廊座嗰啲人一齐涌出门口，不得了啦喂，不得了啦，六合楼打上嚟啦！啲人嘘嘘声出晒去，嗰啲伙计乒乒乓乓将大门闩好，上晒板。有乜嘢架生攞咩架生啦？攞通条噶啦，攞颜面棍噶啦，攞菜刀嘅、镬铲嘅、壳嘅，乜都有，又扫把咩嘢都齐。酒楼总共六十几个人，哇！咁啊冲晒后堂。程咬金见咁多人嚟就大喝一声：，哇！大家见到程咬金个尊容。再听佢呢声哇发威咁样嗌，个个当堂窒晒唔敢喐。程咬金就话啦：
1: 你哋边个敢过嚟？
0: 嗰啲胆小啲一味向后缩。有个伙计算大胆，揸住把菜刀啊对住程咬金斩过去。程咬金紧紧挨住埲墙，攞起一张啱先佢推冧嘅八仙台，揸住台脚自己一踎，缩喺台底。用台面一挡，哐！菜刀跌喺地啦。嗰、那个掟只壳出去，扑！嗰、那个一掟颜面棍，哐！嗰、那个一掟个镬铲，并砰冚唪唥跌晒喺地。个掌柜睇话：你哋行开，等我嚟啦！冇翻两三道散手，我敢食呢行饭咩？佢几步冲上去，要打程咬金咯噃。程咬金用台面一顶。顶正掌柜个心口，顶到掌柜啊成个四脚朝天搭咗地嚟。程咬金跟住用张台一砸，砸实个掌柜，又用手一抌张台，突嘣，将掌柜个鼻哥当堂冚到出血。程咬金攞张台出嚟个揈，将台飞出去啦。佢一护低条腰，一手拿住掌柜，将佢成个举起嚟。嗰啲掟刀嘅砰打掌柜条腰柱，掟通条嘅扑打正掌柜个啰柚，嗰、那个掌柜鬼杀咁做，呀唔好打，唔好打，打喺我个身处啦，哎呀我肚痛啊，唔好打啦你哋。呢个时候听见外面砰砰砰有人敲门啦，边个敲门呢？系六合楼嘅东家尤俊达。点解呢个时候佢会嚟呢处啊？咁嘅。因为今日是虚人，他是想来酒楼看下。他骑着马入了虚镇，行到大街，见到好多人围着他的酒楼门口，要行近一看，奇怪了，为什么我间酒楼日光日白上晒铺呢？喂，尤俊达跳落马，将匹马绑在木桩上面，分开啲人，他说：各位唔该唔该借名。佢嚟到台街上面就问啦：各位咩事啊？里边有人认得佢啦，佢就话：哎呀，尤老板啊，你哋后堂带上嚟啊，你方唔系嗰啲嚟呃饮？

0: 呃食喺度搞搞阵咩？尤俊达就话：哼，九成系我哋个掌柜唔啱，家有万贯，仲有一时不便啊嘛。出门嘅嘢，边个都难保话有时唔记得带钱嘅。有咩呢？我呢档生意全靠大家同我传名嘅啫，全靠人缘好。如果系传咗出去，话我哋六合楼净系会打人嘅。咁以后大家就唔使嚟我哋六合楼食饭啦，食完饭冇钱就打人啦，咁我哋六合楼个生意就唔好做啦。各位你话啱唔啱？大家听到话啦，啊，老板咁样讲啊，真系认真识做啦。尤俊达行上前，砰砰砰一打门，点知里边打到热闹咧，边度听得见啦？尤俊达见拍极门都冇人开，一举只脚，砰一声。将门踢开咗，
1: 尤俊达入到去一睇，哇，成地烂嘢！只见一个面如青泥、发似朱砂嘅大汉，将班伙计啊打到鼻青面肿，一扑一碌。尤俊达不愧系江湖老手，行上前好言好语劝嗰个大汉停咗手，请佢去三号雅座坐落，拱手行礼话：
0: 尊兄请啦。程咬金啊，冇读过书，唔明白乜嘢叫做尊兄。一听见尊兄啊，以为人哋智兄搞搞阵，佢就话啦：哦，系啊系啊，我系几兴呢手嘢噶。尤俊达就话啦：唉，我话尊兄呢，即系尊称你系我阿哥。切，你唔好掉书包就得噶。我冇读过书，斗咁大个字唔识得攞，我点知道尊兄系阿哥咁解啫？尊兄呢？即系称呼你是大哥。哦，是啊，我是大哥。我问下你先，你是不是氹我在呢树，然后去叫官差，是不是？不是，我就不打不成相识，我哋做个朋友。你问下人啦，我哋六合楼啊，不是为了赚钱的，小弟是想结交天下的朋友。各位，尤俊达呢句说话真是真心的。原来尤俊达就住喺东柯县武南庄，佢绿林内就做咗多年嘅响马。呢、这个六合楼啊，就系佢用打劫翻嚟嘅银开嘅。为咩呢？就为咗结交过往嘅英雄好汉。而家尤俊达咁样讲呢，佢真系想同程咬金做个朋友嘅。程咬金话啦：
2: 我哋做个朋友，
0: 冇错。要做个朋友，
2: 好，我哋就做个朋友啦。
0: 尤俊达就话啦：我哋饮啲茶先啊。
2: 好啊，
0: 人嚟，冲一壶靓龙井。好快就茶嚟啦。尤俊达斟茶，
2: 大哥饮茶，
0: 好。大哥啊，我哋饮啲酒嚟，好唔好啊？程咬金就话啦：
2: 好顶啦，啱先我食咗你哋一围酒席。打场交而家又饿翻晒啦！
0: 尤俊达同啲伙计话：要为上等酒席买钱啊！东家请客呗，话都冇咁快啦，好快就起菜啦。尤俊达同程咬金斟咗酒，
2: 大哥饮杯。
0: 程咬金就话啦：
2: 喂，我喺呢处打咗咁耐交，打你哋咁多嘢。你反而话要同我做朋友，乜世界上有咁嘅事嘅咩？
0: 有点解冇呢？我就不打不相识啊嘛。
2: 咁啊，好，咁我就饮，
0: 咕咕咕咕咕咕咕，饮咗酒啦。尤俊达就话：大哥，你贵姓啊？
2: 哦，我唔系姓贵，
0: 唉，我话贵姓呢，即系尊敬你嘅意思啫。
2: 啊！我先头都话你听啦嘛，我都唔识字噶啦，你成日同我懒斯文做乜嘢？我姓程，名咬金，号之哲，乃名叫做一郎。世史呢，我妈因为我生得咁核突，就叫我做阿丑，花名叫做程老虎。
0: 尤俊达又问啦：大哥，你做乜嘢啊？
2: 我啊，嘿，做好多嘢啦，打交斗殴啦，卖过私盐，大闹过东柯县衙门。去赌场啊，分粉啦，乜嘢都做啦。
0: 咁大哥屋企有咩人呢？住喺边处啊？
2: 我就孤儿寡母两个人在屋企喺班沟镇啫嘛。
0: 尤俊达听完，咔咔声咁笑，大哥啊，你想唔想问下我姓乜啫？程咬金就话啦，啊，系系系，你姓咩噶？我姓尤明通，字俊达，外号人称黑面判官。
2: 咁你屋企有咩人啊？
0: 我老母，有个老婆。
2: 你屋企住喺边算呢？
0: 就住喺武南庄啫。
2: 哦，你就武南庄嘅油庄主系嘛？
0: 冇错，就系小弟。程咬金嘅心谂啦，
2: 佢系个大财主，财雄势大，良田万顷，雷马成群，会同我做朋友嘅？实唔会就得啦。
0: 于是佢就话啦：，
2: 喂，我哋呢个朋友做唔成啦。
0: 各位，究竟程咬金同尤俊达呢个朋友做唔做得成？做成咗朋友以后又会发生啲咩事呢？系热闹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养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9: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8: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9: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8: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9: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长班开紧会。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好少我讲星期日的晚上，因为有调休的原因，所以今晚是会有洋葱为你主持两个钟头的节目的。但我亦都有知道呢，有啲朋友嘅厂啊，又或者係做证券嘅朋友啦，今日依然係休息嘅状态。又或者有啲企业呢已经开始允许员工呢 ready 緊呢个中秋或者係国庆嘅呢个假期啦。近排有好多嘅一啲文体类嘅活动啦，亦都好受大家关注啊。昨晚黑啦，我去睇咗萧华坚嘅 show 啊。佢嘅嗰一个港乐男神音乐会，除咗话经典嘅合唱好打动人之外啦，其实最打动我嘅一首歌呢，係一首大家都唔係好熟悉，甚至讲可能对于某啲朋友嚟讲係好冷门嘅歌。就係林家谦嘅边一个发明了 Anchor。尤其是当张家卫在台上讲的那段独白，他说其实现在大众的传媒有这么多，短视频此起彼伏，广播已经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你们依然会坚守在这个播音的频道，还会被期待，还会被支持，已经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林家谦的这首歌本来是唱现在的乐坛早就跟当年不一样了，大家的选择更加精细化，更加窄，没有全场大合唱的歌是必然的，但依然会有人选择收听新的广东歌，就好比此时此刻依然会有新的朋友选择加入 FM94.6 这个怀旧得来又有些新鲜的大家庭当中。

0: 里面有句咁嘅歌词：年月很恶，没太多仍能保卫。人如极细，极细的蚁，从来难敌时代的洗礼。既然系咁，我哋点解仲咁坚持去咁傻咁做呢件事呢？我哋经常都开玩笑咁讲，唉，而家呢个办公室嘅人呢，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㗎啦。除咗话我哋念旧之外啦，最近我发觉仲有一部分人，电台系佢哋唯一嘅眼睛。公众平台或者系私人号当中呢，都收到一啲留言同埋来信，话今日嘅情为证系佢哋睇世界嘅一个窗口，而声音呢一个介质亦都系唯一嘅出口。望住呢啲嘅留言，我有啲触动，因为佢哋都系视障人士。当短视频嘅喧嚣声仲喺度争夺我哋关注力嘅时候，而我哋呢一声声温柔而坚定、冇 AI 味嘅声音，会食螺丝嘅声音，会咬错字嘅声音，反而成为佢哋连结世界嘅唯一窗口。譬如话，听众阿星话俾我听，其实洋葱你知道吗？我听到你嗰份稿翻页嘅声音㗎，我听到你揿鼠标嘅声音㗎，我知道呢一篇嘅文章你系录播，呢一段话系直播㗎，因为我哋嘅耳朵好灵敏，就好似一把尺一样。又譬如之前收到大华寄过嚟嘅信，话喺立丰市场开盲人按摩店嘅哥哥每晚都会听我哋嘅节目。类似大华嘅哥哥，类似星星呢一类嘅听众，仲有接触世界嘅窗口，我諗我哋应该都仲会坚持到真係叫 Encore 嘅嗰一日吧。希望嗰一日可以慢啲嚟。晚上的8:14，陪着你的依然是洋葱。星期日的晚上，今夜情为证。
1: 谈情说笑，不止我俩在帷幕里分享。

一般嘅电台咧都好少可话播其他频率嘅一啲节目主题曲噶嗬。你哋有冇听过佢嘅节目㗎？

0: 试下佢哋嘅主题曲，嚟诉说下我最近嘅感情啊！希望节目可陪你到老，佢哋希望系咁，我都希望系咁。听过嘅会有 Hugo 同马志嘅《床前明月光》。突然间谂起咧阿云啊，今日喺 iMan 嘅时候就问洋葱啊，你最中意嘅电台节目主持人系边个啊？咁啊，我喺度谂咗好耐，因为我听嘅东西都非常非常之杂啦，冇话特别之中意嘅嗰种。但系有时候你会回想翻起自己其实都嘅成长经历咧，都算系见证过呢一啲电台嘅辉煌嘅一啲时刻啦。咁都有好多温暖嘅陪伴，希望有更多温暖嘅、更新嘅一啲声音可以陪伴到我哋啦。咁我哋呢一个行业先至有更好嘅将来啊嘛。晚上嘅8:20，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啊。如果关于陪伴呢一件事，除咗话声音以外咧，有心理学家最近亦都发现啊，可以有俾你带嚟好多好多嘅陪伴感，仲有毛公仔啊！你哋而家仲会唔会买一啲嘅毛公仔咧，放喺床头嗰度，去陪你瞓下觉啊，倾下偈啊咁样？定系话你会觉得哎呀，都咁大个人啦，去玩一啲嘅毛公仔咧，有少少幼稚咁样嘅感觉？50年代，温尼科特提出，原来好似一啲毛茸茸嘅东西啊，毛毡啊、毛巾啊，系可以取代父母轻柔嘅拥抱，俾你有满满嘅安全感。咁所以从此之后咧，毛公仔呢一样嘢咧，就成为咗小朋友成长路上嘅一个好好嘅伴侣啦。直到21世纪嘅2026年嘅今日，原来呢一样嘢咧，唔单止系成为咗小朋友嘅专属啊，好多嘅成年人咧，依然会喺佢哋嘅床头啊，又或者系包包嗰度咧，挂翻一两个毛公仔。除咗话彰显佢哋嘅身份认同感啊，譬如话喺一包包嗰度咧，挂上自己 idol 共同嘅一啲 IP 公仔以外咧，更重要嘅一样嘢，是因为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丝的温暖和安全感。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到毛公仔放在床头那里去陪伴你入睡的呢？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 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

0: 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晚上的8点2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的。是咯，当现实当中人际关系变得充满着变量，人类啦会本能地将那些情感投射到那些更为之永恒的存在上面。譬如说那个永远都会对着你笑口噬噬的毛茸茸公仔啦。讲到底就是我们成年人对不确定的世界一种温柔的微反抗。是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唯独他们的陪伴是确定的。刘星宇说，我房间和小朋友的房间都有史迪仔。个仔话每日晚上有史迪仔陪佢瞓觉，都几有安全感噶。

行嘅迹象。不过后尾咧，亦都自己接纳咗。好多时候咧，就系呢啲手办陪伴自己度过嗰啲最艰难嘅时刻，因为只有佢哋可以无条件咁听我吟沉啊。跟住虫虫话咧，其实我嘅床头咧都会有毛公仔，系咪意味住我心里边住住一个小女孩啊？你肯定系啦。阿晴话，以前呢其实都几反对小朋友一日到黑依恋呢啲嘢嘅，但系后尾细心谂下，我又冇咁多时间去陪伴佢，而且买呢啲小玩具又唔系话使几多钱，好多时候家长唔需要将自己嘅担忧过分灾难化。一院清风咧就有唔同嘅见解，佢话我唔够胆将公仔放喺床头噶，晚黑瞓觉嘅时候咧见到佢，我会有种恐惧感喺度。可能细个嘅时候睇到电影讲到公仔灵魂之类噶啦，之后就好惊好惊。哦，原来都会有文化嘅唔同，导致我哋嘅观念唔一样啊！嗬。有人将佢视为是安全感的来源，但是一院清风就会觉得有点害怕。英国毛绒玩具品牌 Jelly Cat 你有没有听过？这几年的销量持续增长，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是18到35岁的群体，占比超过四成。在小红书上面 ,Jelly Cat 的话题呢已经是突破20亿咁多。所以当有人从其他人的身上获取不到这个慰藉，又或者是获取的难度增加的时候，譬如说这些毛神神的东西正在用重新的方式去书写现代人和世界的连结方法。你不是退行，只是觉得有点孤单，想有一个无条件接住你情绪的人或者是物，这个时候这个毛茸茸的公仔就可以承担这一部分的责任了。这样说多少有点童心未泯的 feel 啊。

思成话咧，唔好笑我啊！我而家鼓起勇气分享俾你睇噶，我都有啊，左拥右抱添，超有安全感噶。不过大 M 咧就有唔同嘅见解啦。佢话洋葱啊，其实以前咧确实系有噶。一到冬天呢，我都会揽住一只猪仔公仔入睡的。不过后来上咗成长课之后啦，就变成是自己拥抱自己，然后就将猪仔收埋咗啦。所以大 M 啊，你觉得自己揽住自己嘅时候同揽住猪仔感觉有啲咩唔同啊？晚上嘅8:38，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小蛙，小蛙话：洋葱哥哥，你好啊！之前有同你讲过，啱毕业嘅我同女朋友喺埋一齐，但系父母都非常之反对。我觉得今次我需要同我嘅爸爸、我嘅家姐、我嘅妈妈好好讲一讲，我一定要坚定咁企喺我女朋友身边嘅呢个决定。之所以突然之间有这个咁坚毅的决定呢，是因为最近我去女朋友那里拿蛋黄酥，那我阿爸阿妈呢都不是很开心。我女朋友就觉得来我那里拿个蛋黄酥都要搞到遮遮掩掩的，就有些反感。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担心就算以后我哋将日子过得好，我阿爸我阿妈佢哋嘅思想都系唔会变，依然唔同意我哋喺埋一齐。如果系咁嘅话，到时候过几年，女朋友年纪更大，先嚟解决呢件事就更加难。女朋友寻晚同我讲，话今年过完年，如果仲系未能够同父母好好咁倾呢件事，不如我哋选择结束呢段感情啊！呢一两个月，其实我都冇点翻到屋企。屋企人问我，讲真，我都唔系好想回答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应付咁同佢哋讲，知道啦，知道啦。昨晚当我听到女朋友鼓起勇气咁同我讲出呢一段说话嘅时候，我嘅心真係好痛好痛啊。但係其实我都理解佢㗎。呢一切

都同佢冇关。我屋企人始终都系反对我同佢有来往，所以今次我需要好好咁翻屋企做一做屋企人嘅思想工作。洋葱啊，你有啲咩建议啊？反正翻屋企呢件事我肯定会做㗎喇，但係真係唔知点讲呢。

可能有啲听众唔係好明白点解屋企人会反对，我讲个前情提要先。係因为小娃嘅女朋友喺过往嘅生活当中其实係有啲情绪障碍嘅。不过呢最近其实已经调节緊㗎啦。屋企人好担心呢喺埋一齐之后呢会连累咗呢个仔。所以呢几乎係以一个好反对嘅姿态反对佢哋两个喺埋一齐㗎。

听紧嘅系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唔知道小汪系咪都系咁谂嘅咧？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说话啩，逃避是可耻的，但是有用。老实讲，短期来看，逃避真的有它的道理的。当压力突然之间扑面而来，这件事棘手到你完全处理不到，整个人就来崩溃那阵。暂时避一避，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当你嬲到透支，情绪失控的那一刻，试下将难题摆低，不用逼自己顶硬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一时冲动做错决定。而这个时候的所谓逃避，其实是一种临时的避险，帮我们顶住最黑暗、最崩溃的一刻。帮我们顶住最黑暗、最崩溃的那一刻。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份所谓的有用只是一瞬间的喘息，绝对不是长久的办法。为什么说逃避可耻呢？因为如果我们习惯了逃避，那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因为你避开了就自动消失的。你现在避开它，它就会慢慢堆积，慢慢恶化。本来可以即刻解决的矛盾，结果越拖越复杂，自己能力的短板越拖越弥补不回，还有一堆悬而未决的心事日日咁缠住你，最后就变成无尽的精神内耗了。你以为避开痛苦可以轻松啲？其实这个只是一份假象啫。一时的逃避，往后可能要花几倍的时间、几倍的精力去收拾烂摊子，还要日日承受自我怀疑、被动无助的煎熬，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当然可以今日避开的，但是记得听日执翻起身就得了。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49分，听过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轩仔话啦，其实家人的担心都可以理解，因为要同一个有情绪障碍的人生活，可能都几消耗自己的能量。只能够讲，如果你愿意同佢在一起，可以承受过一切，你都需要好好咁做准备。阿青就说，其实有时候如果将这个角色放在父母那个位置的时候，我都不是很确定自己会不会插手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的脑袋清晰地知道要将个选择权交回给个仔，但是其实讲真的，我自己可能都会插手。 如果小 R 真系立定心水要去倾，你嚟问我有啲咩方法嘅话，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

无论是爸爸定是妈妈定是家姐，他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你好的。多一个人去支持你们这段关系，就会多一段的信心。我们没必要将全屋企的人都当成是假想敌。所以当你开口的时候，第一时间要看到他们三位对你的用心良苦，要先表达你是知道他们担心些什么的，而不是一开口就否定对方。因为你一旦否定的话，跟着下来所有的沟通都是无效的。当你看到了对方的期待之后，亦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讲一讲你自己的期待，讲一下你的想法，讲一下你当下目前的生活。其实做父母的无他的，都是想自己的仔女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都希望可以给他们有足够的温暖。所以在最尾，你都可以给出一些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方向，日后怎样生活，怎样去面对可能迎来的一些挑战，你有没有预案，都可以好好地跟家人谈下。家人永远都不会是你的敌人，但与此同时，你想获得他们的支持，就要先有足够的力量令他们看到你是有希望的。

0: 最爱渣渣咧就话小娃啊，屋企人担心你，反对你，其实我都理解。毕竟你要同一个有情绪障碍嘅人一起生活，如果你都可以承受呢个结果，咁你就做觉得啱嘅选择咯。父母嗰边实在唔得嘅话，咁就尽量少理啦。自己嘅人生自己做主啊嘛。啊，我喺度谂紧呢个最爱渣渣以前系边位啦？应该系今日先改名嘅，头像系琴晚嗰场 show 嘅相嚟嘅。小天就话系咯，的而且确要俾信心屋企人，而唔系话一味咁将屋企人企喺自己嘅对立面嗰度。阿桃话，其实如果我系屋企人嘅话，我都会担心噶。我谂小娃有自己嘅决定嘅。顺景就话啦，洋葱啊，有一件事咧，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嘅。今日去医院睇病，照咗 X 光，过两日咧仲有一个项目要做嘅。然后医生话啦，呢一种情况可能会有一种比较重嘅病，可能啫。如果确证嘅话咧，就要长期服用药物噶啦。我将呢件事话咗俾父母听，父母就话啦：点解有咩唔舒服都唔同屋企人讲啫？但其实我选择唔讲嘅原因，系因为由细到大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父母嘅第一句说话都系指责多。身体嘅疾病再加上心理嘅压力，时间一长有唔舒服，我第一时间都系会选择自己嚟孭，因为一旦讲出嚟就系、是、自己犯错，就会俾人闹。呢一种嘅方法，不论系对自己又或者系屋企人，其实都唔好噶。我自己都唔系细路啦。我应该要同父母挑明，我病唔系因为我做错事啦。我都喺度思考，系咪需要建立属于自己内心嘅安全感啦？喺我嘅认知当中，屋企应该系能够接纳人软弱嘅地方，系攰咗嘅一个避风港。但系父母应该喺佢哋嘅年纪。但是父母应该是在他们年纪的这个时候没办法体会到这种接纳的方法。到了我这一代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只能够复刻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法了。所以顺景，其实你是知道父母为什么会这样讲，你亦都明白佢嘅出发点系爱你嘅，可只系嗰种方式会有啲唔同。咁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呢个信心可以说服到佢哋去改变呢咁多年嚟从来都冇用过嘅呢一种好好讲嘢嘅方法呢？定系话你选择改过，你选择去改变过，但系始终他们都是照旧如同以前一样。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没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4: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3: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日。
1: 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2: 嗰啲内心嘅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1: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12: 是丈夫，
11: 是妻子，
12: 是父亲，
11: 是母亲，
9: 是打工。
12: 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2: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2: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其实改变一个人有点难，倘若真的没办法去改变我们父母的话，那我们都依然坚信他们是爱我的。

纯景话，其实道理我都明白。曾经的我想着靠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父母他们，但这个很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思想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我能够做的只有改变自己，接纳自己，再去默默地影响父母。因为曾经有些父母很固执的认定，这几年都开始改观。只不过有时候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说话，多少都是感觉到有些不痛快。我们就接纳这种的不痛快，亦都明白学你话斋，这个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就算我们的大脑怎样接纳都好，我们的内心都听到这些的说话都会起一些这么多的波澜。我不知道你父母几大，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心理学专家是这样讲的，他的那一辈重，他的父母的那一辈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非常之严重，严重到会影响了自己小朋友那一代。那自己的小朋友就很疑惑了，为什么爷爷嫲嫲会这么重男轻女的呢？后来他想了一下，他说其实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他都成80岁那么滞了，要他去改变这些这么传统的观念，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你只需要知道，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无意识的状态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取决于时代，或者是取决于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族群。但是他们绝对不是说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初心的。当你对他们的一些爱都不是太过之期待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原来世界上最能够靠的都是自己。至于父母亲的一些很温暖的陪伴，有就固然是锦上添花啦，没有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只不过不是很懂表达。当你都可以做到如此的左耳入右耳出的时候，那我想应该就是身体都接受了这一套的理论了。玲玲说，洋葱你好啊，想跟你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啊。因为上个礼拜同你讲咗嗰一连串嘅事，我担心到呢只要合埋双眼就会见到有坏人要迫害我咁样嘅情景啊。上个礼拜阿玲玲係投咗稿嚟讲述佢开宠物店，然后同朋友一起夹粉，但係朋友背叛咗佢嘅故事。我前文回述一下先。今日上班机缘巧合同领导坐喺一个会议嗰度讨论工作，佢问完所有人嘅意见，最尾一个问题问到我，我冇諗到居然可以

以好冷静咁表达我自己嘅睇法，冇情绪化作，而且好温和而坚定，好礼貌咁表达我嘅意见同埋具体嘅做法。虽然我讲嘅领导唔一定同意，但突然之间我觉得心里边舒畅咗好多，因为我可以不卑不亢咁表达自己。好巧合，今日一日嘅工作量都好大，但系进展好顺利啊，心情慢慢就放松咗落嚟。所以咯，允许自己偶尔都系有啲惊嘅，然后我哋继续出发就系啦。或者当我哋经历咗好多痛之后，先能够痛定思痛，先能够更好咁面对自己。

0: 我哋经常都听过话量变会引起质变，然而你永远都唔知道引起质变嘅会系几时。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火花城。

0: 抢购十万美酒。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上午八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4: 有朋友问咧，点解最近冇洋葱来电呢一个环节嘅咧？其实一直都有嘅。如果你想参与电话环节嘅话啦，可以将你嘅电话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我约一个时间去倾电话。咁啊，因为我嘅电话环节咧系录播嘅原因啦，所以就系唔可以喺夜晚黑听嘅。除咗夜晚黑之外，任何嘅时间都可以选择。你只需要话俾我听，你可以听电话嘅时间就得啦。除此之外，你都可以加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喺嗰度咧，亦都有一个按钮叫做洋葱来电嘅，喺上边都可以 book 时间。不过我讲真嗰句，想去睇嘅时间嗰、那个频次我会少一啲嘅。如果尽可能嘅话，你哋都系选择喺私人号嗰度同我约时间啦。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6: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7: 你好，洋葱。
4: 点啊，子英？
7: 我就想讲翻呢排个近况咯。
4: 嗯。
7: 其实觉得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双上呢个情感障碍呢个病？
4: 有啲朋友可能知道，点解突然间要 Q 呢一个？
7: 想同大家普及下呢个病，即系有个方法系可以医到自己咁咯。哎，太激动啦！讲真呢个话题就有啲激动。
4: 点解突然间要想讲呢个话题啊？
7: 因为呢排食咗药都系唔系几好，瞓得唔系几好，黑眼圈都系重啲。
4: 有咗呢个病几耐啦？
7: 2014年，即系买间公司度做，冇翻工，即系俾人哋优化咗之后，即系相当于失业咗之后，即系工净系一份工打咗都成10年。
4: 点解会觉得自己要去睇医生嘅？当时系出现咗啲咩状况啊？
7: 即系间公司个项目好似解散咗嘛？即系系解散咗，咁公司就可能唔知系咪可能觉得即系唔想赔咁多钱个原因咯。系啊，咁咧就可能就先 cut 咗部分人，即系比较老嗰啲嘅，因为我做得系个系个 team 人当中最耐嗰个咁啊。
4: 当时有啲咩感受噶？
7: 哦，成个人行出街都觉得啲人都喺度望住你咁，系啊，即系觉得个焦点都会喺自己嘅身上嗰种感觉，就系你带住啲小朋友出去，个个都觉得就话觉得你好似好幸福咁。
4: 带住啲小朋友出去，觉得你好幸福，但系其实你嘅心里边系唔幸福嘅。
7: 系啊，唔系我都觉得我幸福。
4: 啊，你都觉得好幸福。
7: 只不过是接受不到现实，就觉得自己好似系咪系有啲占牛角尖咁嘅感觉咯。
4: 几时去确诊系有双上噶？
7: 一开始系话有抑郁嘅，有双上咧系差唔多合同解，即系解约签咗之后，而家自己又去另外个省，即系翻翻我老公嗰边个。系嗰边啲医院度检查，就唔系帮佛山

0: 当地嘅医院检查，佢哋就话出咗个请假证明，就系话我系双伤咁咯。
1: 当时有啲乜嘢导致你去睇医院呢一个
0: 动力？因为屋企人觉得我唔系好正常咯，觉得我成日好似有啲讲啲话，好似有啲傻下傻下咯。
1: 哦，
0: 系啊，就觉得有啲我好似喺度自言自语，有啲傻嘅，即系成日觉得就话自己病啊咩咩咩啊咁。
1: 自己病系咩意思啊？即系成日你嗰阵时又话成日自己有病噶嘛？
0: 我跟朋友聊天就不知道啊，他们都觉得好像觉得我好像整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好像觉得我好像变了个人，好像不是他们识得原来那个比较文静啊，比较文静，就是话没那么多那些人那样。
1: 嗯，突然之间变得话很多的。
0: 是啊，突然之间变得话很多，整个人聊天整个人聊天
1: 很亢奋的状态的。
0: 哎呀，系啊，真系成个人真系好兴奋，好兴奋。
1: 嗯，
0: 包括而家同啲小朋友晚上，即系因为佢哋要翻学噶嘛。
1: 嗯，
0: 以前咧比较夜瞓嘅，因为佢哋瞓咗之后都可能仲要复翻啲邮件啊，做翻啲工作咁咯，咁就比较可能都系11、12点先瞓嘅。
1: 嗯，
0: 然后佢同佢哋真系翻咗自己个乡下，佢同啲小朋友生活一齐之后咧，就会比较早瞓。
1: 嗯、
0: 可能8、8点钟可能比较中眼瞓，
1: 但系自己仲系会好精神嘅。
0: 系啊，就系、是、个眼睛净系觉得系好想瞓，好想瞓、嗯，但系咧就成个头脑又好似觉得系好清醒咁。
1: 嗯，咁当时屋企人提出呢一个建议嘅时候，你点谂噶？你有冇话我抗拒，我唔想去医院睇咁样噶？
0: 冇。喺屋企觉得我成个人讲啲话真系好似喺度讲啲风言风语咁样咁样嘅，觉得你成个人好似有啲人疯傻咗个感觉咯、
1: 嗯，
0: 所以就会喺度急诊。
1: 嗯
0: 嗯，
1: 咁后屘系点解会再一次去复查嘅？
0: 即系食啲药之后咧，就觉得自己个人就系好疲倦咯。
1: 啊，好攰，
0: 系啊，好攰，好疲。好疲倦嗰种感觉，
1: 所以点解今日突然之间要同我哋分享一下相信情感障碍嘅一个啱发病嘅时候嘅一个状态？
0: 其实承认自己系病咗都唔系一件坏事。
1: 哦，
0: 系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即系大家生活压力咁大，即系可能你病咗，可能其实都系一件好小嘅事，就好似感冒发烧咁啫。
1: 嗯，
0: 你话觉得你真系好似好严重咁。
1: 相信情感障碍系会喺极度亢奋同埋极度抑郁之间两者之间徘徊噶嗬。
0: 嗯，
1: 即系一时就好亢奋，一时就好依无咁样嘅状态。
0: 系。
1: 咁食药之后会唔会好啲噶？
0: 食药之后好一啲咁咯。
1: 嗯。嗯，所以你今日打电话过嚟就是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当我哋身边嘅人可能听到话有相信情感障碍嘅时候，亦都唔使话太过之异类嘅眼光去望佢，就好似一个感冒发烧个病咁咯，佢只不过就叫做相信情感障碍，佢嗰个叫发烧，嗰个叫肚痛啫。系咪意思？
0: 可以理解系咪？
1: 系咯，其实都同我哋科普咗好多嘅嘢。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紧要嘅系点样去调节啊？
0: 即系自己就会即系往凡事往好嘅一个方面去谂。
1: 嗯哼，
0: 即系唔好咁悲观。
1: 唔好咁悲观。
0: 嗯。
1: 过往你好悲观嘅咩？
0: 嗯，我觉得我好似有啲悲观主义。
1: 嗯。例如咧，举个实际啲嘅例子咧，
0: 即系一个事情发生，就会觉得总会往一个好即系坏个方面，即系做个打算。
1: 嗯
0: 嗯，
1: 实际上嗰个坏嘅方向有冇出现过噶？
0: 冇
1: 。可能甚至喺成个人生嘅行进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转咗个弯，嗬？
0: 系啊，
1: 当佢转弯嘅时候，你点谂噶？诶，唔系向住嗰个最坏嘅方向行嘅，喺个分叉点嘅时候，你会点噶？
0: 嗯，
1: 会唔会有惊喜啊？或者系

0: 是不会走第十步那条路的。当初我的一些担心，讲难听点可能有少少多余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给一个这样的反馈自己，意思是我们这样才会令到自己安心一点的。
1: 嗯，
0: 但通常呢去到那个转弯位的时候，转了就转了了。
1: 嗯，是啊，是。
0: 反而甚至可能转了弯之后的话，你可能会想转了弯之后的第十步是怎样的，亦都向着另外一个差的方向想，是不是？
1: 嗯，是啊。
0: 是咯。所以原来一个观念，一个睇法的改变，我们怎样定义这件事是足以影响我们的心情的。
1: 嗯，
0: 我有点好奇你今天为什么要和我突然之间要分享这件事。
1: 因为我觉得你就好像个树洞。
0: 哦。
1: 就想倾偈就找你。
0: 哦。其实放宽心，在这个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你学到什么东西了？
1: 失去都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0: 失去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失去什么？
1: 失去份工作。
0: 失去份工作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因在后来好像都经历过不同的工作。都有成功也都有失败。
1: 是啊，
0: 但是日子就从24年行到今年了。
1: 嗯，今年26年。
0: 倘若有时光机给你回到去2024年的那一日，你想跟那一年那一日的子英讲些什么呢？
1: 你已经很犀利，你已经做得比较，做得是算比较好。
0: 你觉得他信不信呢？
1: 信。
0: 我都信的。
1: 是的。
0: 原来我们人生每行一步都算数。
1: 是。
0: 都是一个螺旋向上，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1: 是的。
0: 刚刚跟24年的子英讲了话，今年2026年，我们不讲完，也都是两年跳，跟2028年的子英讲些什么呢？
1: 你觉得现在生活幸福吗？
0: 你觉得2028年他会怎么回答你？
1: 幸福，很幸福。
0: 我们将这份期待，将这份收获放到2028年，倘若我还有做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揭晓，好吗？
1: 好好好，
0: 多谢你的来电。
1: 拜拜。

呢位叫做小小嘅朋友话，听到子英嘅故事，我都想分享下属于我嘅经历。曾经我都系一个情绪障碍嘅病人，我清晰地记得，当医生落出嗰张纸去诊断我有抑郁嘅时候，我觉得周围都系一片空白，好多无力感。不过而家呢一切都已经过去啦。三年嘅时间，多谢身边有朋友陪我度过，更多谢我嗰个猪队友。而家回想翻呢三年嘅光阴，好似恍如隔世，亦都好似拆咗一层骨一样。最尾我想讲，千祈唔好污名化。郭建平话：系咯，加油啊！其实余生会更好㗎。

Sissy 就话啦，好感人嘅经历，曾经我都以为自己揽唔过去，但多谢我自己。

见到我哋粉丝群呢，树熊仔喺度讲述自己嘅小朋友上咗小学之后有啲鸡飞狗跳嘅事。除咗我同你讲话要放宽心以外呢，嗱，我唔系抄旧账啊吓。你仲记唔记得呢，喺佢未读小学嘅时候，你经常同我讲咩㗎？佢快乐就好，佢开心就好，佢又唔系人民币，点解要个个都鍾意呢？有冇一种自己打自己面嘅感觉啊？当然啦，唔系话笑你，而系的而且确，好多时候我哋当呢一个事件未来临嘅时候，我哋总系会觉得唔使惊嘅，我一定有能力去搞掂佢嘅。但系佢一旦来临嘅时候，的而且确会焦头烂额啊！嗬，正如呢两日我喺网上见到人话，唉，有时候我哋可以为个仔付出生命，但系如果话要陪佢玩嘅话，真系鸡飞狗跳啊！好多时候我哋系靠想象都想象唔嚟，究竟养咗一个小朋友几咁繁琐，几咁斗智斗勇啊！但唔紧要嘅，呢啲都系经历啫。呢名用户就问啦，请问阿洋葱点样入你嘅粉丝群？你见到置顶嗰度有个微信号噶。14700900053，然后加咗之后呢，你可以同我讲话要入粉丝群就得啦。不过你都最好同我讲一声，你想入嘈啲嗰个啊，定系静啲嗰个。有好多朋友呢，本来一开始话，洋葱我唔使驚㗎，我几嘈都 ok 㗎，我两个都要入咁。我话你考虑清楚喎。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跟我说，我都是去静啲嗰个好了。似不似我哋阿树熊仔啊？他开心就好啦。过两个月之后。

0: 之后，唉，真系鸡飞狗跳啊！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今年月饼点拣啊？
7: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6: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7: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6: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你睇下，真係有人晒命嚟啦。夏小甜话唔通今日我唔使补班嘅原因，所以我唔记得居然有节目。你在说什么？OK 啦，知道你幸福啦。小东话而家吹住微风，喺江边用最原始嘅方式听住今夜情为证。突然之间谂起你喺节目开头讲嘅嗰段说话，真系好有感触。可能我哋真系时代嘅一个天之骄子。可以遇到咁好嘅声音产品，其实我想讲，能够服务你都系我哋嘅幸运啫。阿晴话：洋葱同你讲啊，我而家去紧旅游啊，我发觉喺四川度可以听到嚟自家乡嘅声音，嗰种温暖嘅感觉都好特别噶。好啦，节目嘅尾声，我哋嚟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嘅温度系26度，预计今日夜间啦，佛山系会有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啦，雷雨天气会加强，所以大家咧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雨同埋雷电大风等等嘅天气啦。听日最高温度都热噶，34度。最低温度26度。嚟緊嘅中秋假期啦，天气预报呢边显示啦，都係会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如果你哋都有一个出门嘅选择嘅话，就要留意啦。同埋今年月亮最圆嘅时间会喺17嗰日。不过应该呢就唔係话17嘅晚上，而係16晚啱好跨咗17呢一个时间囉。跟住9点嘅50分嚟听今晚嘅私房歌啦。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我想分享嘅歌系郑伊健剧场版嘅《感激我遇见》。有段时间好鍾意剧场版嘅歌，因为佢好有故事感。然之后人生实苦，但我哋每日遇见唔同嘅人，又会发生好多小确幸嘅事。好似今日咁，喺一个即将关闭嘅 lift 门，喺个失望之际，佢又为我再次打开。我觉得嗰种感觉好奇妙，就好似当日就算受咗几大嘅苦，都好似被冲淡咗咁。感激我遇见，希望有其他同我一样咁鍾意呢首歌嘅人。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嚟自阿云嘅推荐，有唔少朋友话：，诶、欸，阿云嘅声音好好听啊！我今日都有同佢去讨论过呢件事。我话你有冇发觉咧？你把声咧都好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啲香港女 DJ 嗰把声底啊！曾经有好多人咧都好迷恋嗰种嘅状态，一把温柔嘅声线伴随我哋入梦啊！嗬，多谢阿云嘅推荐。如果你都有心水靓歌想同我推荐嘅话，可以将你嘅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咁我除咗会播出你嘅私房歌推荐之外咧，仲会额外咁送两张明信片过你嘅。啊，一张系我嘅签名明信片，一张系幽静姐姐嘅。

有人话冇谂过喺2026年嘅今日，可以再一次打开信箱，去重拾20几年前嗰种收信嘅感觉。唉，我都话我哋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总系会俾你带嚟好多好意外嘅惊喜啊！好啦，听晚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常识，
6: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7: 阿妈，吓，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尽管很多人说今天的流行音乐里面所表达的内涵不是那么的丰富深邃，但多少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创作者本身了解的还不足够。你知道那些我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很多歌，它其实也有耐听的部分，也有耐读的故事。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就跟你分享这些你曾经熟悉的歌背后你不熟悉的人事物。孙燕姿有首歌叫做《没有人的方向》，这首歌收录在她03年的第六张专辑《未完成》当中。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迷失过后的希望，歌词里说，什么力量竟然能让梦想被遗忘，现实让人受伤，真心却悲剧收场。这首绝处逢生的歌源自遗世的词人杨明学的悲伤经历。

姚明学曾经是台湾流行音乐历史上非常出色的词人，可是英年早逝，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年仅24岁。对一个创作人来说，24岁羽翼未丰，虽然不幸降临，但他曾经精绝又漂亮的词作却没有逃过业内的慧眼识珠。那么年轻，他创作的歌曲包括王菲的《玄牧》、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没有人的方向、休止符，翻译成忘了爱，以及毕业地的《我的错》等等等等。今天在家人语夜里跟你说说这位词人的故事。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塊雙黃白蓮蓉，一盞暖黃的燈籠，又或者是一家人圍埋食飯的笑聲。
1: 搭上秋夜的時光列車，來到這個叫點點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記憶呢很簡單的，就是阿媽切開啲沙田油，一啖下去呢，酸甜交織，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2: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谊，
1: 月圆中秋
2: 情满
1: 人间，
2: 你讲我听。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听歌的时候也顺便来听听当年这些歌竟有什么样的灵感而来。有时候呢，你知道创作者的故事，就好像给这首歌找到了另一种聆听的渠道。

0: 如果说到台湾词人杨明学，你看过他的样子，你会发现他其实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幕前工作者。俊朗的面孔，本身声线也不错。他最初进演艺圈，其实是希望向歌手方向发展。不过因为家庭条件不错，妈妈希望他好好读书，所以从艺的计划就暂时搁浅下来。直到遇到了邱黎宽，在华语乐团很重量级的一位经纪人。你知道，人除了才华，还是需要贵人和机会的。当年独具慧眼的邱黎宽对杨明学的创作才华很欣赏，跟他签了词曲经纪约，网罗到自己旗下，成为杨乃文的师弟。这首歌也是他的作品《休止符》。
1: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最开始出道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过也就在刚刚冒出芽的时候，杨明学被查出罹患了肌肉软组织肿瘤，在当年这是很罕见的病例，而且存活极限不过几个月，但他却凭着意志撑了两年。他的所有知名作品几乎都出自于这绝境绽放的短促时光。如果说孙燕姿那首《没有人的方向》是他在绝望当中仍然保存希望的那一面，那众人皆知的玄牧则是无止境的悲伤。今天听玄牧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同时看到音乐录影带，王菲的这个版本当中就是邀请了杨明学跟女友在这首歌里面出演了音乐录影带当中的男女主角。杨明学当年写的原词跟王菲后来唱的版本有一点点出入，比如其中有一句，看着他们羡慕眼光，忘了自己永远被锁上，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伤，爬到我背上就带你翱翔，不管我能够陪你多长，不管你是否下来就忘。最后一句在王菲的版本当中是不存在的，这是玄牧的原词，他剥离了王菲公开版本上镀上的那层亲和温厚。他在创作者生命的那个很痛苦的阶段，其实原词里面更悲怆，更冰冷，更孤独。

我记得后来在杨明学去世之后，邱立宽给他写了一段文章，叫做《一种温柔在永生》，里面有几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我知道生命短暂，却没想到人生如风，让你如此年轻美丽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好好眷顾，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时间的脚步停下来，让所有文句断线，让所有情感凝结，让我看着你骑着非人似的马在天空中划过痕迹，你已经奔向天堂。如果那歌里有一刻打动你的温柔，想一想那一刻竟是由另一个生命交换而来。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想给你听听不同音乐背后你所不知道的那些故事。我是王佳。

0: 晚上10:30。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陶喆写过三首据传是给同一个女生的歌，17岁阿舍尔，再到 Melody， 好像时间绵长情感成北，这个跟后来在娱乐八卦里流传的陶喆的狗血故事一对比，简直觉得当年那三首歌像是一封又一封纯情的情书。但无需质疑，约晃到40岁之前，他也一定曾经是17岁的少年，所以才会写出那些动人心扉的歌。

首歌的歌词由陶喆跟娃娃共同完成，他自己曾经说这歌里的名字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是一定想要说出来的。不过用音乐的方式祭奠并不是为了要回去有一个结果，而对于 Melody 这个著名的恋爱怀念之所以感人，我想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听歌的人在里面听到了自己类似的人生体验。因为他和 Melody 的故事并没有继续，而对方有了自己的家庭跟孩子，也有了和他并无交织的人生轨迹。而关于 Melody 的这段往事对陶喆的影响深刻，不见得是情感的，而更多的也许是来自灵感的。

22岁的年纪是一个有魔力的年纪，忧愁刚刚来临，学会对过去尊重的寻住目力。我记得有人也是陶喆的歌迷，曾经来形容当年听陶喆歌的印象。他说那一年在上海听演唱会的时候，他唱17岁，他唱22，他唱小镇姑娘，他唱 Melody。 想到那一年我20岁，和另一个人在台下听，淋着雨，有点狼狈又很紧张。刚开始听到陶喆声音那一刻，热泪盈眶的感觉。我曾经也是把握过幸福的，只不过似乎到现在才能体会。梁文福在他写给张学友的那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里面写了一个女生的故事，以不变的张学友的演唱会当作线索，而陶喆把他在不同时期里爱一个人的感觉以数字或者是名字的方式来记录。我想那是另一种美好。音乐创作人丰富的人生故事，所以才有了听歌的人更多情感充沛的享受。我是王佳，这里是佳人有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儿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3: 关于梁静茹《一夜长大》这首歌的故事，大概很多讲到李宗盛、讲到梁静茹的时候都会来分享，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梁静茹当年在拿到许多校园歌唱比赛奖项的时候呢，父亲却在她出版第一张合集的时候永远的离开。爸爸是小的时候一直鼓励她唱歌的人，所以她的离去让当年19岁的梁静茹非常受打击。母亲用做车衣工的微薄的薪水养活她跟两个弟弟，所以作为长女，她生平第一次感觉到长大两个字的沉重分量，从此之后对于家更多了一份责任心。所以如果有这个背景之下，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台湾签了公司之后发片的第一首歌，李宗盛为他夺身定做的就叫做《一夜长大》。
4: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当李宗盛开演唱会的时候，梁静茹作为嘉宾出现，甚至是干女儿的身份。她一直说李宗盛的出现就像是父亲冥冥当中的安排，她随着命运的牵引，一个人到了台湾，开始她的歌唱。这首《一夜长大》说的虽然是感情让女生成长的故事，但是对女孩子生命蜕变的刻画却非常的相近。末班车的哭泣，公车蔓延着过往，丢弃了伤痛，无论是情感或是其他，人好像总是有这样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的一刻。你知道吗？你知道的，这是典型的李宗盛的口语反复，在那个时代营造出属于梁静茹的无力和面对成长的那种无畏。

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最后一首歌，叫做 Without Me。 这首歌是当年冯德伦写下来词曲送给谢霆锋的，也是冯德伦少有的创作，是谢霆锋少有的英文歌，或许当年在这种语言下他们的创作才最自由。你很难相信这是当年那么不羁的谢霆锋唱的，但是整首歌趋于一个基调，单薄之感在无形当中袒露。之后在吉他口哨之下，我们听到一个跟谢霆锋有一点像的声音轻轻地应和了一句，那句短到转瞬即逝，你都怀疑你是不是听到了，但是那个和声就是来自于冯德伦，就是那么一句，歌曲就再次生动起来。你会知道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句话，而此刻再听，这都像他们在青春时候写过的诗。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听每一首歌，你不但听得到创作者人的情感，也听得到你在当年听这首歌一直到今天听这首歌时候经历的人生起伏各种滋味。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跟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

0: 完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2: 人间你讲我听。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 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

0: 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谷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谷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
9: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冲过去了，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 获得男子冠军。

0: 势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

0: 9月26日至9月26日，豪华城果展览，抢购十湾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轩。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轩、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

0: 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翰林燕锦西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0: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0: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0: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0: 安徽蒸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服务有情、监管有力的理念，打造同市民常态化的对话平台，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市场监管面对面栏目，围绕政策解读、维权服务等工作回应市民诉求。22号星期二早上8点将上节目，解读在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怎样有针对性感防范预付式消费走佬、大数据杀熟、老年人被诱导消费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请到时留意收听。如果有意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呢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特别系一年级啊，或者系幼儿园咧，好多时候每日放学门口就会话：今日有冇人打你啊？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呢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嘅社交嘅。
10: 系啊，因为咧小朋友之间嘅相处有矛盾，其实系好正常嘅。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爸爸妈妈家长的方面可能对小朋友有一种比较过度的保护，发生问题的时候，比如有小朋友跌亲啊咁样翻嚟，很多爸爸妈妈第一句问的不是说啊你跌亲边度啊，而家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可能下一句佢就会问是不是有人推你啊，
9: 边个打你噶？
10: 系啊，咁有啲小朋友咧，佢就系比较惊爸爸妈妈会批评自己，即系可能自己唔小心整亲嘅，就惊爸爸妈妈会责怪自己，就会话系啊，系今日有个同学拱亲我嘅，变咗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就嗰个矛盾就会越嚟越大啦，佢影响咗即系小朋友之间嘅呢个相处啦，正常嘅一个交往啦，咁另外一种咧，个小朋友同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生矛盾。可能呢个小朋友就拱咗人哋嘅， 咁同家長溝通嘅時候，或者佢同爸爸媽媽講嘅時候，爸爸媽媽第一時間就會話：你係咪有原因先推個小朋友㗎？
9: 你係咪擁人哋先㗎？
10: 係咪人哋擁你先㗎？你係還手啫，係嘛？即有一種咧，就會係幫小朋友去推卸責任。
9: 哦，
10: 咁亦都令到呢個小朋友咧，以後同人哋相處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唔關我事嘅，我係有原因嘅。或者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诶，还掂我爸爸妈妈会帮我处理的，这些我不需要负责任的。
9: 因为我都见过有些小朋友呢，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其实他可能是始作俑者来的，但最后是因为嘴巴很厉害，那么人家推了他一下，那么当时监控也都看到了，那么这个小朋友就爸爸妈妈就跑过来蹦蹦蹦蹦蹦啊，很多的一些情况啦。那么结果这个小朋友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去到哪里他都很容易撩起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在背后有撑腰，即是父母有人时是不论是非，因为监控很多时候录不到声音，但他会看到形象。的确是有小朋友是因为他讲了某即某些说话，跟住嚟激起对方就去推他啊，去动手啊咁。呢啲其实都是一个对小朋友成长嚟讲好大影响。
10: 因为小朋友咧，佢喺呢个阶段咧，佢系唔会有一个好清晰，我系应该点样做系啱，点样做系唔啱。呢个时候系好需要我哋去引导佢，去话俾佢知。所以如果喺呢个情况下边，家长嘅过度保护咧，反而系影响咗小朋友以后同人哋相处交往。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10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4: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5: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14: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15: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14: 我听讲有些患者为了悭钱，结果种牙失败了，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15: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 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14: 睇嚟选择正规可靠嘅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

0: 医院鳝鱼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陈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鳝鱼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鳝鱼口腔，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鳝鱼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鳝鱼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鳝鱼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鳝鱼口腔公 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点一起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了，看现在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

0: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我系大田。
1: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0: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杨丽婷。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现在早上那个上班上学的时候呢，有雷雨天气，具体会怎么样？
2: 哎，是的，那今天早上呢，我市中北部是出现了一个强雷雨的天气，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呢，我市仍然是有一个雷阵雨，局部会伴有一个短时强降水和6级左右的阵风。那恰逢上班的高峰期呢，出行大家要注意一个交通的安全。
0: 这个雷雨天气会持续大概到什么时候？
2: 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仍然是有这种雷阵雨的天气，局部是有一个大雨。那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大概是在34度左右。
0: 接下来怎么样？
2: 展望明后两天，这种雷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那预计明后两天我市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多云渐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气温是在26到33度左右之间。那我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那近期我市的天气是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这种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短时的大风天气。
0: 好的，谢谢。
1: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位于高明的广州新机场控制性规划获批，明确定位为湾区西翼国际航空枢纽。
0: 全国首个具新智能机器人技术员培训中心落地佛山。
1: 中秋国庆期间，佛山推出超过350项文旅活动和惠民福利。
0: 佛山多个地方开展校服市场化改革，90%以上的院区的新生校服订购已经实现市场化。
1: 12306通过系统识别黄牛，将超过800万笔交易拦截或者列入慢速队列。
0: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3: 早知佛山。
0: 位于佛山高明的广州新机场公布审批之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一共涉及2623公顷用地。对比送审稿，航站楼造型是有所调整，之前是岭南之星的绿子造型，现在是岭南之冠，左右增添一对耳翼。规划仲明确，广州新机场的定位是湾区西翼国际航空枢纽，佛肇临空经济区发展主引擎，佛肇协同发展先导示范区。广州新机场今年3月动工，预计2030年完工，到时佛山到广州新机场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左右。按规划，到2040年，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30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万吨。
1: 佛山启动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推出5+5公交便民服务。五区联动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进医院等活动。另外，佛山公交公司发起公交达人出行活动，市民使用果佛通卡或者是佛山交通E码搭乘公交地铁，以消费次数排序前10名将会获得出行鼓励包。而在中秋国庆期间，佛山公交仲将会推出盲盒主题线路，打造轻量化主题公交车厢，令到车厢化身城市情绪接收器。
0: 佛山市住建系统举行质量月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全力推动好房子建设。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楼盘工地的精装工艺展示区、土建施工展示区，并围绕工程质量安全管控、施工工艺提升等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佛山已经印发实施指引、设计道则，加快建立评价标准，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品质战，要求各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对标先进，稳差距。各协会亦都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佛山持续深化招标制度改革，3年来全市财政核减不合理建设资金147.52亿元，累计为企业释放流动资金超过60亿元。项目平均参投企业数量增长108%。改革实践获得国家发改委肯定，并在全国会议上作经验介绍。佛山仲将数字化升级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以托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云平台，建成事前防范、事中预警、事后溯源全链条监管模式。截至到今年8月，平台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674条，推动全市招投标投诉率下降35.9%。
0: 全国首个

0: 具新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职业能力培训中心在佛山揭牌，首期培训班亦都同步开课。项目落址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新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由东方精工和乐聚机器人联合打造，是全国首家匹配工信部证书的官方训练考点。佛山市人社局说，培训中心将岗位能力转化为标准化培养评价依据，既帮助从业者打通新职业成长的通道，亦为本地企业选人用人提供客观参考。学员考核通过就可以参与等级评价考试。
1: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与数字制造应用技术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报名，赛事由省总工会主办，佛山市总工会承办，将于10月24号到25号在佛山华数机器人公司举行。符合条件的全省职工都可以组队报名，要求两人一组参与理论和实操考核。第一名团队的牵头选手可以推荐参评省五一劳动奖章。
0: 佛山市职工无人机驾驶员技能大赛在佛山青年公园收官，50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项目是对标国家职业标准，紧贴行业的真实作业场景，包括要求选手操控无人机升到10米高度，飞越20米距离，再精准在3米范围里面就标靶降落。获得优胜奖的以及以上的选手可以由佛山市技师学院核发无人机驾驶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承办单位还可以提供国家民航局无人机执照考证的优惠券。
1: 佛山启动高层次人才工商预防宣传活动，近百名重点企业高层次人才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活动邀请省工商康复医院的专家带来专题授课，还设置工商预防互动体验区，安排心肺复苏、心脏除颤器操作等的教学，适配职场突发健康应急场景。市社保局说，高层次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守护人才职业安全和身心健康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留住人才的关键举措。
0: 佛山银发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志愿服务行动昨日在南海的渔溪村启动，包括银发专家、老干部志愿者和当地村民通过结对共建、志愿服务等方式，为乡村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建设提供支持。请听报道。
2: 银发专家、文旅策划专家和市老干部红旗志愿服务队队员去到渔溪村实地走访调研文旅和生态资源，为村庄发展收集一线的实情。市老干部银龄体验官、佛山非遗专家高原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挖掘更加多有意思的非遗项目。
3: 好多的文旅项目其实要深入挖掘的，这个包括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呢，他们可能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他挖掘到具体的一些有趣的非遗项目。
2: 而渔溪村党委书记陈皇帝就向专家志愿者提出了明确的需求。
4: 我们先最需要的一样就是我们的希望能够更多的专家来给更多的建议给我们，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一些专业的一些企业或者人士来参与到我们如溪村的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的建设当中去，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多帮我们如溪村多宣传，让外面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都来过来体验我们如溪村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
2: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黎永航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广东省深耕打造红霞争辉耀南粤老干部工作总品牌，今次活动正是佛山立足省品牌部署、贴合基层实际、激活银发动能的实践，希望老同志、银发志愿者主动融入环两江先行区乡村发展、基层治理、文明建设、敬老帮扶等各项工作。活动现场，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同渔溪村党委签订结对共建协议。西樵镇渔溪村老党员驿站、南海区老干部红旗志愿服务工作站同步揭牌，并且举行了银发赋能专题座谈会。从现在到10月16号，主办方仲将在渔溪村举办诗书画摄影展、直播带货、便民服务市集、敬老慰问、尊老敬贤长寿晚宴等活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下一期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佛山大学一共有八个学科成功上榜，其中兽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表现突出，跻身全球前150。另外，农学、冶金工程、仪器科学、科技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同步入选。近年嚟，佛山大学学科建设持续发力，已经有六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学校亦都攞到咗推免研究生资格，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0: 佛山多个部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嘅工作安排，其中市公积金中心喺中秋假期期间，全市业务大厅及受委托银行网点系暂停服务，网上渠道就可以正常受理以及系审批时限顺延。国庆假期所有线上线下渠道都暂停服务，但公积金贷款、扣款同委托扣缴嘅业务咧系正常。而佛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及各区行政服务中心放假期间部分大厅对外开放，10月1日系可以预约办理结婚登记。
1: 中秋国庆期间，佛山推出双节游佛山、月月有着数系列文旅活动，全市合计超过350场活动同惠民福利，覆盖非遗盛事、潮流演艺、美食盛宴、文体赛事、惠民福利五大板块。其中中秋之夜，南海仙江松堂将会上演烧番塔盛会，禅城南庄有金秋舞火龙。众多的景区门票提供减免折扣，包括祖庙博物馆国庆门票8折，长鹿旅游优博园特定时段着汉服免票入园，李小龙乐园国庆期间免费开放。
0: 11南庄车展即将举行，这次车展汇聚众多主流品牌，还有一汽大众的 ID.RIV-T6 的新车等亮相。期间南庄会释放300万元的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是补4000元，并且可以同国家省的补贴叠加，综合补贴额度最高去到24000元。各参展商亦都放出了专属优惠，包括领航软件包终身免费升级，以及4年免费保养等。
1: 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幕，在为期8日的赛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女排劲旅展开角逐。在中秋假期3日，各队将会通过3轮淘汰赛，最终决出冠军归属。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7: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番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番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8: 呢个10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9: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8: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9: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8: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9: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1: 圆满人团圆，
9: 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3: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本地有消费者反映话，疑似喺宠物店买到病猫，但商家拒绝退换，又或者要求要捆绑买埋猫粮先至可以延长质保期。业内人士就建议，购买宠物除了要看看资质、免疫记录、签好合同之外，还应该去正规医院做检测。请听报道。
2: 市民李先生话，上个月中在禅城区普君新城的佛山市宠物市场猫狗一条街，用了1100元买了一只3个月大的缅因猫。两日之后，猫仔频繁打乞嗤，流出脓状的液体，检测确诊环状病毒阳性。买猫加上治疗总共使了1800元。他找猫社协商，但对方以合同写着零天质保为由拒绝退换。另一位消费者杜小姐在路边使600元买了一只蓝金渐层，一个星期之后去打疫苗，医生发现只猫存在失那、耳螨、猫癣，看病使了1000多元，还贵过买猫。再找个摊主的时候已经被拉黑。小强热线栏目记者暗访的时候还发现，部分通过网上平台推销的猫舍暗藏隐形消费，例如地址在张茶一家宠物基地，店主声称如果想延长质保，就要买1500元的配套猫粮营养品。他说如果市民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养，店铺就可以帮他保3个月。对于猫瘟、猫鼻支这些重大疾病，质保期内免费调理，但如果没有经验按自己的方法去养，店铺只能够质保7日。对于这些乱象，佛山市宠物诊疗行业协会会长白富潘就提出3点建议。首先，认清买宠物的地方有没有合法资质，场地是否固定。第二，要看宠物有没有免疫驱虫记录。最后就要看可不可以签合同或者协议，保障后续合法权益。如果真的要买，还建议带埋宠物去医院做多个检测，看有没有病毒携带的可能。还有律师提醒说，签订协议要明确商家主体、品种、售价，质保期建议写3到15日，违约责任要写清楚检测费、治疗费由哪一方承担。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2: 区域要闻，
1: 在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区召开节前消防队伍一线慰问暨先进表彰活动，对日前大荔往期被冲自建防火灾扑救中表现突出的消防队伍进行表彰，并成立大荔镇应急消防强基基金，向当地专职消防队捐赠60万元。9月18号晚，大荔往期被冲大沙东约新村一栋10层自建房突发火灾，楼顶多名群众被困。大荔消防救援站和往期专职消防救援队伍从接警到扑灭明火，只是用了不到45分钟，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一人受伤。
0: 禅城卫警的长者饭堂在中秋前夕创新举办3代同堂亲子孝行主题活动，将家庭互动和适老化的助餐服务相结合。在现场，中青年家长带小孩根据屋企长者的饮食喜好分工完成食材清洗、分拣和基础设配，然后交给饭堂的厨师烹饪，随后3代人一同就餐。禅城民政部门说，会持续深化长者饭堂建设，逐步拓展文化活动、亲子实践等服务，推动长者饭堂从食得饱、食得好向食得暖落其中升级。
1: 三水方面通报守护农业相关产品安全的成果，今年以来一共检查农药、兽药经营门店等180多家次，立案处罚12宗。另外，区级检测中心购置重金属检测仪，新增相关检测项目，认证项目由286项提升至374项，年度样品检测量由1600份增长到2000份。今年三水区农业农村局还厘清了行业监管和执法办案权责边界，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转顺畅的协作体系。
0: 高明举行馨香青年电商直播大赛的培训，邀请优质创作者围绕直播底层逻辑、实操话术技巧等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摒弃了空泛的理论讲解，聚焦文旅本地生活赛道的实践运营痛点，针对性破除大众探店直播固有的认知误区，重塑同城流量变现的思维。下一步赛事会持续完善全链条新农人培育体系，为新农人和创业青年搭建成长实践平台。
1: 高明今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支持河城街道民营企业投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将助力企业加快装备制造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新型政策性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具备期限长、成本低、调动性强的显著优势。下一步，高明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介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在的投资增量。
0: 高明举行生物医药临床前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落成仪式，为产业链保齐关键一环。平台依托广东明珠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基地，构建实验动物供应、模型构建、临床前研究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可以为医疗器械、新药等提供从实验设计到注册申报支撑的全流程非临床评价服务。
1: 南海西樵举行人大会议，提出未来五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8%。 另外，西樵谋定横两江先行区核心枢纽目标，高标准建设广东省现代化中心镇，统筹听音湖新城、崇文新城、官山老街三大片区错位协同发展，实现新城崛起、老城换新双向发展。
13: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多个地方陆续开展校服市场化改革，去年全省节省校服的开支大约 5.8 亿元，抽检的校服安全关键指标是100%达标。过去中小学校服实行学校集中招标采购的模式，采购权高度集中，暗箱操作空间大，成为教育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灾区。广东将纠治购买校服的乱象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泥渣。截至到今年9月，起始年级的新生校服订购市场化改革已经覆盖全省绝大部分院区，覆盖率达到 92.7%。省教育厅仲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同学校全面退出采购环节，使到校服回归正常的商品属性。
1: 广东公安整治涉企网络违法犯罪，今年以来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有效净化网络营商环境。针对新形势下的打击难点堵点，省公安厅细化措施，强化网络巡查，设置举报专线，并且加强清理网络谣言。
0: 清远确认当地个别窝点违法使用了硫磺熏蒸麻竹笋，网友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现在清远已经查封了违法加工原料以及产品，并且对相关人员采取措施，案件作进一步的查办。同时对涉事的麻竹笋流向亦都紧急追索，并且举一反三，对清远麻竹笋的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的排查。
1: 广州黄沙水产市场旧址升级改造项目完成历史文化遗产评估公示，指出项目范围在广州市历史城区内，部分涉及沙面历史文化街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面建筑群。报告建议新建或者扩建的建筑高度适宜控制在30米之下。项目主要包括一栋5层水产批发中心、一栋4层办公楼、众多水产档口以及附属建筑。报告建议升级改造方案调整，包括是拆除范围内现有建筑，新建2栋建筑。
0: 广东启动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100名教师入选，包括佛山顺德大集小学的廖华，以及高明明城东洲中学的姚慧。 资助计划由薪火公益基金捐资并协助实施，每年轮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入选人员将获得由省教育基金会连续3年给予每人每年教学成长能力激励10000元和教育实践经费支持10000元。
1: 省科普创新展正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现场有110多个展位，展出大洋钻探船、光量子计算机。

0: 单人喷气飞行背包等嘅展品。市民现场仲可以体验脑机 AI 轮椅意念操控同机器人智慧对弈，探秘辐射探测机器狗，并且试乘新能源智能座舱。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以及前后，广东城际咧系会增开列车嘅。其中中秋国庆假期前一日以及系假期期间，广东城际喺六条城际铁路嘅客流高峰区段增开274列次列车。另外，为咗保障旅客节假日顺利买票，六条城际铁路嘅车票预售期咧系有所调整。其中今日晏昼到28号预售期调整为10日，10月6号晏昼开始恢复翻系3日。
0: 中秋国庆火车票正在发售，12306方面公布严厉打击恶意抢票、黄牛拆票，系统可以识别批量代人购票、伪造设备拆票等的异常操作，将违规账号列入慢速购票队列，对于异常支付账户就直接拒绝出票。截至到前日，已经有711.7万笔交易系进入慢速队列，102.3万笔交易被拦截，累计拒出票133.1万张。
1: 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最终中山沙溪龙腾击败广州的智都集团夺冠。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启幕以来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多支队伍参加，有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
0: 名古屋亚运第一个比赛日一共是产生31面金牌，中国代表团是拿了11金，高居金牌榜的首位。在游泳方面，中国队在7项决赛中收获6金，其中5项是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事纪录。其中只是得13岁的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夺金，并且打破张雨霏保持的亚运纪录。而射击项目方面，中国队是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且打破世界纪录。男篮季军战，中国队70-79输了给伊朗，未能够拿到奖牌。而在韩国在决赛当中就是67-57战胜东道主日本，事隔12年之后再度夺金。而男足小组赛第二轮，国足是0-0踢和伊朗，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阿联酋，只要取胜就可以出线8强。女排方面，争取卫冕的中国女排在8强直落3局击败越南，晋级4强，将同泰国争夺决赛权。
1: 呢节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九市路出发，关注佛山嘅网约车新规。咁啊，请嚟相关嘅行业部门咧，就帮大家去讲下点样去行业作一个良性嘅发展。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九市路出发嘅直播间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